0: 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6: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7: 妈妈，等等我！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6: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6: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贵州将抓住国家6张网建设机遇，认真谋划城市地下管网项目，统筹当前急需和长远谋划，结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2重建设为抓手，系统推进供水、污水、雨水、燃气等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15/5期间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定于9月11号至14号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举行，来自全国、省内以及黔西南本地的多支舞蹈队伍将同台献艺，集中展示民族民间舞蹈风采。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芷庐市集创始人傅勇聊天，上半段他跟我们分享了芷庐这个名字背后的思考，以及诸城广场那场市集带给他的触动。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一件事，花果园白宫那个贵阳人既熟悉又觉得有点距离感的地方，怎么就成了芷庐市集的下一站？把一个主打非遗和东方美学的市集放进了一座法式风格建筑里，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还有傅勇一直在说文化自信、东方美学、生活方式，这些词听起来有点大，但在芷庐市集的现场，他们好像又变得很具体， 具体到一杯茶、一缕香、一段消笛声、一件你亲手做出来的小东西，这种大和小之间的转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4: 那么我们也讲这个非遗活化也喊了好多年，你说非要让非遗走出这种陈列展厅也好，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市集这个形态在活化这件事情上到底解决了什么，比如说展厅里边解决不了的问题，您觉得？
15: 我觉得从我做这两次活动来感受的话，非遗活化的话一定要顺应时代的这样一个需要，以及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而且甚至我们的目标客群的话也要更新迭代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创作作品。那当然老祖宗的东西我们该秉承的该延续的就延续，但这里面呢我认为不仅是商品上的这样的一个顺势而为，同时呢思想上也应该有一些就是新的想法融入其中啊。比如说我们实践下来呢，就是很多非遗老师他是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还比较可观，然后一方面是因为人流量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来感受他们的东西以后，你会发觉就像我说的哈，就是这个非遗的话你要至少要具备四个元素，这些年轻人才会喜欢。第一，你是要美好的，你这个视觉上的呈现东西人家愿意来感受的，
14: 对，瞬间吸引眼球嘛。
15: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认为非遗啊这些东西都是老年人才玩的东西
14: 对，
15: 首先他们的一个认知，你在视觉上吸引他们，第二个的话你在这个体验感上让他来参与其中，他就觉得是有这种自己来亲身体验以后就会有这种趣味所在。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很多生意比较好的这些老师他的作品的话还是顺应这种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上，保持老祖宗的东西的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变就是这样的一些创新。第四的话就是他们的这种文化故事它可以通过很多种形式来进行呈现，比如说我们的市集呢一定是在每一个摊它会有一个休闲区，这个休闲区呢摊主老师就会摆上茶或者摆上咖啡，然后年轻人来呢他就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喝杯茶喝杯咖啡，这个是不需要钱的，然后老师呢就可以娓娓道来他的故事，那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非遗真正的活化这样的一个实际应用。
14: 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这种商品或产品在里边只是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啊，那更核心的对于市集来说核心的还是在于传承和传播上，对吧？好的。那么像您说过，我们打造的从来不是不止一场市集，更是植根于前山故土由内而生的文化自信，以及人人皆可触摸创造美好的东方美学生活。从这些您接触到的逛市集的人来说，从看热闹到触摸到文化自信，这个转化您有亲身的体会或观察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5: 有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60、70、80、90、00，因为一些固有认知让他们对这种非遗啊或者说文创啊就是感觉有距离，似乎要到省博啊市博啊这些地方才会去看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到我们文化局来以后呢就会由心的一种惊叹，就会觉得哇，原来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这么漂亮。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种掐丝工艺，然后蜡染工艺，比如说哪怕我们贵州很多人都认为蜡染就是蓝白色的，但是实际上蜡染它有彩色的，有红色的，有各种矿物质颜色来做的，它可以做各种形态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和很多时尚的东西结合。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师他甚至已经到欧美地区，甚至和一些国际大牌有在合作，所以他们到现场一感受以后这种美好，他们就会觉得原来这次就是这样的，会由心的感到惊叹。那从这种惊叹里面就会觉得原来哇，作为一个中国人，原来我们的文化是这么有底蕴，我们的贵州文化是这么有底蕴，从而产生这种文化自信。
14: 就包括蜡染，以前蜡染只是作为展品挂在墙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它可以走入生活当中的很多每一个细节，它可以融入生活的啊。那么您也强调这个东方美学、生活美学，我们叫生活美学，
15: 是
14: 像茶啊、香啊、花啊、琴啊、器啊、绣啊、染啊，

0: 在就是这种圈子里面都是享受盛誉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我们贵州就是这种底蕴其实是非常厚重的。比如说就像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剪纸的这个王少峰王老师这边，他是湖南人，还不是贵州人，但是从湖南来贵州以后他就扎根了，他就不走了。他的很多剪纸的这种作品全是贵州的苗族文化。然后我自己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贵州的这种苗族文化在别说在贵州，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他的这种图腾，他的这种原始性，甚至可以牵涉到非洲文化，还有很多这种印第安的这些文化，都跟我们贵州的这些文化是挂钩的，它是相通的。我也是因为喜欢文化，喜欢传统文化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苗族文化居然像印第安部落的那些文化，还有非洲的很多文化，以及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文化，很多都是我们贵州的一些苗族文化传播过去的。
1: 对，有些息息相关的，有相通的地方，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哎，好了，那么前山故土赋予了这些文化，您讲的这些文化，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独特气质？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了解贵州的这种前地文化，来了第一眼就看出，哇，你们贵州的这些非遗的东西和我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样。有这样的经历过没有？
0: 有。我觉得和外省的这些客人来以后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浅显的交流。一方面，我们贵州现在目前在全中国的话，算是一个文创大省，已经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的文创的创意作品的这种丰富程度，已经是名列全国的前茅的。然后第二的话，我们这种就是这些非遗的这种文化给到他们的感觉就是这种内涵特别深，然后这种神秘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元素，这些纹样都让他们是惊叹的。
1: 对对对。那么除了我们在现场来进行推广，现在就在线上，在网络上，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整个纸炉市集、纸炉前运的这个文化活动呢？
0: 因为我这边自己还有一个传媒公司，那我们这个公司呢主要是新媒体这样的一个，以前一直是给企业进行服务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调整一些策略，主要是做自己的，就比如说像纸炉前运文化集、纸炉市集这样的文化平台。
1: 对。
0: 然后那团队的话，我们就反向来给到这些摊主老师在新媒体上面就是进行多维度的进行推广。一方面给他们拍这种就是这种短视频。
1: 对。
0: 第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文影平台，给他们把故事讲深讲透，把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传统文化对他们的价值观、生命的影响，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这种多维度的话，也是我们在助力老师的这样的宣传弘扬贵州的这些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1: 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纸炉打造为贵州标志性的本土国风美学文化 IP，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么一个文化 IP 它要有辨识度，那您觉得纸炉最具独特的贵州印记是什么？一看就是贵州的。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就是这两次市集和众多老师这样的深度上的交流以及筛选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呢一定是具备几个标签的。第一个，他一定是贵州的这些本土的一些非遗传承，甚至到国家级的这些传承老师。第二个点的话，我们很多这些就是会筛选出贵州本地的这种具备贵州文化属性的这些摊主老师。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在美学层面布置上、设计上，还有每个摊的呈现上，就会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元素呈现出来。所以说一到我们市集就知道是贵州这样的一个文化市集。
1: 如果有一天这个 IP 它非常的成功，您希望有人一提到纸炉就会让他想到什么？
0: 我觉得他如果一提到纸炉的话，我个人期望的是他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他心灵的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一个场所，然后能让他的心安住在这个地方，能让他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美好。然后逛完这个市集呢，不只说得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商品，那更多的是走完这一遭

0: 包以后呢，会为背后的这些故事去感动，然后从而去传播这份文化故事。
1: 哦，那么从一场市集到持续运营的文化品牌，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是，应该是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在主办的，就是在操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多老师，我们需要去汇集大量的这种老师。第一个，老师要去和他沟通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去。那这个过程的话，是彼此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相对需要耗点时间。
1: 也就是找匠人老师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0: 这个
1: 对吧？
0: 是对，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在举办的过程里面，基于我们还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不管是在传播，还是希望得到各方面的一些资源上的支持，那这个阶段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啊。但我
1: 是的，
0: 相信我们会越走越好，而且目前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平台也在邀请我们去合作，我觉得很好的。
1: 对，那有没有担心过，比如说观众愿意来不来啊，愿不愿意来啊，坐得住坐不住啊，或记得住记不住啊，会不会担心这些问题成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难点呢？有担心过没有？
0: 搞到现在为止，不管是25年搞的这个紫庐市集，还是这一次在花果园白宫做的这个紫庐全域文化集呢，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去担心，因为我的理念是，就是去做，敢做，然后敢想，敢做，然后但是没有去太多的后顾之忧。因为如果但凡一旦有后顾之忧，就像我经常给朋友开玩笑讲的，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去思考这件事情，他可能不会做，因为他的收益和付出它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就基本上没有想这个问题，就去勇敢的去做。
1: 这也是我下面要问的个问题。你说这个紫庐，它既像文化项目，又像商业运营，又像市集，又像展览。如果要让它可持续的这种走下去，我们必须要靠什么样的东西来支撑？就是您不是说只能靠情怀啊，只靠大家这个匠人老师的这个热情啊，或者靠什么？它必须要有在商业和这个文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是吧？
0: 是是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它长续发展的一个根基。从人民广场到花果园白宫的话，我们已经实践到可以让参与我们的摊主老师，可以说都是盈利的一种状态。每一天的收益的话，从我们就是举办这几天的数据来看，每一天一个摊主老师，相当一部分基本上是1000块钱到3000以上，甚至有卖得更好的。那这个收入的话，我们了解下来，不管他是请人还是他自己来，已经是远远可以覆盖他的成本的。不仅覆盖他的成本，还有他可以实现到他的一种品牌传播，然后实现到他的一些招生呐。因为很多老师他自己有做培训这块工作，那也可以给他们招很多学生。
1: 那么，作为您这边组织方也好、发起方也好、创始者也好，你们的运营方是怎么去做收益的？去平衡收益和推广的这块儿？
0: 我们收益的话，主要来源于我们会对所有摊主老师是没有摊位费的，里面的基础设施全部是我们这边投入，然后运营也是我这边投入，宣传推广也是我这边组织团队来进行投入。那摊主老师的话，他只是在这种销售额上面，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
1: 比例
0: 对，这个比例我们也是公开透明的，所有东西都是15%，没有。对他们而言也是很正常，甚至略偏低的。
1: 那么这15%能保证您这边能正常的去运营这个项目吗？
0: 从这种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下，基本上可以持平，
1: 可以持
0: 可以
1: 平
0: 持平。但是因为我们举办的场地呢，它不同的场地，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属性。
1: 对。
0: 比如说人民广场的话，它当时我们也是抽15%，那其实我们是做好亏的准备的，那次市集的确也亏。然后，因为我们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别的方面，
1: 对，
0: 这个是做好心理准备的。然后在花果园白宫的话，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有门票的。那这个门票的话，我们和我们联合举办的这个运营方，白宫这边运营方呢， 也是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部分的收益、
1: 哦、
0: 那这种收益呢，如果说是做得好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持平或者略微盈利的。
1: 略微盈利的，就是您打算在这种哪怕是持平的状态下也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是吗？
0: 对，这个是必须的。
1: 您的规划是如果在持平的状态下，商业利益持平的情况下，您能坚持多久？
0: 我觉得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1: 一直坚持下去，只要持平。
0: 对，只要持平，因为这个事情从我发起然后开始、
1: 嗯、
0: 我的初心呢，只要是不亏钱，因为毕竟我也亏不起那么多次、
1: 嗯、
0: 只要能持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一直坚持下去。哦，好的。那这边的话，傅老师想下一步往哪里走？是让芷庐走出贵阳，走向更远的地方，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前山故土扎根下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去对接北京、广州、还有深圳这些地方、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初心呢，是希望把贵州这些有趣的、有文化深度的、有底蕴的这些传承人、匠人呢，带到就是外省去，甚至带到国外去。因为我认为贵州的非遗文创，想要真正的能相续以及把它做好的话，然后出省以及品牌或者产品出海，它是一个必经之路。
1: 意思就是本身这个芷庐它还是要扎根于贵州本土，但是一定要是走出去，然后把人给带进来，这么一个想法是吧？
0: 是是是。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做芷庐以来，您个人，对于您个人来讲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最大的变化是，我会觉得做这个活动的话是又辛苦又快乐。快乐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做，不管是芷庐市集还是芷庐全域文化集的话，每一个摊主老师都是最后都变成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每一次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都会去和他们交流，就会发觉和他们很愉快。首先这个事情是很愉快的，不管就是和老师交流，还是感受他们的这些作品，还是感受他们背后的这些情怀故事，然后这个是愉快的。但辛苦的地方呢，是做这种活动呢，它需要协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然后的确是辛苦的。
1: 各方面都要去协调。
0: 是是是、
1: 是的。那么如果十年后再看今天，您希望芷庐在贵阳这座城市里边沉淀下来会成为什么？
0: 我的理想状态的话是希望成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希望芷庐市集或者芷庐全域文化集呢，成为贵州的一个
1: 文化品牌，
0: 文化品牌，然后以及享誉国内的一个文化品牌。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我希望它开花结果，然后所有的匠人有往外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以及让很多人去知道我们贵州的文化，从而走出去实现他们的商业价值也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价值也罢，我觉得那芷庐消失与否那已经不重要了。对，真的是做好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呢，在这里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在花果园白宫哈，我们还是用俗称，大家可以理解啊。花果园白宫目前进行的这个芷庐全域的这个文化集，目前在展的都有些什么样的项目，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我们在展的话有蜡染
1: 啊，我们就一一的讲，比如说传承人是谁，来自哪里，他展示的是什么，可以吗？详细一点。
0: 好，我因为有些老师的具体的名字，我还不太记得住
1: 啊。讲大概嘛。
0: 对，
1: 您
0: 大概的话，比如说吴老师的蜡染，然后他也是一个市级传承人。然后比如说刘老师的掐丝工艺啊，比如说罗老师的风箱染啊，比如说归兰雷老师的前地的这种芬芳，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前茶比较有代表的这个远山集，那个陈玉红陈老师，还有南明茶馆的熊子怡老师还有剑山四山的珠宝手作，然后还有一个传承人印象特别深，他是做福禄的这样一个文创，就是很漂亮，然后现在生意也非常好，然后那个老师我还记不太清楚姓什么了大概是这样的。
1: 啊，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文化集会持续到哪个时间呢？
0: 持续到9月26号。
1: 9月26号。
0: 对。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对这些文创产品或是对贵州非遗的这些朋友，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在9月26号之前。我们的每天开展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0: 我们每天是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进行开展，
1: 12个小时。
0: 对，12个小时。
1: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傅勇老师，谢谢。
0: 好，谢谢于老师，
1: 谢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和傅勇聊了很多，从纸炉两个字的由来到竹城广场两个月事迹的点点滴滴，从花果园白宫那场持续51天的东方美学聚落，到他心里边那个人人皆可触碰美好的生活方式。傅勇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种下的不只是市集，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生活可能。这句话说得挺朴素的，但仔细想，它其实很有分量。文化自信这个事听起来很大，但它的根可能就扎在一场市集里，一件手作里，一次不期而遇的感动里。当年轻人愿意花2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作品，当山西的游客拎着2罐贵州茶心满意足地离开，当苗绣师傅说这里让手艺不再孤独，点点滴滴这些瞬间大概就是那颗种子正在发芽的样子。感谢傅勇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让贵州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

0: 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
2: 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李炳军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并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我省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3: 中国天眼为宇宙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全新关键线索。
2: 无人机飞进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杆粉作业，智能化农机装备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3: 六盘水次梨进入丰收季，预计产量超50,000吨，小程序收果、5G 工厂排产助推次梨全产业链发展。
2: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静怡，
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2: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16到28度。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中央第四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贵州省把这次学习教育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契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2: 深学细悟，提升党性觉悟，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今年三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一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肇兴侗寨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嘱托，举办省委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深刻领会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引和与时俱进的精准指导，引导全省上下永远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海恩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4: 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2: 同时，省委常委班子专门到毕节市开展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和集中研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生动实践。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5: 探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2: 以刀刃向内勇气，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贵州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对集中整治问题对照四个有没有要求严格把关消耗。省市县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党委党组查摆问题具体表现已消耗12675条，占比73.9%。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全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认真理旧账，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2: 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突出问题，贵州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实事求是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现场办公解决新

0: 出现问题，下大力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到七月解决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7.61万个。贵州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龙云浩：
1: 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通过整治，丧葬费用大幅下降。我们将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工作，与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有机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0: 坚持破例并举，举一反三，抓实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查改问题中注重发现和解决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全省新建制度机制2482个，修订1098个，废止455个。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2: 升学系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
0: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3: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杰：
4: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推动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170家省级参学单位、共98个党的地方委员会、4438个党组党委、102719个基层党组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自觉筑牢坚强党性的思想根基，有了新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新提高，全省有效应对10轮大范围强降雨，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及转移安置24.3万人次，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7起，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更加浓郁。黔西南州畅达交运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牛永清：
5: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扔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化经营的5至6倍。
0: 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6: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效率非常高。
0: 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7: 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助力企业扩产能、拓市场、增效益，全力推进泛晋抹茶产业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做优品质。
8: 贵州新闻联播。
9: 9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贵安调研6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项目谋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机遇，谋划推进6张网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胡广杰、郑丽、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参加调研或会议。
0: 在贵阳城南110千伏花果书变店新建工程项目，李炳军详细听取15/5全省中长期电网规划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加强与重点企业衔接沟通，坚定不移扩大能源投资，巩固贵州西南区域电力枢纽地位。在贵安新区马场新城东部片区排水防涝工程项目，李炳军要求适度超前推进水网规划建设，统筹优化大中小水库功能设置，更好满足城乡供水和经济发展需求。 在马场园数据中心电力管廊项目，李炳军要求强化六张网多网协同推进，提升整体效能。在中国建设银行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李炳军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用好算力优势，下决心培育和开放一批新场景，促进数字产业转型升级。
9: 专题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全省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情况。李炳军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部署，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全力向上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强多网衔接协同，抓紧谋划储备，推进一批优质项目。要集中力量狠抓存量项目，紧盯投资潜力项目、计划开工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等重点，强化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促进投资回稳向好。要强化上下协同，逐级压实责任，强化统筹调度，督促指导，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强大合力。
0: 9月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担当作为，建立长效机制，落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力量。
9: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日前公布，贵州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17个区域节点省份之一。贵州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贵州将践行上接国家、下联行业、覆盖西南、辐射全国的互联策略，构建多方协同的算力调度体系，以标准化接口打通上下游壁垒，提供从资源接入到场景应用的一站式运营服务。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目前贵州全省建成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突破176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形成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低时延算力服务圈，省外客户占比超90%。2025年算力运营服务收入达824亿元。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相关研究成果9月1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发表。此次研究将 FAST 的高灵敏度射电观测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的大规模光谱巡天深度融合，分析了覆盖约1/3天区的约250万个星系。研究人员在前所未有的统计精度与大样本尺度上，精确追踪了宇宙中性氢的演化轨迹。 研究结果显示，45亿年前的宇宙恒星形成率约为今天的2.5倍，而同期的中性原子氢密度仅约为今天的1.4倍。也就是说，这种演化速率上的强烈反差，直接排除了中性氢快速耗尽导致恒星形成衰退这一物理图景。这项成果为解释宇宙为何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了全新的关键线索。
8: 贵州新闻联播。
9: 在杂交水稻制种过程中，过去靠人工擀粉作业，如今在铜仁印江被无人机轻松搞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981台，全年培训专业飞手8606人。农用无人机正不断变成田间地头好用管用的空中帮手。来听报道。
10: 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它没有打药，也没有撒肥料，正在干一件特别的事儿——擀粉。可以看到，它正在稻穗上空6米的距离，保持每秒3.5米的速度飞行。旋翼卷起的风可以把水稻副本花粉扬起来，均匀地飘向母本。以前这个活儿全靠人工拉绳或者用竹竿，在稻田里手动地扫过稻穗，抖落花粉。一个人一天最多完成10亩地。今年这里用上了无人机，效率翻了好几倍，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干完80到100亩地。
0: 基地边，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江陵农机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杨林凯正熟练地操控着农用无人机进行擀粉。他所在的合作社共有4位飞手，当下能操控机器完成擀粉任务的只有2位，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11: 之前建筑无人机行业嘛，大量缺人，做无人机飞手2年了，擀粉门槛比较高，控制高度与掉头的这些环节都比较难，一悬停农作物就会倒掉，需要练习测试。
0: 不同于普通水稻开花结实，杂交水稻制种采用父母本一株分行栽植模式，母本只能依靠副本花粉完成一花授粉，结出合格稻种，且阳花窗口期仅有7至10天，加之当地山区田块零散，机耕稻不足，人工作业成本高，精准科学高频次的擀粉作业成为制种稳产的关键。印江自治县沙子坡镇十字村种植大户张成军，
12: 每个工人的话基本上在50块钱，一天的话按8个工人算的话基本上就400块钱，用无人机就200块钱，整体节约2000块钱嘛。
0: 印江自治县沙子坡镇水稻制种基地技术员杨松青，
13: 就是抢时间划分，只有1.5个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闭口了。无人机吹的风面积大嘛，均匀，这个出粉率也不亚于绳子杆。我们还搞了对比，有竹竿杆的、绳子杆的、无人机杆的，觉得这个产量已经有一个结论的去一个这个形式去发展了。
0: 当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机切中贵州山地农业生产痛点，覆盖粮食、茶叶、蔬菜等多个产业。过去依靠人力完成的重体力农事正逐步交给智能装备完成。为补齐农机装备短板，印江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投入。印江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机中心主任任斌，
14: 争取省市县资金投入，重点围绕农机耕种、管收、烘干、出加工等生产环节，购置农机具112台。
0: “十五五”期间，印江锚定种业发展目标1.5万亩，今年仅水稻制种面积就达2090亩。为此，当地总投资超4000多万元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抓紧建设。任斌，
14: 现在特别抢出来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因为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今年大面积的种，没有那么多的场地来搞人工晾晒，一年通过3-4千吨没有问题的，它也可以为周边的县开展收割或烘干服务。
0: 在贵州，科技正成为补齐山地农业机械化短板的关键生产力。“十四五”期间，贵州下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4亿元以上，累计补贴农机具22万余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5年提升至58%。智能化农机装备不断创造山地作业新可能，为全省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9: 六盘水次梨进入黄金采收季，今年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 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 5G 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次犁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0: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

0: 白果镇老屋基村刺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刺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刺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录入，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盘州市白果镇老屋基村种植户任鱼：
1: 用无人机在钓，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钓上来了，省得得多。
0: 贵州刺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果工作人员黄希：
2: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0: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用于计算预计到货量，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0000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贵州刺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瑞雪：
3: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0: 六支特区的一家公司同样深耕刺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刺梨冻干茶。贵州轩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福琼：
4: 通过冻干工艺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0: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刺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刺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5: 9月1号，贵州本土品牌山翁清的8000多件价值48万元的精酿啤酒从兴义发车，将通过公海联运模式出口至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这也是贵州精酿啤酒首次出口韩国。韩好商社韩国社长金正哲：
6: 贵州是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我们通过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山翁清品牌的精酿啤酒，我们此前已经进了一小批的样品到韩国试喝，没想到反应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已经跟便利店、流通商谈好了合作，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货过去。
5: 贵州黔西南山翁清销售有限公司蒋春林：
7: 我们也吃了一波贵州今年的文旅的红利，大家对贵州产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也是奠定了我们出口韩国的决心。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有4款产品，后期可能还想出一下我们的果酒，通过韩国的这个窗口努力我们往其他国家。
5: 今年2月起，该品牌啤酒开始销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累计出口4.6万件，货值超270万元。针对企业出口需求，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派出业务人员进行1对1帮扶，对接国际标准，全程指导企业完成出口。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8: 海关主动靠前，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为企业提供知识备案、质量管理、标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出口业务倒逼企业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实现了以出口促升级的良性循环。
5: 近日，贵州开展用好4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各地大中小学积极组织师生观影。贵阳雅礼高级中学的900多名高一新生集中观看4度，师生们在光影中回望烽火岁月，真切感悟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凭借坚定信仰与顽强意志浴血突围、攻坚克难的精神。贵阳雅礼高级中学高1、2班学生雷一朵：
9: 看完4度之后，画面感对我特别印象深刻，这样的影片我觉得是更有意义。
5: 贵阳雅礼高级中学高117班学生冯子毅：
10: 我们应该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惧困难，走好自己的青春长征路。
5: 初秋时节，在毕节市贺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10万余亩野生韭菜花次第盛开，紫色花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吸引大量游客。江苏游客陈怡：
11: 感觉随手都可以触碰到蓝天和白云，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韭菜花。
5: 重庆游客江海峡：
12: 天气特别舒服，特别凉爽，人民很热情，体验感就是非常好的。
5: 据了解，韭菜花花期将持续至十月上旬，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今年景区持续推出火把巡游、山野徒步等体验活动，旅游热潮拉动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目前韭菜坪山脚下的村庄已发展民宿超80家。贺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景区办公室负责人曾双：
12: 每年八九月份韭菜花盛花期，我们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系列民俗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索道、观光车休憩设施，同时优化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务工，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最大限度带动村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0: 昨天上午10点，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贵阳清镇半程马拉松开启报名通道。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8点鸣枪开赛，总规模8000人，先报先得，额满即止。作为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重要分站赛事，本次赛事纳入联赛奔跑护照打卡体系，完赛选手可集齐联赛站点印章，解锁专属赛事权益。
5: 关注一组简讯，新修订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本月施行，8大创新亮点，明确供水、供电、供气、家装、教育培训等16个特定行业经营者义务，强化老年消费群体保护，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加大旅游购物权益保护等。
0: 安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截至6月底，已累计处置企业诉求292件，按期办结率100%。借助贵州金服平台，打通证金企对接通道，全市累计认证企业2.25万家，实现授信117.42亿元。
5: 贵旅集团秋季产品发布会在贵阳举行，现场推出系列主题旅游线路，涵盖梯田农耕、科技研学、康养非遗等业态，同时还与多家渠道商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间多云，16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5到26度，都匀多云，18到28度，凯里多云，19到27度，铜仁雷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多云，15到26度，水城多云，13到26度，兴义多云，17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担当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3: 单说三杰徐茂公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言欢未尽，裴三公子催马就过来了，就是小将不才，请令出战。徐茂公一拨了脑袋，裴元庆，现在还不是你出战的时候，后退，军师，我后退，违令自斩。不让裴元庆出马，把裴元庆气的，嘿，一拨马回归本队，心说我哪个地方不对，得罪了军师了呢？我看他有点反常啊，掐着半拉眼角，看不上我。究竟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不明白，徐茂公这是向着他。就因为裴元庆性骄气傲，他没想到这一层。徐茂公接着问别人：“哪位将军出战？有没有？”突然从左边像打雷一样，有人喊了一声：“军师，本王不才，请令出战。”徐茂公一看，谁呀？正是沙陀国的国王罗可汗。 这罗可汗今年36岁，领着30000人到四平山会盟。罗可汗平生好斗啊，那也是骄傲成性，一直没有伸手的机会。罗可汗今天领兵出阵，一看闹了半天这个李元霸就这么个模样啊。要说宇文成都我打不过，要说打你真不费劲儿，你身小力薄，你有多大的劲儿？你真要叫我抓住，我能把你扔到运河里去。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能为，在18国当中树立威信，所以请令出战。徐茂公心说，该死鬼呀，乐意出战我也不拦着。三爷满脸陪笑，点了点头，王爷千万留神，料也无妨。是直奔李元霸，见面二话没说，后把一翻，前把一抬，砰就一枪。李元霸拨马往旁边一闪，用左手的金锤嘡啷往里一挂，哎，当，这熬什么急呀？我大阿个子，你叫什么名字？某罗可汗是也，自立沙陀王。小孩崽子，招毛吧你！砰砰砰，又是3下。李元霸乐了，大个子，看来你是活腻歪了。你家赵王垂下不死，无名小辈，我看啊，你回去吧。你把那最厉害的叫什么名来的？你把他叫过来。你白给，废话少说，招毛！嘣，又一毛。这家李元霸可生了气了，用左手锤嘡啷往外一挂，正手锤抡起来，啪，正揍罗可汗脑袋上的。再看，把脑袋揍没了，死尸栽倒在地。吴主的战马逃回本队，18国的盟军大惊，哎呦呦呦，这么利索。单说宁夏国的国王马德莱和罗可汗是结拜的盟兄弟呀。他一看盟兄死得这么惨，他这火就压不住了，催马晃五谷烈烟苗来战李元霸。他这两下子哪行，跟李元霸一交手，3个照面，肉肉啪，金锤正砸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杨广一看，哼，好，太好了，来啊，擂鼓给赵王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间鼓声大作。李元霸知道这是给自己助威呢，心里高兴，是一马踏翻，舞动金锤叫战。第3个过来的上梁王韩猛，2个照面，啪，脑袋打碎。第4个下梁王韩勇，没有3个照面，啪，砸到后背上，打那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眨眼间4个王子就完了。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老程直眨么眼睛，就好厉害的家伙呀！要照这样打下去，我们这帮人非包圆不可呀！我得看看都带着小黄旗儿没有。老程回头一看，乐了，大多数人都带着呢，老程这才放心。单说银锤太保裴元庆忍无可忍，二次催马过来，军师，小将不才，请令出战。三公子， 你有把握打胜仗吗？
14: 有。
13: 好，那我就派你出马，切记多加谨慎，不可轻敌啊！君臣，你放心，我非把他拍死不可。裴元庆这一出战，才有金锤对银锤。裴元庆要出战李元霸，各国的国王上千员大将都在后边给他观战，程咬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裴元庆担心呐、啊、不知道此一番输赢胜败。单说裴元庆一马趟翻，手舞银锤，就好像离弦之箭来到两军阵前，把银锤往一起一碰，弹了来，弹！对面来将羞得猖狂，谋甲到了。那裴元庆是真有威风啊！单说赵王李元霸，正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一看来了一匹宝马，宝马的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当然了，李元霸是不知道了。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银盔素甲，掌中提着一对大锤。一瞅这小伙子长得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波唇红，长得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李元霸也挺喜欢他，看半天点点头，我阿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说你是谁呀？某，银锤太保裴元庆，你裴三爷。听说了，这天宝将宇文成都，是师傅叫你给打的，从马上摔下去了，不错。哎呀，他太好了，要打仗就跟你这样的打，那才过瘾呢，跟别人打一点意思都没有。来，咱俩碰几锤。好小子，少要装疯卖傻，你接锤。这裴元庆啊，现在骄傲的不得了啊，马往前蹄，把梅花亮银锤抡起来，流星赶月，使了十二成劲儿，奔李元霸就砸下来了。李元霸一点都不在乎，双脚一扣裆，小肚子提气，把两柄擂鼓、瓮金锤、狮子插花往上一迎，这叫海底捞月。耳轮中发出一声巨响，四柄大锤是碰在一处。这下可了不得，就见裴元庆的两柄银锤都撒了手了，然飞出去有十几丈远，落到地上。李元霸的两柄金锤也撒了手了，两匹马都跳起多高了，行了，好不容易李元霸和裴元庆才带住坐骑，差一点把两匹马都震惊了。两旁观战的人无不鼓掌喝彩，好神力。他们两个人碰在一起了。再看裴元庆 甩凳下马去捡银锤，李元霸嘣蹦下去去捡金锤，等把锤都捡回来，

自己的力量恐怕敌不住人家，本应该别拿锤碰他的锤了，但是呢，裴元庆是好脸儿的人呢，就这小伙子谁也不服啊，他觉着这么多的人给我观战，我要不敢接李元霸的锤，我不就栽了吗？他咬着牙努着劲，把银锤往上一翻，咔呀啪，二次对锤。这回呀、啊，谁的锤也没撒手，可是裴元庆有点架不住了，就觉着两肋发胀，心里头闹腾，眼前发花，两腿发颤。哎呀，不好！裴元庆把马拨回来，正在这时，李元霸第三锤又砸下来了。小子，今天没完，接锤！像那个裴元庆，你就别接锤了，你没人家力量大，你逞什么能耐？啊不，他今儿个也豁出去了。裴元庆心想：我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就是你把我砸死，我也不能怕了你。嗨，哇！四柄大锤又碰在一处，但是裴元庆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讲这嗓子眼一难受，哇，一口血喷洒在地，一字末脚赖麒麟嘣一蹦，蹦起多高来，啊，是落荒而逃。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把马给震惊了，第二裴元庆没脸再见这些王子了，心说确实我败了，竟然打吐血了，我见着混世魔王，我见着军师大帅，我怎么说呀？因此裴元庆落荒而逃，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说李元霸对了这三锤啊，把他累得可也不轻啊，再敢把虎口都震破了。李元霸从心往外赞成裴元庆，后来一看他跑了，他也没追。这时单说昏君杨广一看李元霸大获全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进军，乘胜追杀，冲啊冲啊，别让响马跑了，咚啪啪啪。这随军就冲上来了，单说十八国联军一看形势不妙，赶紧鸣锣收兵，跑得快的进了东山口，跑得慢的都做了垂下之鬼呀、啊！李元霸杀人杀得红了眼睛，把两柄大锤抡圆了，这顿砸呀，凡是不带黄旗的，都难逃他的锤下。联军损失惨重啊，好不容易败回四平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山口封锁。这才把随军击退。昏君杨广恐怕李元霸有失，也急忙鸣金收兵，人家大获全胜，收兵撤退了。单说混世魔王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败回四平山，查点兵将损伤惨重啊，啊，从来还没吃过这个大亏呢。再看各国的王子也全耷了脑袋了，不像前几天趾高气扬那么高兴了，只好各回访地再商讨下一步怎样会斗李元霸。单说程咬金看了看屋里头光剩下瓦岗寨的人了，自然有什么就不能避讳了，他问徐茂公三哥，这李元霸这小子真邪乎，
把我小舅

0: 的给打跑了，这怎么办呢？咱得派人去找找。魔王放心，我早把人派出去了，我想用不了多时就会把裴三公子找回来。对，你这事儿办得对啊，我小舅子万一有个长短，我回去见着王妃我怎么交代呀？另外这李元霸这么厉害，你想没想咱怎么对付他？徐茂公说，我方才他想过了，要想胜李元霸或者能顶得住的只有一个人。
1: 哦，快说谁？
0: 您怎么忘了？非罗士信不可呀。
1: 对呀，
0: 哎呀呀，臭脑子臭脑子，我怎么把这宝贝给忘了？快快快，马上写信让这宝贝到四平山来。原来罗士信呢，人家在瓦岗寨没跟着来，秦母舍不得就守在老娘身边，所以要请罗士信，另外还得写封信。秦琼写了一封，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了一封，命小白猿侯君集赶紧起身到瓦岗寨。安些别人不提，单说侯君集带着两封信日夜兼程回到瓦岗山。大爷魏征、老将裴仁基听说前敌回来人了，赶紧列队迎接，让进金龙殿一问详细的情况。侯君集口打嗨声，把这些日子来战斗的情况一五一十介绍一遍。众人听完了大惊失色呀，哦，这是来搬兵来了，请罗士信，那赶紧见秦母吧。这样魏征、裴仁基陪着来见秦母。侯君集多个心眼儿，怕老太太担心，没把前敌那情况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有个李元霸非常厉害，非罗士信不可，现在大家都渴望着傻英雄到前敌，求您呢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把罗士信借我们一用。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是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 无所谓。
4: 九十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九十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膏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儿，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 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

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
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
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他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他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
惊痒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
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

0: 那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 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其实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5: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膏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0: 啊，
5: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5: 也这。都快两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5: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0: 嗯，
5: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的是胡家老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吧，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5: 我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5: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5: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0: 嗯，没错。
5: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
0: 哦，
5: 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嗯，
5: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呀、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主骨啊，骨生髓呀、
0: 没错。
5: 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0: 嗯。
5: 吴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0: 缺的，
5: 只要停产、
0: 嗯，
5: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0: 嗯，
5: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0: 啊，好，
5: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对呀、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的、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这叫、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5: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0: 我告诉你，你怎么报、 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5: 哎，
0: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5: 对呀，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5: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5: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哎，好，哎，好，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0: 啊。
6: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6: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0: 嗯，好的。
6: 我用的胡家老糕啊，效果真太好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
6: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0: 啊，
6: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0: 嗯，
6: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嗯，
6: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0: 啊，
6: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0: 啊，
6: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嗯、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6: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0: 啊。
6: 医生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

0: 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1: 啊啊啊！
0: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1: 嗯，
0: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是吧？
0: 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0: 哎，到后来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0: 嗯，
1: 太好了。
0: 你说我，哦，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1: 啊、
0: 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1: 嗯，啊，您体会到了、
0: 嗯、
1: 是吧？啊，
0: 体会到了。嗯
1: 嗯，
0: 这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
0: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1: 哎、
0: 松快了、
1: 嗯。
0: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的
0: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嗯，你看看。
0: 嗯、哦，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
1: 错
0: 了、
1: 啊
0: 哦。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0: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1: 哈哈，哎，
0: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
1: 嗯，
0: 之前呀、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1: 嗯，
0: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1: 嗯，
0: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1: 嗯，
0: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0: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1: 哎、
0: 多好的事儿！胡老，
1: 没错，
0: 我就是在这儿、
1: 啊，
0: 报名了，您就别忘了我啊！
1: 哦、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嗯、哎，好好好、
1: 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0: 哎、
1: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0: 就是、
1: 这次活动一共有2个档次。啊、
0: 嗯，
1: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0: 哎，
1: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1: 对对对，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0: 嗯嗯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

0: 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9月2号，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今年台风的整体情况可概括为台风的生成数量和登陆我国的台风数量具有偏多的特点，预计2026年秋季有2到4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或略偏多。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评书联播。
9: 求您呢，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把罗石信借我们一用。说着把信往上一递，秦母看完了信，左右为难，准知的这个事儿非罗石信不可，不然的话秦琼不能给自己写信。但是把罗石信给他们吧，又有点不放心。正这时候，傻英雄罗石信从外边进来了。
19: 娘啊，听说来人了，谁来了？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9: 石信呐，你到娘身边来。
19: 哎，来了。哎，我当是谁呢？小猴崽子来了。
9: 他指着小白猿侯君集说的。侯君集一乐，我兄弟，咱哥俩还开玩笑怎么的？
19: 哎，我说着玩呢，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9: 快了，过两天就回来了。
20: 老夫人就说：“石信呐，我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要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你哥哥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了，有个李元霸非常厉害，打算借你前去会斗于他。”你乐意还是不乐意呀？
19: 当然乐意了，哪来那么个李元霸呀？你竟敢打我哥哥，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
9: 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乐了。哎呀，老夫人一听，真没办法呀。世信呐，娘我就答应，你跟你侯大哥赶奔四平山，事成之后赶紧回来。以免为娘挂念。
19: 娘你放心吧，我把李元霸脑袋拧下来，我就回来侍奉您。
9: 老夫人点头之后，罗石信准备应用之物，跟着侯君集马上就离开了瓦岗山，日夜兼程赶奔四平山。可走到半道上，侯君集呀脑袋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个罗石信呢，半傻不奸的，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懂得颠倒。比方说吧，他要饿了，你就得叫他吃，哎，吃饱了倒头还就睡，把侯君集急得奔奔直蹦，怎么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他得睡够了才能跟着你走。到了晚上该休息了吧？他有时候来精神了，非走不可，侯君集就得跟着他走。这一路之上，这费这个心血就甭提了。后来侯君集呀、想了个损招，心说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拉垮了不可。这傻家伙，我得调理调理他，不能让他吃饱了，他吃饱就睡，这玩意多耽误事儿。所以侯君集找了个镇店，背着罗石信不知道，买了10斤大饼，10斤酱牛肉，把它包到包里头。另外又准备了2个水葫芦，里边全装的酒，把它也带到身上。两个人吃完了，开始往前走。这回侯君集告诉罗石信，往这边走不对啊，你得走这边。避开村庄镇店，净走小道和荒山野岭。走着走着，侯君集双手一捂肚子，哎呦，哎呀，不行了，哎呀，我走不了了。罗石信也不知怎么回事，扛着大铁枪，赶紧转身回来了。
19: 我说小猴子，你怎么了？
9: 哎呀，我肚腹疼痛的厉害呀，走不了了。
19: 那怎么办呢？我哥哥还着急呢。
9: 我说兄弟，你受受累行不行？你背着我吧，大概背一会儿我就能好了。
19: 背着，行，来吧。
9: 罗石信把脸一背，往下一哈身，侯君集趴在他背上了。和这傻英雄这后背又宽又平，肉乎乎的，比在床上躺着都舒服。侯君集心说：“小子，

0: 你不是有劲儿没出使去吗？这回你受点累背着我吧，我还省劲儿了。他往傻英雄的后背上一趴，闭目养神。但是罗士信不知奔哪儿走，侯军机给他指示方向，往这儿走啊，简直走，拐弯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傻子撒开两条飞毛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往前走。侯军机等把眼睛睁开看了看，方向不对，再告诉他。可只走出一天来，傻子有点受不了了。哎，我小猴子，你下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了，咱找地方喂喂肚子得了。
1: 我的兄弟呀，你看看荒山野岭，连个人家都没有，咱上哪儿吃去？你饿，难道我不饿吗？你再坚持一会儿，再往前走走，遇上人家咱们就吃饭，你看好不好？
0: 可也是，那好吧。他背着侯军机接茬往前跑，傻英雄饿得直冒虚汗呢。
1: 侯军机可没闲着，背着傻英雄不知道撕半张饼，卷点牛肉，他偷着吃。干了，把酒葫芦摘下来偷着喝两口，吃饱了仍然趴到他后背歇着。到了后半夜了，傻子实在是跑不动了。
0: 哎呀妈呀，前腔贴后腔，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我说咱找地方吃点东西吧。
1: 我说兄弟，你怎么这么个人呢？你叫我上哪儿找吃的？你看看，连个人家都没有，咱吃什么呢？你再坚持一会儿，到天亮，有了人家，我指定叫你填饱肚子。
0: 哎呀，要了命了！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来了？
1: 要不怎么办？你说咱俩不走，仍然是挨饿呀。要往前走，万一遇上人家呢？你说对不对？
0: 好吧，那咱再坚持一会儿吧，不过可坚持不多长了啊，我实在有点挺不住了。
1: 你看远路无轻债，侯军机再轻，那老背着也受不了啊。就这样又走到天亮，侯军机心里暗笑，心说傻子，这回你可吃了亏了，不这么调理你，你不走啊，不能叫你填饱肚子。到了第二天白天，又往前走了一阵儿，侯军机拽出半张饼来，卷上块肉，刚吃两口，让傻子闻着味儿了。这人一饿了，这个嗅觉就特别灵敏。傻英雄一边往前走，一边提鼻子，哪来的肉味儿？哎呀，离这还不远呢。他一扭头，正好侯军机往嘴里头塞大饼。让傻子一眼看见了，扑通一声，他把侯军机摔地上了。侯军机再想藏这饼就来不及了。傻英雄一看，这回明白了，
0: 好小子，把我饿得前腔贴后腔，你他妈的啊偷着喂肚子，这可不行。
1: 说着，他在侯军机身上一翻，把剩下的饼和肉全搜着了。侯军机紧说，兄弟兄弟，这是我背着你不知道买的，这不我刚卷好了想给你吃，哎，就被你发现了，你听我解释。
0: 你待着吧，你一直在我身上趴着来的，你什么时候去买的我怎么不知道？
1: 哎，罗士信还上来聪明劲儿呢，尽管侯军机怎么说瞎话，傻子也不听啊，把饼和肉拿过来，虎咽狼吞，几口就吃完了。吃完了还不说，他一把把侯军机的衣服抓住了。
0: 小瘦子，你竟调理我，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1: 他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可把侯军机吓坏了。别别别别，兄弟兄弟，可别别别，你要把我拧死倒没关系，谁领你上四平山呢？你哥哥秦琼正等着你呢，你还得留着我这口气儿给你领道啊，兄弟，高抬贵手，你看怎么样？
0: 好吗？

0: 要冲这么说，我就留你活几天。可不过有一样，你下回要再调理我，不行。
1: 好，下不为例，我不敢了，还不行。
0: 领个地方，我得喂肚子。
1: 哎，好，好，好，好，好。
0: 何军基刚走了两步，回来。就这么走，没那么便宜。这两天我净背你了，今天翻翻个，你得背着我走。
1: 啊啊！哎，我的兄弟可要了我的命了。你瞅你这坨儿有多大，你瞅瞅我这小架，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笑话一样吗？兄弟，高个手饶了我吧，我给你领道还不行吗？
0: 罗世信一听啊，也对，那也不能便宜你，人你背不动，这枪你给我扛着。
1: 喂，嗨，
0: 你扛不扛？不扛我今天给你穿糖葫芦。
1: 别别，我扛着，我扛着。
0: 他这大铁枪也是加重分量的，现在已经有200多斤了。侯军基往肩头上一扛，压的是咧嘴。哎呀，心说叫傻子把我给调理了。哎呦，倒霉，真倒霉呀！罗世信在后边跟着，像压俘虏一样，找到人家了。这回傻子把腮帮子抡开，这顿吃啊，可吃饱了。拎完了。他叫侯军基，又给他买了一摞大饼、麻花、茶鸡蛋、咸菜、肉，足能买了有30多斤，叫侯军基背着。走几步，罗世新就吃点儿。这回侯军基倒干起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咧嘴：“我说兄弟，咱俩商量商量，我给你扛着枪这么沉，你给哥哥点吃的。”不行。谁叫你饿我来的？我叫你尝尝什么滋味！
1: 哎呀呀呀呀呀！我你可够狠的。
0: 后来把侯军基饿的实在直不起腰来了，再三要求，傻英雄这才给他掰了块饼。就这样，连走带祭骨来到四平山。瓦岗山的人一听说，把傻英雄罗世信给请来了，大家非常高兴，列队迎接。一见面，程咬金就乐了。一看侯军基怎么那么狼狈，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脸上的褶也显着多了。哎，我说兄弟，你有病了是怎么的？
1: 对了，我是有病了。我怎么记着你比走的时候老的多了？
0: 怎么了？
1: 嗨，一言难尽呢，咱们到里边再说吧。
0: 等把罗世信、侯军基接到金顶黄罗帐。侯军基也没隐瞒，把路上的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哇，全乐了。有的人乐得直不起腰来，心说侯军基呀，侯军基，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叫傻子把你给调理了，这是咎由自取呀。罗世信咧着大嘴也乐了，嘿嘿嘿嘿嘿，这小子太缺德了，我不收拾收拾他，不行。秦琼把脸往下一沉，
2: 哥哥你怎么了？
0: 往后对待你哥哥千万别这样，这是你侯大哥，你知道不？你看看他身小力薄，倘若被你给折磨死，你不缺德吗？
2: 是，往后我不敢了，也就是了。
0: 大家一听，又是哄堂大笑。傻英雄这一来，才引出一猛会一劫，傻英雄罗世信来到四平山。您别看多了这么一个人，顿时大伙精神全长起来了。就是秦琼放心不下，一再叮咛罗世信：“兄弟，你知道叫你来干什么？
2: 不是答应小子？”叫李元霸吗？
0: 对，这个李元霸可并非等闲之人呐、啊，力大锤沉，功夫出众，我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非你不可。但是你能不能赢得了人家，还在两可之间，也不是非逼着你把他赢了，能行则行。不行则止，咱们再另想办法。 你千万要保重，千万别出事儿啊，明白吗？
2: 我全懂了，哥哥你放心，他没什么了不起，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
0: 也不要这样，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把他打败了也就是了，记住了吗？
2: 哥哥你跟他什么关系啊？这么向着他？
0: 我不是向着他，你就听我的话，没错，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好，我记住了。
0: 各位英雄饱餐战饭之后，徐茂公传令亮全队给罗士信观战。那些个王子一听说把高人请来了，也想开开眼，因此盟军联合好了，出动50,000人马在东山口列队。昏君杨广得着禀报之后，也亮了全队，让李元霸出战。这个李元霸呀，本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而且连续打胜仗，他觉着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让别人出马他还不痛快呢，杨广让他出马他是非常高兴啊，催开宝马，千里一盏灯，舞动大锤，把两柄锤往一起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哪个小子敢来战我？言还未尽，傻英雄罗士信提着大铁枪就跑到阵前了。李元霸一看，哎呀，要来个大个子啊！连马都不趁呐！罗士信打仗向来不骑马，两条飞毛腿。等来到李元霸的马前，他停身站住，把大枪平端，仰起头来看看。
2: 我当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啊，闹了半天也是个干巴鸡。我你是谁呀？
0: 我呀，我叫李元霸，我大个子。你是谁？
2: 我哥哥是秦琼，我是我哥哥的兄弟，我叫罗士信。小子，今天我拧你脑袋。
0: 李元霸一听气乐了，你说什么？拧我脑袋？那好啊，你要把我赢了，撅胳膊拽腿都行，你随便。要赢不了我，那我今天就把你打成馅饼。两旁观战的人一看，这多好，一对傻小子。李元霸问罗士信。我是大阿个子，是我啊先砸你呀、啊、是你先打我。
2: 我想想啊，哎，还是我先打你吧。
0: 那行啊，那你有劲儿你可都使出来啊。我呀啊就不怕劲儿大的。
2: 你放心吧，有的是劲儿，打不出你的屎来算你拉的干净。
0: 哎，他还会说俏皮嗑呢。李元霸还真听他的，把双锤、狮子、茶花、担子一块儿等着。单说罗士信，他本来使的是枪，这位也不按大枪的招数，抡起来当棒使，枪尖在后，枪转在前，他把铁枪抡起来，
2: 好小子，你接着砸了！噗，
0: 这条大枪是混铁凝钢的，比茶杯口还粗了三圈，那抡起来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翻眼睛往上一看，枪下来了，两柄大锤往上一兜，开呀！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下乐子可大了。再看罗士信，这条大枪飞上空中，能有20几丈高，翻着个落下来的，枪尖朝下，砰一声。扎在地里能有半尺多深。再看李元霸是金锤落地。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广告时间。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

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的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

呀，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
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7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10天8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
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膏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
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三口胡家老糕本身就够用了，九成的改变是老糕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它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它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10天20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3小口老糕，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2月，想用3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2年3年一共也花不了28000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10岁8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

方，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股价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铜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

0: 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 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呢特别烦躁。
0: 啊。
5: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5: 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高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就在里面吧，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高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
0: 是
5: 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5: 我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啊啊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5: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老，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 改变多快呀，是吧？
5: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公平肾宝嘛，因为公平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0: 嗯，没错。
5: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嗯，
5: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呀、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肉人扶着。我现在吧、
0: 嗯、
5: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
0: 啊、
5: 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啊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0: 嗯
5: 胡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0: 缺的，
5: 这要停、
0: 嗯、
5: 这要停产、
0: 嗯，
5: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0: 嗯，
5: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0: 啊，好。
5: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的。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
0: 嗯、
5: 这叫、
0: 嗯、
5: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5: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0: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5: 哎。
0: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5: 对呀，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啊。
5: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5: 谢谢你，胡老师，
0: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哎，好，哎，好，
0: 嗯、
5: 哎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

0: 资讯，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4: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啊。
5: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4: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高啊，效果真太好了。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4: 哎，好的。
5: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4: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4: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4: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嗯、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嗯、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
4: 嗯、
5: 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4: 啊，
5: 嗯，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
4: 嗯、
5: 还有冠心病。
4: 稳定心绞痛。
5: 嗯
4: 嗯。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4: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儿走不动。
4: 啊，
5: 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4: 嗯。
5: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
4: 嗯、
5: 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一动就心慌，难受、
4: 嗯、
5: 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这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4: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
4: 嗯，
5: 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4: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4: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哎，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4: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
5: 还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4: 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
4: 嗯，
5: 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4: 你看看，
5: 哎，到后来啊，
4: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5: 啊、哦，
4: 太好了。
5: 你说我，哦，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4: 啊、
5: 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
4: 嗯，
5: 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4: 嗯，啊，您体会到了、
5: 嗯、
4: 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4: 嗯，
5: 这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4: 你看看，
5: 嗯、
4: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4: 哎、
5: 松快了、
4: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4: 恢复
5: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4: 嗯，你看看。
5: 嗯、哦，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老师。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4: 啊，
5: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4: 哈、
5: 啊、
4: 哈，哎，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4: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 之前呀、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4: 啊
5: 我的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4: 嗯、
5: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4: 啊、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 嗯,
4: 嗯
5: 哎呦这给我兴奋的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
4: 啊，
5: 报那个五十盒，
4: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 呀,
5: 呀，
4: 是吧？
5: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4: 哎、
5: 多好的事儿、
4: 哎！
5: 胡老，
4: 没错，
5: 我就是在这儿、
4: 啊，
5: 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4: 哦、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5: 嗯、哎，好好好。
4: 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5: 哎、
4: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5: 就是、
4: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
5: 嗯、
4: 第一档凡购买三十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七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5: 嗯、
4: 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5: 哎、
4: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哎、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5: 好那谢谢胡老师、
4: 哎、
5: 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4: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会
5: 嗯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这匹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7-8步呀越越越越越越哎呀呀呀呀哎我的手啊李元霸一看可好前者跟裴元庆对锤把虎口震破了刚封口这回又震开了这李元霸就有点急了好小子这真他妈有劲儿来来来再来 他把金锤捡起来。这时罗世信把大枪从地里头也拔出来了。
6: 哎呀，我这小干巴鸡真有点劲儿，这再来，该挨我砸你了。来吧，小子，少说废话。
7: 李元霸把大锤抡圆了，呜就砸下来了。罗世信他真不在乎，横铁枪往外招架了，咔啦啦，扑通，把罗世信砸了个屁股墩儿，郝玄威把肠子炖断了，可是把金锤也颠起了五六尺高。李元霸、郝玄威从马上摔下去，罗世信一咕噜身站起来，
6: 哎呀，又该我的了吧？小贼，接枪！呜，他
7: 该我的了！呜，他，这可好，这两位就换班砸开了，简直是到了铁匠炉，是真打实凿啊！哪有这么打仗的？他们俩非分一分，究竟谁的气力大？就这样反反复复砸了有二十几回，罗世信也冒了汗了，咚咚咚，心头直跳。李元霸也冒了汗了。李元霸心说：行啊，这家伙这真金砸呀，我还没遇上过这样的对手。不过李元霸毕竟比罗世信心眼多点儿。李元霸一想，要真这么样砸下去不行，万一我没他力气大，我再吃了亏怎么办呢？我得改变战术。有了，我何不用绝招分筋错骨绝命锤，结果这个大个子的狗命。原来他们俩要比到一块儿，从力气上来说不差上下，几乎均等。从招数来说，罗世信不如李元霸呀，因为罗世信是自悟的，就会瞎抡。人家李元霸受袁天罡、李春风两位高人的真传呢，不光有力气，那招也精得很呢。这回罗世信拿枪一砸人家，李元霸没接他的枪，拨马往旁边一闪，大枪砸空了。李元霸把双锤舞动开了，还咔楞，用两柄锤头把大铁枪给夹住了。那边说能夹得住吗？能。您别忘了，这铁枪前头是枪尖一尺八长，枪尖的后面有八楞鎏金挡，就是个大铁疙瘩，后边是枪缨。李元霸呢，双锤交叉着，正好把这个大铁疙瘩给锁住了。傻英雄怎么往回拽也拽不回去了。李元霸一看，正趁心意呀，这回你的枪就得撒手，等你没有枪了，我再一锤把你砸死。所以李元霸双臂脚力，撒手。傻英雄一看不好，双手拽住枪杆，
6: 我就不给你，
7: 哎，撒手，
6: 我就不给你。
7: 这两个人可较上劲儿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像走马灯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围着战场是来回之转呢。再看李元霸那汗呢，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傻英雄罗世信前后的衣服都叫汗给湿透了。这可就到了关键时刻，谁的力量大谁占上风，谁的兵刃撒了手谁活不了。看现在的形势，罗世信多少有点不利呀。秦琼、秦叔宝在阵后头一看，哎呦，这怎么办？我傻兄弟，万一有个长短，见着我娘我如何交代呀？不但他着急，程咬金、徐茂公、满营众将没有不着急的，杨广那面也不例外呀。现在李元霸是杨广唯一的挡箭牌， 李元霸要有个三长两短，杨广这条小命就得交代呀。他把他看成护命符了。你看杨广打仗不行，对武术并不外行啊。杨广也害了怕了，心说这怎么办呢？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如何解围呢？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四平山的东北方向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呆，各位不必着急，毛家到了。有匹马就像飞起来一样，眨眼间来到两军阵。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素白缎扎巾，素白缎剪袖，大衣脱掉，拧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啊。胯下压骑伯龙马，掌中是丈八素白亮银枪。这人长得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五官十分英俊啊。那位说：“来的谁呀？”今天是英雄大聚会，全凑在一块儿了，是本套书使枪的祖宗江松江永年。前文书咱说过了，罗成指挥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阵，他跟江松江焕相见，哥俩相认了。那么事情过了之后，江松跟江焕还有罗成回北平府去认亲去了。究竟这个亲认没认呢？那段书咱还没交代，现在咱得补这么一笔。罗成带着江松江焕回到北平府，罗少保一想，我爹这个事儿办得太不对了，与人情道德各个方面都交代不下去。可惜您还贵为北平王啊，喜新厌旧，欺上瞒下呀。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得跟我娘说明白。就这样，进了北平府之后，罗成把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安排到王府斜对门的贾家老店，让他们在这住着听信。我现在就回府见着我娘，把经过讲述一遍。不过哥哥你放心，我娘是个明白人，一定能认下你们这门亲来啊。如果我娘不认，我宁愿横宝剑在我娘面前自杀。罗成也真有点急了。等回到北平府，见着父亲见着母亲，他就假说我上泰安神州降了香了，愿也还了，香也烧了，父母放心吧。北平王罗毅和老夫人秦胜珠一看儿子平安回来了，就非常高兴。听罗成说这些话就信以为真了。罗成啊，根本没把瓦岗山的事情告诉他父亲，就老夫人秦胜珠知道。等罗毅有公事到阴安殿去了，内宅无人，罗成把丫鬟婆子全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他跟他娘。罗成哭痛跪下了：“娘啊，有件事情我得跟您说呀。”秦胜珠吓了一跳，一看儿子那么严肃，那么悲切，不知受了什么委屈了。本来那罗成是老夫人心尖的肉啊，那是活宝贝啊。老夫人吓得直哆嗦：“孩儿怎么了？有话你就说吧，别窝囊出病来。”“娘啊，不是我本身的事儿。这次儿赶奔瓦岗山前去帮兵助阵，夜已大获全胜，隋朝根本就不知道是我。我报了个假名字，我叫程咬银。这一点娘你放心，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在瓦岗山遇上俩人， 一个叫江松江永年，一个叫江焕，他们是亲爹俩。

0: 您知道这俩人是谁吗？孩子，我都听糊涂了，这俩人跟咱家有什么联系？哎呀，娘啊，太有关系了。闹了半天，这江松江永年是我一父二母的亲哥哥呀，那个江焕是我亲侄儿啊。我爹在跟您没成亲以前，他娶过妻，还有过孩子，是这么回事。罗成把以往的经过全都说了，老王妃一听，当时就傻了眼了，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老夫人心中暗想：难道这是真的？我丈夫哑口没欠，从来没说过这件事儿。我们俩成亲几十年了，怎么他过去还娶过妻子，还有孩子？他一看罗成这个意思，知道说的不是瞎话。罗成那个人多精细呀，要道听途说，他绝不乱铺陈，说出来必定有根有据。老夫人就问：“孩儿啊，你说的这江家父子现在何处？”“娘啊，我把他们请来了，就住到王府对面的贾家老店里头。如果娘能见的话，我马上叫他们来，您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孩子，倘若这个事情是真的，那错就错在你爹的身上。这个老天杀的，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欺骗了娘，坑了人家老江家呀！我跟他完不了，我非得好好算算这账。娘啊，您别急，可能我爹不跟您说这件事儿，怕您生气，也许有其他的隐情。你们老夫妻十分恩爱，别为了这个事儿闹得家务不和。娘啊，您是明白人，我不希望您哭哭啼啼的。首先您先把这事儿弄清楚，然后呢再把我爹请来，咱们三头对面把事情讲清。而我的意思，咱们应当认这亲呐，受害的是老江家，错在我爹身上。如果娘要再不认，我再不认，就没有好人的活路，传扬出去咱们老罗家成什么人了。儿啊，深明大义，说得太对了。娘，我并不糊涂，我能做那种损阴丧德的事情吗？快去把江家父子给我带到这里来，切记先别让你爹知道。哎，罗成把眼泪擦了擦，高高兴兴到贾家老店。江家父子眼巴巴在这听信儿，不知道罗成啊有没有把握呀。等了那么几个时辰，一看罗成来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个事情有成功的希望。贤弟怎么样？哥哥我给你道喜，这件事我跟我娘全说了，我娘深表同情啊，让我来接你们爷俩来了。是吗？那我们怎么办？跟我走，赶紧去见我娘，不要隐瞒，有什么说什么。哎，这爷俩收拾着东西，罗成引路，背着罗毅不知道来到内宅。等挑帘笼进了屋，江松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着位老夫人，他见过呀。因为北平王罗毅不认亲，江松生气，夜探北平王府要刺杀罗毅，结果没找着罗毅。曾经在佛堂遇上过老夫人，暗中观看，所以见过面。江松那也是明白的人呢，撩衣服跪倒在地：“娘，一向可好？儿给您磕头了。”江焕多聪明啊，一看他爹跪下，他跪在他爹身后了：“奶奶，孙孙给您磕头了。”一父二母那也不远呐。秦胜珠一看心都碎了：“儿啊，孙孙近前来。” 等这爷俩跪的老夫人近前，秦胜柱一只手拉住一个，把他们搂到怀里头，放声痛哭，那就跟亲的一样。一边哭一边问他们的经过，江松在这跪着，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夫人一听，这是真的了，一点错都没了，因为他说的跟罗成说的一样一样的。哭罢多时，王妃夫人止住悲声，儿啊，站起来吧，这件事情就包在韦娘我的身上，我那老姐姐可受了苦了，我一定派人前去接她，把她接到北平府，咱们一家人骨肉团聚。江松一听，这老王妃多明白，想当初好悬没发生误会呀、啊。王妃夫人把小江焕抱过来，亲了又亲，歇恨得不得了啊。一家人把话都说透了，王妃夫人说，这么办吧，我这儿有个里间屋，你们爷儿俩先躲到里边去，我现在就请北平王，我问问他怎么答对，到时候召集你们父子爷孙团聚。娘啊，您受累吧。江松爷俩躲到里间屋去了。老夫人命罗成准备的净面水，把脸上泪痕全都洗净，去请你爹去，就说我有急事儿。哎，罗成请罗毅，罗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高高兴兴来到内宅，往椅子上一坐，夫人，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莫非你又做了什么怪梦不成吗？王爷，你先甭问我，我问问你。咱们俩成亲多少年了？嘿，说这个干什么？你我成亲将近30余年了。那么请问王爷，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这话从何说起呀？不管大事小事，本王都与你商议，一点隐瞒的也没有。王爷，你这么说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可有神佛呀，有件特大的事情你就没对我说过。夫人，你怎么了？又犯病了吧？罗成，你看你娘这怎么回事？你到底是指什么说的？王爷，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且问你，你跟我没成亲以前，你娶过没娶过妻子？你看这个人呢，怕有短处，这一句话正扎到北平王罗毅的心尖上，罗毅就坐不住了，脑袋瓜子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回事？谁跟他说的？莫非江松他们来到北平府见我，有人走漏了消息了？北平王这脸腾就红了，我的夫人，这话这怎么解释？得了吧，你是不是在江家集招了亲了？你的原配夫人是不是叫江桂枝？你们俩临分别时她已经身怀有孕，你还说如果生个女孩随便取个名字，如果生个男孩子就叫江松江永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 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 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1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1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16: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也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1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4: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15: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7: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8: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9: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15: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20: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21: 就是白菜豆丁
22: 特别好。
15: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23: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15: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她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24: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1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25: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1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0: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

0: 或者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驻村量较大的驻村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驻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1: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驻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1: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驻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驻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3: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呢，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4: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7: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8: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 这次来感觉茶会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7: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9: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

0: 更加的亲民。
1: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珠交。
2: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3: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4: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5: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6: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7: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6: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8: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8: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 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九鸭九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皮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0: 哈九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9: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0: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系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 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库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库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13: 没录没录上。
14: 哎呦，好大的一只，这熊猫好大，出来了，出来了，
15: 熊
16: 猫。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13: 你们从哪来啊？
17: 吉林。
13: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15: 熊猫过生日吗？
17: 啊，小鹏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15: 飞云。
17: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15: 对，第一次。
16: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17: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18: 问我姑娘
17: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19: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16: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20: 子夜，欢迎各位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对吧，姐妹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17: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21: 飞云宝宝，
17: 飞云宝宝，
21: 这个送你
17: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21: 对，我们自己制的，这是送给喜欢猫的人。
16: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21: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16: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22: 那个现场跟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所以我不能说会喊，好不好？能听见我声音吗？
23: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6: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23: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22: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16: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22: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鸡冠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团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东西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飞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飞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丽奶爸自己做的，每一人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16: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鲜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 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0: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17: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0: 三只我都喜欢，
17: 三只都喜欢。
0: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16: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2: 专程来看飞云
17: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2: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17: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2: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17: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2: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17: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17: 没有理由。
2: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16: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3: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17: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3: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18: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全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 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18: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8: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8: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 是这个白鼠蟑螂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蟑螂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鳍白鱼了。我的希望，这个蟑螂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蟑螂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8: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1: 给我的手。
9: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据美联社9月2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扩大报复行动，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随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4: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3: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4: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6: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7: 观念上的难，
16: 对，
17: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6: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7: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16: 对对对，
17: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6: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7: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6: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7: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6: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7: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6: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7: 活不下去了，感觉。
16: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7: 认可，
16: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 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7: 嗯，
16: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7: 嗯，
16: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7: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6: 对对
17: 对,
16: 对,
17: 对吧？
16: 对对 对, 对、
17: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6: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7: 嗯，
16: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5: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6: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

0: 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0: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0: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1: 是是是，
0: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0: 嗯，
1: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0: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 对，
0: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

0: 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23: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 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

0: 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宁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七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0: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0: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0: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1: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0: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 对
0: 吧？
1: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0: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

0: 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1: 嗯，
0: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
2: 太分散。
1: 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得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 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你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对，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了。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 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我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4: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

0: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1: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0: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1: 可以
0: 可以
1: 停，
0: 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1: 对，
0: 而是我让他
1: 对，预
0: 走
1: 习，
0: 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1: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
0: 对，
1: 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人家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的。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0: 给自己一个空间，
1: 对，
0: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1: 对，
0: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
1: 对，
0: 然后我抽
1: 抽
0: 离
1: 离
0: 开
1: 吧，
0: 来，然后我再反应。
1: 是，很
0: 您
1: 像
0: 是
1: 呆子。
0: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1: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1: 对，
0: 习性，然后
1: 是。
0: 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1: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0: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1: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0: 就更自由一点。
1: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0: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1: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沉迷。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10000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建锋。截至9月2号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9月2号，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黄之锋在庭上表示认罪。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评书联播。
10: 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你到了健康，街头卖艺，遇上我父，我父招你为婿，问你娶没娶过妻子，你矢口否认，我爹这才把我嫁给你呀。这些年来你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儿，对不对？江松带着他娘找到北平府前来认亲，你可好，把他们娘儿几个拒之门外，还给了人家1000两银子，企图把人家的嘴给封住。第二次江松爷儿俩又来认亲，你好不应该翻脸不认人呐。王爷，到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伪君子。你说究竟有没有这种事儿？可把北平王给急坏了，急得好悬说出日语来的，我罗成也不敢乐呀。老夫人吩咐一声，罗成啊，快请你哥哥跟你侄儿来当面对质。老王妃秦圣珠质问北平王罗毅，罗毅理愧无言答对。这时罗成把套间的房门推开，把江松江坏爷儿俩领到外间屋，跟罗毅见面了。秦圣珠说，儿啊，还不跪倒跟你那负心的爹爹相认吗？江松虽然恨罗毅， 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血缘的关系几乎高于一切。没有办法，双膝跪倒，爹爹，不孝儿给爹爹叩头了。爷爷，我给您行礼了。罗毅天良发现呢，哇一声，老头哭出来，搂着江松和江焕，几乎背过气去。想当初，真对不起人家江桂枝，之所以不认人家，就怕王妃秦圣珠挑理，怕罗成不答应。没想到人家娘俩比自己强得多。屋里的人都哭了。那罗毅事到了现在，还有什么理由不认呢？一个劲儿的承认错，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还给老王妃秦圣珠罚了一跪。当然这是个隐私，外人不得而知。到了第二天，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罗成提出来了，没什么说的，赶紧套车，把我娘接来，那是我亲母亲，一家人团圆。本来北平王罗毅想去，无奈自己身为燕云十六州的头子，他不能随便离开啊。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办不到，让罗成去。现在边境还有点不太平，战争时起时落。北平王罗毅通过这件事情感觉到内疚，老头还病倒了，天天发高烧说胡话，罗成还不能离开，所以这件事儿就委托江松和江焕，拿着罗毅的信，拿着老王妃的信，带着钱去接江桂枝，无论如何得接来。江家爷儿俩领命，这才起身。书说简短，到江家集，见着母亲之后，这爷儿俩连哭再乐，把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江桂枝说什么也不去北平啊，我已经发过誓了，我跟老罗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一刀两断了，我把你们的姓都改了，我怎么还有脸上北平府呢？江松苦劝呐，娘啊，您受委屈了，但是您跟我那位娘没见过，那十分同情达理，要没有人家，我们骨肉还不能团聚。您看看这封信写得多恳切。江桂枝打开信一看，罗毅的信甭提了，就是再说拜年的话，江桂枝也恨他，唯独王妃秦圣珠这封信写得十分恳切，姐姐长姐姐短呢。江桂枝又一想，拿人心比自心，这个事儿要换到我身上应该怎么办呢？人家现在贵为王妃呀，人家是正印夫人了，如果就把脸一黑不认我，我怎么办呢？我不也没咒念吗？尤其那个罗成少保千岁又这么通情达理，哎，干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吧。江桂枝心一软，这才答应去北平，把家产该卖的卖，该当的当都处理完了，一共套了15辆车。江松江焕保护老娘去北平，可走到半路上，江松就发现大道上全是难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闹了半天，离这儿不远是战场，四平山据说有18国的联军要截杀杨广，这仗打的是空前激烈呀。江松一想，哎呀，瓦岗山那帮人可真不错呀，虽然我逗留的时间不长，但是给我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个魔王程咬金，性情开朗，为人十分热诚，大帅秦琼那真是好样的，其他的弟兄也都是好样的。哎呀，既然离这不远，不如我绕路去看看，但盼他们大获全胜啊。 江松把这个想法跟他娘跟儿子都说了，那罗焕当然是同意了，罗焕也四面八岗山的人，江桂枝也同意了。就这样，江松呢找了山村一个小镇店，管人家租了两间房子，暂时把母亲跟儿子安顿到这儿。他要单人独马赶奔四平山去看看。这一天他起了身，到了四平山，离老远就听见金鼓大作，喊声如雷呀、啊。他催马上了山坡，居高临下一看，正好开兵见仗。战场上一个骑马，一个在部下，两个人打个难解难分。在这一路上，他从别人的嘴中知道，使锤的这小瘦子肯定是赵王李元霸。这个大个子我见过，这不是傻小的罗士信吗？江松那是武林高手，什么不懂啊？他一看罗士信要吃亏，大枪被人家双锤给锁住了，如果不赶紧想办法，罗士信非得出事儿不可呀。江松想到这儿，双脚点灯，马往前催，恐怕人到不及，先喊了一嗓子，一喊过去了，他的马也到了。江松也是个机劲儿啊，把大枪举过头顶，拼命一击，开呀，开呀！这一枪杆正好砸到双锤跟大铁枪上头，就把这个劲儿给破了。双锤一发滑，没夹住大铁枪，这下乐得可大了。李元霸从马屁股后腿轱辘下去了，罗士信也摔倒了。可李元霸摔了一下没事，一咕噜身起来，捡起锤来又蹦到马上。哎哎哎，我小子，你是哪来的？是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江松本来想大战李元霸，但是发现罗士信这下可摔坏了。由于用力过猛，消耗体力太大了，再这么一摔，罗士信是不省人事，能把他扔下不管吗？江松一手提枪，一手抓住罗士信的带子，把他提上马来，心说我先把他送回队里再说吧。因此他催马直奔秦琼。这一下形势可就不利了，这就等于打了败仗一样。李元霸眼睛都红了，哎呀，跑了，没哎，那么便宜，追！他把金锤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随军是掩杀而来呀。盟军打了个大败仗，退回四平山，命人紧守山口。等到了山里，众将下马来到金顶黄罗帐，迎接江松、江永年，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啊。问江松怎么回事，在哪儿来？江松把经过讲述一遍。后来江松说：“先别顾问我呀，快看看傻英雄罗士信怎么样吧。”把军医大夫找上来，一给号脉一看，军医大夫说：“没别的病，消耗体力过大，再这么一摔，人是不行，但是也得将养很多天呐，才能身体康复。”秦琼疼得直掉眼泪。命人用软床把罗士信抬下去，派了两名医官在这儿守护着，然后款待江松。本来两军阵前缺人，尤其是像江松这样的高人，但人江松不能待呀，母亲跟儿子在半道等着呢，他是赶上这个事儿了。江松说：“这么办吧，我先把我娘送到北平府，然后我回来再给大家帮忙。”众人也没有办法挽留，这才把江松送出四平山。江松回到村镇见娘跟儿子，起身去北平

中堵塞了，粮草干脆就接济不上了，十好几个国家，几十万人马，那不吃东西行吗？粮草这一接济不上，人心动荡不安呐。联军开始分裂，程咬金这位盟主也呼之不灵了，哎呦，把老程给愁的，埋怨徐茂公。净你出这馊主意，咱还不如在瓦岗寨不来呢。你说这次来的伤兵损将，倒霉丧气，白折腾一回，眼看军中粮断了怎么办？哎，就在这时又得这个不好的情报，现在杨广的援军陆续开到了，红泥关的主帅八马将军辛文礼，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领兵30万来救杨广。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已经康复，重新临阵呢。现在号称精兵60万是围困了四平山，这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徐茂公、秦琼众人一商量，干脆放弃四平山吧，赶紧回瓦岗，不然的话全军覆没。到了现在呼之不灵，比如说开个会，你请那些王子人家都不露面，而且得着确实的情报，有几家王子开拔都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到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了。程咬金他们决定晚间突围，从哪儿突围呀？从西山口，因为他们知道东山口外头是杨广的龙州，杨广的全部精锐部队都在东山口，西山口比较空虚呀。把地点选好了，秦琼吩咐一声：“来啊，检查检查小黄旗。”前者每人发了个三角的小旗，为防万一，大家都把它佩戴上。千万千万，一旦遇上李元霸，这事儿不好办呢。但愿遇不上他才好呢。众将领令，唯独赤法令官单雄信不要这面旗。秦琼没办法了，一想这人呢，劝说不得，干脆使个计，如此怎般怎般如此，背着单雄信不知道。命人在单雄信的马尾巴上给拴了一面小黄旗儿，单雄信本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呀。这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呀，道路泥泞啊，瓦岗寨的人马上拔寨启程，偷偷的赶奔西山口。一开始到山口鸦雀无声，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挺顺利呢，哪知道刚到山口的边上，就听见咚嗒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呀。借着灯光观看，领兵带队的正是赵王李元霸，把程咬金吓得好像从马上没摔下去。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呢？就为了怕遇上他，不敢走东山口，怎么在西边又碰上他了？原来随军换防了，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体康复了，接替李元霸守东山口，李元霸奉命调到西山口，这叫冤家路窄。可事到了现在，就决一死拼了，不管死多少人也得突围而出，不然就得全军覆没。头一个过去的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心说，我们跟老李家的仇解不开，我宁愿死在这个小崽子的锤下，我也不愿意这么丢人活着。因此他催动火龙驹，抡起金钉枣阳槊，奔李元霸就冲起来了。轮槊便砸，单说李元霸
换房调的

0: 西山口统帅着30000大兵，骏马柴少跟着他不离左右。柴少一直惦念瓦岗山的八兄弟呀、啊，一再告诉李元霸，咱就是走走过场，可别动真格的。前者我跟你说过，凡是插三角小黄旗的，那都是咱自己人，你千万可别砸，知道吗？李元霸就牢牢记住了。自从他们得知禀报说四平山有人在西山口突围，那李元霸可不让，马上点队封锁西山口。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单雄信就冲过来了。李元霸一看有人下了家伙，他可不干了，左手锤往上一架，吹你妈的，他呀，单五爷的枣阳槊就飞了，那力量差的悬殊。二马一错蹬，李元霸把右手的锤抡起来了，心说你没有小黄旗，我就砸扁了你。喂，锤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李元霸眼挺尖，哎呀，一看马尾巴上绑着个小旗儿，呀呀呀，别砸了，怎么拴到这儿了？这多误事！他这么一迟疑，单五爷的马过去了，正好遇上柴少。柴少压低声音：“五哥，快走，快走！”用手指点方向。单雄信心里明白，感谢柴少，这匹马是落荒而逃。头一个他出去了，他刚过去，第二个空锤大将齐国远上来了。可齐国远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这是刚糊好的一对大纸锤，他决定碰碰运气，虎上一虎，骑马来到李元霸近前，把两柄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到李元霸呀，叫你知道知道谋家的厉害，你看看使锤的祖宗到了。哇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 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文王问安。
7: 周文王，姓姬，名昌，周季历之子，以德行孝道流芳百世。
8: 昌儿，务农一事可安排下去了？
9: 请父王放心，孩儿已经吩咐下去了。
8: 哦，昨夜起风，你睡得可好？
9: 谢父王关心，孩儿睡得很好。父王睡得可好？
8: 嗯，好。
9: 啊，父王您怎么了？
8: 啊，不外不外。
9: 父王您先休息一下，孩儿这就去找医工来。父王身体如何？
10: 世子放心，主上身体无恙，静养几日即可。
9: 父王咳嗽，就不要做辛辣的饭菜了。
11: 遵命。
9: 哎，都怪我没有照顾好父王。
10: 世子请不要自责， 天底下没有比世子更孝顺的子女了。
9: 医功严重了，还请您多多照顾父王。
6: 昌儿，你父王唤你进去。
9: 是的，母后。父王，您好些了吗？
10: 为父只是有些咳嗽，昌儿不必担心。
9: 都怪孩儿照顾不周，还请父王保重身体。
10: 你如此孝顺，为父很是欣慰，希望你也能将这份关爱用在治国上。是天下人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是天下人的兄弟为自己的兄弟，这才是为人为君之道。
9: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6: 大巫急急走来。
11: 见过主上，见过世子。
10: 大巫匆匆前来，所谓何事？
11: 禀告主上，从朝歌传来消息，商王要携世子来岐山祭天。
10: 此话当真？
11: 朝歌大巫亲自派人传话，三日后商王便到。
10: 这不是胡闹吗？在诸侯国祭天，岂不有悖礼仪？
11: 主上，素闻商王毫无礼数，若真要祭天，难免出错，得罪天地。
10: 你速去朝歌面见大巫，或许还能取消祭祀之事。
9: 父王，此刻商王已在路上，天下百姓也会得知此事。若是推辞，不仅得罪商王，也会有失百姓民心呢。
10: 难道这是上天对寡人的考验？
11: 主上向来以民为本，敬重天地，相信此番必能逢凶化吉。
9: 孩儿虽无才，愿为父王分忧，以保周全。
10: 大巫，你速速去将祭品准备妥当。
11: 遵命。
10: 昌儿，商王一行由你负责接待，务必要做到不失礼仪。
9: 父王放心，还请父王以身体为重，安心静养。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周文王为父分忧，事必躬亲，转眼三日已过。

0: 商王在大殿中间正坐，周公在侧面陪坐，而姬昌则站在大殿后面安排侍奉长者用膳。
1: 大王一路辛苦。
2: 周公之子为何不落座呀？
1: 小儿姬昌正在安排膳食。
2: 哦，如此一来，周公可是有帮手了。
1: 哦，大王言重了。
3: 父王胃口不佳，这道菜就不要再献上去了。
1: 遵命，请世子放心，臣下已备下各色菜肴，以保大王饮食。昌儿。
3: 父王和大王吃得可好？
1: 昌儿，祭天之事准备得如何了？
3: 祭坛已经搭好，祭品礼器也送过去了。
1: 大王，明日祭天以宾日为始，纳日为终。
2: 这个以后再说。来人。
0: 此时有人搬来一个木质人像。
2: 周公，你来看看这是何物啊？
1: 这是木人，
2: 此乃神人。朝歌大巫不懂神人的境界，屡次阻止寡人与神人同台祭祀，所以寡人此番前来只为与神人交流，至于祭祀一事，寡人并不在意。
1: 大王，恕臣直言，祭天乃重中之重，还请大王遵从礼数。
2: 你也要扫寡人的兴不成吗？
1: 大王，臣也只是遵从古礼。
2: 寡人不管什么古礼，寡人只欲与神人交流。
1: 大王，
2: 休要多言。
3: 还请大王和父王用膳。
4: 父王，快些吃饭吧。
3: 请父王用膳。
5: 父君是在担心祭天之事吗？
1: 商王要与牧人同上祭坛，此乃大不敬啊。
3: 孩儿向父王母后请安。
1: 啊，昌儿，夜深了，你快去睡吧。
3: 父王明日要带病陪同商王，还请父王也早些休息。
5: 昌儿。
3: 母后有何吩咐？
5: 世子文丁比你年幼，你可要对他多加照顾。
3: 孩儿这就去看看世子有什么需要，还请父王母后早些休息。
0: 商王之子文丁手持面具在庭院中把玩。
3: 这么晚了，世子为何不在寝宫休息？
4: 寝宫里也没有意思。
3: 要起风了，还请世子回宫歇息。
4: 听说岐山有百鸟齐聚。
3: 确有此事，每到黄昏常有百鸟飞来歇息，民间皆传是神人显灵。
4: 会不会很热闹？
3: 百鸟齐鸣，很是热闹，听者也不禁随之起舞。
4: 我也想去看一看。
3: 如有机会，我就陪世子去看。
4: 真的？太好了。喏，这个送你，那你可一定要带我去看百鸟啊。
0: 姬昌接过文丁递过来的面具，眼前一亮。
3: 有办法了。
4: 你在说什么呢？
3: 世子，我要前去拜见父王，还请世子回宫早些休息。
4: 好吧，说好了，你可答应要带我去看百鸟的。
3: 父王昨日睡得可好？
1: 你一直等在这里？
3: 孩儿是担心父亲着凉。
1: 哦，为父不冷，倒是昌儿，你可要多穿点啊。
3: 多谢父王。
6: 主上，按您的嘱咐，祭祀已经准备妥当。
1: 你二人随我前去，恭请商王前去祭天。
2: 周公，寡人的神人呢？
1: 就在您的身旁。
2: 为何要戴上面具？ 这样一来，寡人如何与神人交流？快摘下来！
1: 大王，此图腾乃是商朝先祖的象征，臣不敢冒犯。
2: 你，
7: 大王，太阳升起来了，
1: 请大王准备纳日。
0: 商王只好暂压怒火，举行纳日仪式。
2: 周公，今日你可见到寡人的神人显灵？
1: 禀大王，臣未见到。
2: 还不是因为这面具。没想到你和朝歌大巫一样，你们都是凡人。
1: 大王，
2: 寡人累了，你们都下去吧。
1: 遵命。
3: 父王，孩儿为您去准备饭菜。
1: 长儿，商王那里可有吩咐？
3: 商王还在歇息。
1: 唉。
3: 父王为何事担忧？
1: 长儿，你的主意甚妙，为牧人戴上图腾面具，象征商朝先祖，这确实没有违背礼仪，只是我见商王心有埋怨啊。
3: 以父王之意，
1: 你随为父再去拜见商王，待那日结束后，此次祭天才算结束。
3: 是父王。
7: 啊，主上，您来了。
1: 商王还在休息？
7: 主上，是臣下无能。
1: 哎，快起来说话。
7: 可是
1: 大王，
2: 周公来得正好，寡人要回朝歌了。
1: 大王要回朝歌？
2: 等马车备好，寡人就出发。
1: 大王，祭天还未结束啊。
2: 寡人不是都按照你的那些安排做了吗？
1: 大王，此次祭天以宾日为始，须以纳日为终啊。
2: 寡人意已决，周公不必多言了。
1: 大王，
2: 怎么，莫非周公要把寡人扣留在此不成吗？
1: 臣不敢，只是祭天乃大礼，若未能完成，恐得罪天地鬼神呐。
2: 周公，你已经得罪了寡人和神人了。
1: 大王，若臣有失职之处，必当前往朝歌任大王处罚，还请大王能够留下，完成纳日之礼。
2: 周公，你也不必去朝歌了，就留在这里等着寡人降罪吧。
3: 大王，请大王完成纳日之礼。
7: 大王，这纳日之事，
1: 纳日乃大礼，你先去准备妥当，一旦商王改变主意，便立刻举行祭祀。
7: 遵命。
1: 起来吧。长儿，为父愧对先祖，愧对天地呀。
3: 都怪孩儿无能，是孩儿的错。
1: 主上，商王的马车已备好了。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大王，
2: 还没找到世子吗？
9: 禀大王，世子现在庭院，但不肯离开。
2: 快随寡人回去。
4: 我不想回去，我还没看到白鸟呢。
10: 父王，听说白鸟是能显灵的。
2: 显灵？寡人的神人都没有显灵，只是些鸟兽，又能有什么神通？快随寡人回去。
4: 可是父王，我想看白鸟。姬昌都说了，这些白鸟都是神人的象征。
2: 姬昌，此话当真？
3: 禀代王，百鸟齐聚，确有此事，已被百姓视为神人显灵。若代王实行纳日之礼，想必能与神人交流。
2: 周公，你可准备了纳日之诗？
1: 禀代王，大巫一直在祭坛等候代王。
2: 既如此，寡人就前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你们所说的神通。
4: 哦，太好了，能看百鸟了。
3: 父王，此乃天佑父王啊。
1: 为父只求能够完成祭祀，以表对天地的敬重。长儿，此次全靠你啊。
3: 孩儿只是谨遵父王母后的教诲罢了。
1: 好了，我们也快去祭坛吧。
2: 周公，百鸟在何处？
1: 代王，百鸟通灵，若代王能诚心植树，为山神献礼，相信百鸟必有回应。
2: 此计甚妙，你去告诉所有人，寡人要把这片山林种满树木。
3: 父王，孩儿也去帮忙吧。
1: 嗯，为父与你同去。
0: 这一日晴空万里，商王父子、周公父子都在林间植树，大巫走了过来。
7: 主上，百姓们听闻商王植树，齐聚其山。
1: 离那日还有多久？
7: 片刻之后便是那日之时。
1: 利器可备好？
7: 主上放心，已经安置好了。
2: 周公，有鸟飞来了。
1: 恭喜代王，代王，那日之时已到，请代王前去祭坛。
2: 对对，寡人要和百鸟交流。
7: 啊，代王。
0: 商王走上祭台，从大巫手中接过香，恭行那日之礼。此时，百鸟环绕，飞翔，歌唱。
2: 好，却是百鸟齐聚，皆神人之相。
4: 父王，您快看，那里有更多的鸟飞到树上了。
0: 商王走得急，不小心被大石头绊倒在地。哎呦
1: ，大王！
4: 不好了，百鸟都飞走了。
2: 快扶寡人起来，寡人还要去追百鸟呢。
11: 哎呀，疼疼啊！
1: 大王怕是伤着筋骨了。
3: 大王，臣下这里有一些草药，需外敷在伤患处，可活血止痛。
2: 快，快给寡人敷药。
3: 大王可好些了？
2: 嗯，确实不如刚才疼了。
3: 父王，我再去多寻些药来。
0: 姬昌在采草药，商王之子文丁过来找他。
4: 姬昌，你快陪我去追百鸟吧。
3: 世子，我正在为代王采草药。
4: 采草药？
3: 商王不慎摔伤到了筋骨，世子不如和我一起采药吧。
4: 可百鸟都飞走了。
3: 世子，凡事以孝为先，待商王痊愈，我便陪世子去寻百鸟。
0: 姬昌拿起一片草叶，轻轻咬下草叶的一角。
4: 姬昌，你在干嘛？
3: 我想看看这草药是不是商王所需要的。
4: 可这是药啊，吃坏了怎么办？
3: 如果我带回去的草药不对，岂不害了代王，也有损孝道？
4: 你又不是父王的孩子，也就不用对父王尽孝道啊。
3: 父王母后自幼便教导我，视天下父母为自己的父母，视天下兄弟为自己的兄弟，这样才能做到人相爱敬。
0: 此时，一只小鸟轻轻地落在姬昌的手臂上，商王之子文丁很是好奇，他也想跟小鸟亲近一下。姬昌手捧小鸟传递过来，只见小鸟在文丁的手上停留片刻，扇扇翅膀飞走了。
4: 我从小便是自己一个人玩，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只要我们都能够做到人相爱敬，就不会无人相伴了。
4: 姬昌， 你能不能告诉我草药长什么模样啊？我也想像你一样照顾父王，以尽孝道。
3: 你看，哦，这些带锯齿的便是草药了。
4: 嗯。
3: 哇，你看，白鸟又飞回来了。
4: 是啊。
3: 父王，
12: 商王可休息了？
3: 商王已经睡下了。
12: 长儿，今天辛苦你了，快回去休息吧。
3: 孩儿不累，倒是父王您要保重身体啊。
12: 为父看完这些竹简便睡。
3: 孩儿也来帮您。
7: 文王弑父，一日三朝；问安世善，甘之丰饶；孝行天下，天必佑之。周朝之长，兴隆繁盛，皆文王孝德起之。然周文王所作之事，只是冬温夏静、晨醒昏定等平常之事，人人都可为之，人人都应尽之。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

0: 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盲梦慈母。
3: 孟阳氏，战国卫大夫盲卯之继妻，前妻无子不孝，孟阳氏却始终慈爱，遇难犯险救难，全权母爱，不斥生母。
2: 风儿刚从外面进入院门，就听到继母和其妹妹说话的声音。
4: 妹妹，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啊？
5: 姐，你还不知道吧？
6: 这个女人的妹妹又来和她嘀嘀咕咕了，真是惹人厌。哦，
2: 看到墙上的木剑，她悄悄地走过去。
5: 什么？秦国要来进犯我国？
4: 是啊，姐。我刚从夫婿那儿听到的内部消息，
5: 那夫君他又要上战场了。
2: 听到门外的动静，继母打开房门出来一看。
5: 风儿，你不是和兄弟们去学堂了吗？
4: 哼，你怎么对娘这种态度啊？
6: 她不是我娘，我娘早就过世了。
4: 你，
5: 妹妹，算了。风儿，你实话告诉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要出去当游侠。
5: 现在很可能就要打仗了，你千万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6: 哼，一个游侠怎么能怕危险呢？我已经和外面的朋友约好了去练剑，我崇拜信陵君门下才识武艺过人的侠士，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代英才，比我爹还要有本事，我不想天天被关在家里。哼，
4: 风儿，
6: 你不会明白的。
4: 姐姐，姐夫原先就有五个孩子，你嫁过来又生了三个，你一共要养八个孩子，他老二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懂事，真是太……
5: 算了，妹妹，不要再说他了，他们五兄弟从小就没了娘，怪可怜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慈爱，他们本质都很好，还是慢慢来吧，慢慢就好了。唉，放学没看见你们二哥吗？
7: 夫人。
5: 夫君。
7: 确切消息，国势突变，秦国有可能要来围攻，魏王急令明天就开始进入城防状态，黄昏鼓失声，进入宵禁，没有符节，任何人不得出入，违令者斩。
5: 这是真的？
8: 爹，我怕。
7: 哦，老五不怕啊。夫人，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9: 爹，
7: 你们一定要听娘的话， 啊，尤其是老二。哎，老二呢？
5: 他今天逃学回来就跑出去了，说要当什么游侠，到现在都没回来。
7: 什么？天天游侠游侠的，这孩子简直就是不孝逆子。
5: 夫君，你别急。
7: 我怎么能不急呢？我现在还要回去和魏王商议军情，恐怕很长时间都回不了家呀。这节骨眼上，我哪有时间去找他？
5: 我出去找，明天城防前一定把他找回来，你放心吧。
7: 夫人，老二就拜托你了。
8: 爹。
5: 对了，老大。
7: 放心吧，老大在军中一切安好，我会照顾他的。
2: 孟阳带着妹妹和几个孩子分头寻找风儿，可是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有见到风儿的身影。
9: 娘，还是找不到。
4: 姐，
8: 娘，
4: 姐，你不能再去找了，会犯那个杀头的。
5: 不，他不知道城防，再找不到他，他就会出事的。
4: 他对你那么刻薄，你干嘛不要命的去找他？值得吗？
5: 我明白那个孩子，他就是太想他的生母了。生母的爱我无法弥补给他，难道他的性命我都不管吗？
2: 风儿用绳索当工具翻越城墙，结果被魏军当场抓获。
10: 站住！啊！
11: 你们有眼不识泰山，我是你们芒大将军的儿子，你敢抓我，我爹会收拾你们的。
10: 住嘴！将军之子犯了魏王令，也一样杀头。啊！告诉你，你别激我，急了老子明天就宰了你。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他说他只是出城练剑回来晚了，况且小的看他是芒将军之子，实在为难，所以报请君上处理。
12: 芒某之子，你先下去吧。
5: 什么？凤儿翻墙被抓了？
4: 是夫婿托人给我报的信儿。
5: 这可怎么办？按城防令是要处斩的。
4: 姐，你别急，我让夫婿……
5: 不，来不及了。妹夫虽然是卫青，但毕竟是文官，在此战时恐不便，时间紧迫，我必须直接去君王处找夫君。
12: 以司寇大人之见，该如何处置他呢？
13: 回君上，臣下以为斩恐有滥杀无辜之嫌，但是不斩却怕君上失信于民呢。
11: 芒将军不在此，
5: 那求求你让我见君王吧。
13: 臣下去看看。回禀君上，是芒将军之妻孟杨氏。
12: 哦，让他进来吧。
5: 芒某之妻孟杨氏拜见君上。
12: 芒将军刚刚出去军事布防了，你来可是为爱子求情？
5: 臣妾不敢，只是爱子心切，冲撞惊扰了君上，请君上恕罪。
12: 看你一介女流，却也颇有几分胆量，有何话就说吧。
5: 启禀君上，臣妾不是偏袒犬子，只是这其中确有隐情，孩子只是因和臣妾有些矛盾口角赌气跑了出去，却不知全城城防，所以绝无对国家不利之事。臣妾也知军令如山，所以臣妾愿代子受罚。
12: 什么孩子竟然和母亲公然顶撞，更甚者还离家出走。
5: 回禀君上，臣妾其实并非其生母。
12: 什么？
5: 臣妾只是他的继母。
12: 继母也是母亲，也不该如此无礼啊。
5: 臣妾深知这孩子内心的痛苦，并不怪他。
12: 继母对继子犯险相救，

0: 实令人惊叹。
1: 君上纯孝，才会同感人间挚爱亲情。臣下觉得，此案宜调查详细后再定夺。君上以为如何？
0: 爱卿去吧。
2: 司寇来到监狱，找到风儿调查案情。
3: 什么？他装好人都装到国君那儿去了？
1: 装？
3: 哎呦，大人，您和君上都上当了，他可会装了。您听我慢慢给您讲。
2: 餐桌上，王将军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在一起吃饭。
3: 哼，每天就吃这些。他每天都和他那三个孩子背着咱们吃饭，分明是偏心嘛。
2: 孟阳氏的亲生儿子走了进来。
4: 二哥，能让我吃一点吗？
3: 你还来吃我们的？你每天和你娘背着我们，什么好的不吃？居然
4: 没有好吃的，只有小雏鸟的菜叶。
3: 胡说！
4: 真的，我都不喜欢吃，我好饿。
3: 我不信，除非你带我们去看。
4: 二哥，其实好像那个娘对咱们也挺
3: 什么？你是想说也挺好的是不是？咱们才是亲兄弟，他那是蒙蔽咱们，我们可千万不能上当。你们不信，等着吧，我会抓到证据的。让他给我们四兄弟做的皮衣做好了吗？
4: 做好了。
3: 那怎么还不送来？天已经凉了。
4: 娘今早急着出去买新裘皮，说是再不买就来不及给我和弟弟做了。
3: 给我们买的是什么样的裘皮啊？说实话。
4: 好像没买过，是从箱子里拿出来的。
3: 你是说给我们用的是旧的，给你们却是新买的？
5: 今天摘的菜真新鲜，拉尔他们可有的吃了。
6: 难为夫人了，以后有空我多陪陪你和孩子们。
2: 风儿手持长棍在院中敲打继母为他做的皮衣。
3: 这就是你给博士亲生的儿子做的旧衣服？哼，我才不屑于穿。
7: 站住！你这个不孝之子，你去看看，现在国事紧张，外面哪还有上等裘皮卖啊？这旧裘皮反而是非常名贵的，是你娘的嫁妆，她一直舍不得做成衣，新买的裘皮都是低等的。
8: 二哥，
9: 咱们就接受娘吧。
3: 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母对我才是最好的，你永远都学不来。
2: 回想到此，风儿大声哭喊起来。
3: 娘，风儿好想你啊，娘。
1: 孩子，你太糊涂了，你的这个继母可一点也不比你的生母。
3: 不，她就是为了博得我爹和我几个兄弟的信任故意装出来的。
1: 哎，你
3: 司寇大人，我求求你告诉我爹，让爹来救我，我不想死。司寇大人，
0: 看来这孟阳氏对继子确实视如己出，忠心慈爱啊。
1: 臣还走访了他家的其他三个继子以及邻居，情况确实属实，孟阳氏却可堪称世间继母的典范。如此一位母亲出在我国，可算是一桩幸事啊。
0: 赦之是纵有罪，杀之是诛无辜，人母知其子，杀活随其母啊。
5: 凤儿，君上赦免你了，咱们可以回家了。
3: 真的吗？我就说爹会救我的，谢谢司寇大人。
1: 哎，不，这可都是你母亲求的情，你爹不在，他还不知道此事，你可得好好感谢你的母亲呢。
3: 什么？ 他？谁要你救我？我不用你救，我不会跟你走。
5: 风儿，谁救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由了，可以回家了。
3: 不，我要我爹。司寇大人，求求你，我想见爹，我要爹来。
1: 放肆，君无戏言，岂容你儿戏？
5: 风儿，回家吧，不然你爹知道了也很难做。你想想，一边是亲生骨肉，一边是军令，他怎么救你啊？
3: 救不了就救不了，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有牢狱之灾，你以为我怕死啊？
7: 你真不怕死？那爹就成全你。
5: 父亲，
1: 王将军，国家的战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刚一回来就听说你胡搅蛮缠，我已求君上按军令处置，不孝逆子有何可留？自己做下的事自己承担后果吧。哼！
3: 爹，我错了，求求你救救孩儿吧。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回家的路上，孟杨氏向妹妹倾诉心中的苦楚。
11: 这孩子被救下来了也不跟我走，他连死都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我。
3: 爹，我错了，娘，孩儿对不起您，孩儿很快就要去见您了。
12: 姐，算了吧，就当天意帮你少了一个冤家吧。
11: 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夫君的信任和嘱托？别看他嘴上绝情，我理解他完全是恨铁不成钢。我也理解风儿，他越是和我对抗，越说明他思念生母，他反而是用情最深的孩子。我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对，才不能挽回他的心。就这样算了，怎么对得起他？我愧为人母啊。
7: 哼，小小年纪如此食古不化啊！君上息怒，孟杨氏的确不易，您看是不是能重新给这个孩子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好自为之，跟我去见君上。
2: 司寇带风儿来见君上，继母已先行到此为他求情。
7: 哎，你作为继母何苦如此？继子若此，何不干脆成全了他？来呀，推出去军法处置。
13: 是。
11: 啊，不，君上请手下留情。君上，继母如母，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怎么能说是慈呢？如果只偏爱自己的亲生子而不顾前人的继子，又怎么能说是义呢？继子可以不爱继母，但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却绝不能忘义。此事皆因臣妾而起，孩子触犯军令也和臣妾有直接关系，这是我做母亲的过失。如果军令无法抗拒，那么请求君上让臣妾代死，放过孩子吧。
3: 不，你不是我的生母，我也不是你的儿子。臣子贵为英才之后，敢做敢当，请君上按军令处罚，臣子无半点怨言。我宁愿早点死，去见我的生母。
7: 你简直好赖不分，大逆不道！
11: 你平时对我什么态度，我不在乎。但是你这样轻生，就是对你亲生母亲的不孝。为了你的生母，你也要活下去，你知道吗？
7: 慈母如此，怎可不救其子？即刻释放，此事

0: 他来到生母的牌位前。
1: 娘，孩儿不孝，孩儿来看您了。娘，您走好，孩儿向您保证再也不会胡作非为了。也请您放心，还有一个母亲会替您照顾好孩儿的。
2: 风儿，
0: 风儿举起木剑，然后一掰两半。
2: 风儿，
1: 曾经我一直像这把木剑一样刺痛你，现在到此为止。
0: 风儿跪在继母面前忏悔认错。
2: 不用，孩子快起来。
0: 母子相拥冰释前嫌。
3: 娘，您是我们的亲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后来在孟阳氏的严格教诲下，八子先后拜为大夫、将军，成为邦国之栋梁。魏王也赞其家行美德，尊封他为慈母。俗语说，贤妻易作，后母难当。世间有母若孟阳，子无亲疏，深明大义，始终慈爱，一春化雪。同时也告诉世间子女，养育之恩更甚于生育。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评书联播。
14: 李元霸一看呢，好像吓得没从马上掉下去。我的妈！我还要有使这么大的锤呢？我这两柄金锤搁在一块儿，不如他一只锤大呀！真是个使锤的祖宗，真把李元霸给唬住了。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齐国远过去了，回过头来冲李元霸一笑：“嘿嘿，小子再见吧。”那他虎过去了。李元霸本想追他，一因为他锤个太大，二他发现了齐国远这个头盔顶上插着一面三角小黄旗儿，我知道是自己人，所以他没追。第三个过来的就是秦琼、秦叔宝啊。秦琼头盔上也插着个小旗儿，可他这一过来不要紧，柴少赶紧催马过来了：“兄弟，兄弟，你可别打这个人呐，这是咱的恩公。咱们临离开太原的时候，奶奶怎么跟咱说的？你记住没？一点儿都没忘。你放心吧，我不能打他。”要不说李元霸这个人傻中奸，奸中傻，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这阵就犯了明白劲儿。他知道这个恩公是好人，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冲着秦琼一抱拳：“借问一声，你是不是叫秦琼？不错，正是在下。我听我奶奶说，你救过我们老李家，受人的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奶奶不让我打你，恩公啊，你赶安紧逃命去吧。你看他结结巴巴说的挺清楚，秦琼心里非常感激呀。”但是他把马往前一提，跟李元霸商量：“赵王，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说吧，什么事？你看见没？我身后那么多的人，都是我瓦岗寨的弟兄，我求你高抬贵手，把我们都放出去吧。来日方长，我必有答报。”哪知这李元霸还挺不好商量的， 眼珠转了转了，把小脸一沉，那可不行。你是你，他们是他们，哦，放你行，他们可过不去，门都没有。赵王，要既然这么说，那我也不过去了。我宁愿陪着我这些弟兄死在你的锤下，那我不能干。你我是高低无何，不能打。秦琼还就不走了，他能为了自己逃命，把弟兄们扔到后边吗？可怎么跟李元霸商量也不行，秦琼这火就有点上来了。我宁死阵前，我也不能逃命。赵王，如此说来，我秦某领教，粗一马拧虎头枪，直奔李元霸，一口气扎了13枪，李元霸就急了，哎呀，我恩公啊，我对你够意思，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你要真扎我可还手了。秦琼不搭话，嘣嘣嘣又3枪，李元霸这回真压不住火了，抡锤便砸。秦叔宝横枪一招架，这锤正砸枪杆上，砰这一下把秦琼震于马下，当时就背过气去了，那力量差得太悬殊了。李元霸也害了怕了，哎，我奶奶非骂我不可。他赶紧把锤挂好，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秦琼的近前，把秦叔宝抱起来，连晃荡再吆喝，恩公醒醒，恩公醒醒。其实秦琼什么病没有，这就是站的，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了。哎呀，李元霸，你砸死我吧！不行，我啊这就觉着怪对不起你的，你赶紧逃命去吧，别的人我不能放。说着话，他把秦琼招到马上了，说秦琼不上马不好使，像拎小鸡儿似的揉他给拎上来了。一哈腰，他捡秦琼那条枪，再看麻烦了，秦琼这枪啊变成了弓了，方才这一锤给砸弯了。哎，这糟糕，不糟糕，这你等等啊，我给他整直了。再看李元霸，一手抓住枪嘴，一手抓住枪头，用磕膝盖一顶这枪背儿，把虎头造金枪又给捋直了。您真要拿尺棍一量，现在这枪啊能长出1.5寸来，给捋长了。这下李元霸得有多大的劲儿啊！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虎头造金枪先砸弯再于捋直，表面上看不出毛病，里头有了欠茬了。到了后文书，秦琼马跳红绫箭，戳折虎头枪，怎么折的？就因为有这个欠茬，郝玄没要了命啊。闲言少叙，李元霸把枪怼给秦琼，然后照马屁股后的拍了一巴掌，恩公后会有期，走你的吧，啪的。黄彪马是落荒而逃，柴少命人闪开一条出路，秦琼跑了。要后边剩下这人一看怎么办呢？这李元霸说反性就反性啊，虽然说都带着小黄旗呢，他再看不见怎么办呢？一个个是提心吊胆呐。单说程咬金，老程一看，去他娘的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回看我的。他手里端着车轱辘大斧子，催马来战李元霸。哟，大李元霸，休得猖狂， 混世魔王在此，你怕

0: 你也不怕。
1: 混世魔王程咬金催马抡斧子直奔李元霸。程咬金呐、啊，这坨长得可够唬人的，这把斧子也够个。这人还有个毛病，没动手之前先得叫唤一阵儿，试试威。他把大嘴一咧，哇呀！呆！李元霸，你怕我不怕？还真把李元霸给唬住了。越越，把战马带住，手分双锤，留神观看。可你瞅这位，金盔金甲，杏黄缎的滚龙袍，手中的斧子大小好像车轮，电脸红眉，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李元霸还真就认出来了。哎，爷爷，我说你是不是叫啊什么混世魔王程咬金？不错，正是孤家。李元霸呀，你也太横点儿了。你没打听打听，瓦岗寨都是什么英雄好汉？你大概是活腻歪了。今天我叫你在府下做鬼，皮脑瓜，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不管三七二十一呀，老程就是一顿斧子，把李元霸还真忙活得够呛。当他清醒过来，二马一错蹬，老程的马过去了。哎，后会有期，再见喽！催马他跑了。李元霸拨马刚想追他，发现程咬金身后背着一面三角的大黄旗。比别人的旗呀、啊、都大着两号，李元霸明白自己人。姐夫跟自己说了，凡是背旗的都不能打。李元霸也乐了，切切，哎呀，这个也不能打，那个也不能打，就欧静打谁呢？程咬金走了之后，瓦岗寨的人一看，哥哥兄弟，别挡着了。干脆一起突围吧，七仨战马乱头交环，哗就跑开了。那李元霸的眼神能那么好使吗？尤其是个黑天，有的带黄旗的他看见了就没打，有的没看清或者没看见的，他垂下无情就砸开了。瓦岗寨的人马是损失惨重，柴少想拦也拦不住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偏赶在这时，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从东山口冲进来了，八马将军辛文礼、四宝大将尚师徒从左右两翼夹攻。十八国的联军是彻底失败，整个叫人砸花了，漫山遍野全是死尸。隋军是大获全胜，保着杨广，坐着龙舟继续赶奔扬州去观琼花。安歇他们咱们不提，单表瓦岗寨的人马残兵败将退到东平山，竖起大旗。这人是陆陆续续这才归拢在一起。徐茂公查点人数，死伤大半了，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后来有人把程咬金也给找来了，老程往正中央一坐，气得呼哧呼哧直喘。三哥，我不是埋怨你，咱们就是不该来。你看

0: 怎么样？杨广没杀了，还弄个伤兵损将，多晦气！事到如今，士气低落，这下一步怎么办？我看我这混世魔王也算当到头了。徐茂公自豪，好言安慰，说：“兵家胜败，此乃常事。” 不能因为一战之得失而灰心丧气。虽然咱们损失了不少人马，毕竟元气未伤，咱们退回瓦岗山，重整旗鼓，还得大干一场啊！主公又何必泄气呢？
1: 说的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往后啊，我什么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三哥，你愿意当混世魔王，我就脱袍让位。几句话说的徐茂公也没词儿了。徐茂公一想，现在不能回师瓦岗啊，恐怕遇上伏兵，得调查清楚了，然后分批撤回瓦岗山。就在当天的晚上，程咬金睡不着觉了。 越想越窝火呀！老程心说：“这个杨广是六短之军，顶不是东西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给他卖命呢？杨广不死，隋朝灭亡不了啊！干脆，我也不当这混世魔王了，不如我也到扬州去溜达溜达，要有了机会。” 我把这王八蛋给干掉，哪怕我也死了也值得，这叫给天下黎民百姓除害。程咬金这人还挺任性，哎，怎么想的就想怎么办。他跟谁也没商量，一咕噜声起来了，换好短衣襟、小打扮、盔甲全不要了，提着大斧子。 来到御营之外，有巡逻的哨兵发现了。魔王，你要干什么？去，把我的战马牵来。哎哎，谁敢不听啊？有人把大肚蝈蝈洪给牵来了。程咬金搬鞍认镫上了马，直奔山口就下来了。到山口遇上巡逻的哨兵，过来一拦一看是魔王，大家就问。
1: 魔王，你有事儿啊？您吩咐一声，我们去办吧。躲开，躲开，躲开！少说废话，孤要亲自巡逻查验。谁也不敢拦着，就这样，程咬金偷着离开东平山。出去有五六里地，他回过头来看了看，心里头说：“三哥，二哥。” 各位弟兄，对不起，我老程走了。如果我命大，咱们弟兄再能见面；如果我命短呐，咱们就来世再会吧。是直奔扬州去刺杀杨广。程咬金可不敢走大道啊。
0: 竟走一些僻静之处，荒山小路。路上无话，这一天真到了扬州了。程咬金心说：“这个杨广肯定在这儿呢，他肯定得住在行宫里边。我得摸清了，他什么时候出来，从什么地方路过，我一斧子把他脑袋给他劈开。”老程想进扬州。 但是，他发现扬州城戒备森严，城楼上全是军队呀，而且城门脸这儿有无数的随兵随将，盘查出入的行人，男的检查男的，女的检查女的，发现可疑者，力居所待。原来杨广啊，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四平山一战，把他的胆都吓破了。到了扬州之后，深居简出， 寺外是派出重兵保护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亲自担任巡逻，故此戒备的才这么严。就程咬金这模样，人家能认不出来吗？老程一想，我没等进城呢，就得叫人抓住啊！
2: 哎呀，不好办呐！
0: 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呢。这怎么办？得想什么办法进了城。他进不了扬州，骑着马围着城圈转。偏赶天黑之后啊，还下开雨了。虽然这雨不大，把老程的衣服全都浇湿了。程咬金抬头看了看天，看这样一半会儿晴不了啊，我也不能这么焦着，我得找一安身之地。想到这，他信马由缰，就奔东北方向的。在扬州东北城角外头有一座古庙，程咬金一看呢，庙墙都坍塌倒坏，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院，一瞅两旁这个野草长着都多高，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老程就进了大殿了。到大殿里一看呢，也破的不成个样子了，年久失修，无人过问。这供桌呀，三条腿在墙那儿靠着。程咬金一想，总比在外边浇着墙啊，哎，我就在这儿忍一宿吧。他往供桌上一坐，大斧子靠在身边，心里边胡思乱想。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6: 我是托马斯。
5: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6: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6: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5: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6: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5: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6: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5: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6: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5: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6: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5: 我 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6: 哦，
5: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6: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5: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儿。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6: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5: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6: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9: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0: 观念上的难。
9: 对，
10: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9: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0: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9: 对对对，
10: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9: 那这个是我们 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0: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9: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0: 嗯，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9: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10: 嗯，
9: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0: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9: 对
10: 吧？
9: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0: 活不下去了，感觉
9: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0: 认可，
9: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0: 嗯，
9: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0: 嗯，
9: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0: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9: 对对
10: 对
9: 对
10: 吧？
9: 对对对，
10: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9: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0: 嗯，
9: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 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

0: 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就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2: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2: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2: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啊是啊，
2: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2: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 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2: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2: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2: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2: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2: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2: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2: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2: 结果，
0: 一个结果，
2: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2: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2: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2: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2: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 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1: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宁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3: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3: 吧？
2: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3: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

0: 对的方式来宣称他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他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1: 嗯，
0: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

0: 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能够获得，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5: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5: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 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5: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 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

0: 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的，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

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的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我这一离开弟兄们，大伙不定怎么想呢，说不定现在都乱了营了，正四外找我呢。嘿嘿，你们做梦也没想到我老程到了扬州了。管他呢，路上够乏的了，先眯他一觉再说。忽忽悠悠，似睡非睡。正在这么个时候，程咬金就觉着有脚步的声音。程咬金还没睡熟呢，一拨了脑袋，把眼睛睁开了，不看则可，一看那个，把程咬金可吓坏，汗毛都竖起来了，浑身出了冷汗。闹了半天，有一个东西把庙门给堵了。什么东西？闹了半天是个吊死鬼儿，散发披肩，那头发都有到腰那儿那么长，煞白煞白的一张脸，舌头往外吐吐着，也看不清五官貌相，身上穿着白色的大袍子，直楚楚往眼前一站。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说我不信鬼神，我根本就不信有这玩意儿。但是事先你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突然遇上这玩意儿，也得把你吓够呛啊。程咬金也是人了，老程哎呀一声从供桌上就跳下来了。这鬼儿一看被发觉了，滋滋怪叫，奔老程就扑来了。程咬金拎着大斧子奔院里就跑。刚下过雨去，路面还挺滑，站立不稳，嘚啪还摔了个仰面朝天，弄得浑身都是泥水了。这吊死鬼紧追不舍，从屋里就扑出来了。程咬金心里暗想，我是混世魔王啊，我怕什么？我还能叫鬼神把我吓住啊？去你娘的吧，有道是神鬼怕恶人，我不能等着叫你把我掐死，我也得砍你几斧子。想到这儿，他是胆儿撞上来了，转回身来把大斧子一举奔这鬼儿来了。皮脑瓜，您别说，这鬼儿还怕死，往旁边一闪，大斧子劈空了。啊，小鬼提牙，这吊死鬼一转身，斧转走空了。啊，掏你的耳朵！吊死鬼躲得慢点，这斧子来得太快，咔嚓一声，把他头上戴那顶帽子给削掉了，把头皮还给炫下一块去。这鬼还真知道疼，哎呦我的妈呀！双手捂着头顶，知晓狗叫。程咬金这才弄清楚啊，人装的。嘿，好他妈小子，你够损的，好悬没把我吓死。程咬金扑过去，一把把他抓住，抡斧子要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得出在嘴上，好马得出在腿上。你看装鬼的这位能说会道啊，这阵顾不得疼痛就喊上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我说一句，我就说一句啊。他这一喊，程咬金没砍他，说吧，你有什么可说的。哎，我的爷爷呀，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兵荒马乱的年头，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家中老少十来多口都等着我养活，你说叫我怎么办？因此我才装神弄鬼，把别人吓跑了，东西归我，在集市上变卖了，买点粮米好养活他们过活呀。爷爷爷，您把我杀了是小事儿，我这一家人都得饿死。 这个程咬金呢，心可挺善良啊，让他哭的心软了。嗯，好吧，你说的是真，上有天下有地，这不还下着雨呢吗？我要说一句瞎话，天打五雷轰。你家住在哪儿？就前面不远，叫五里铺。怎么叫五里铺？离扬州五里，故此得名。怎么办吧？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可怜，我不但不怪你，这有文银十两，养活你一家的老小，做一小本经营，再不准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幸亏我胆儿大，要胆儿小的，你把人家吓死，你不缺德吗？是是是是，把银子拿去吧。程咬金给他十两银子，这位也顾不得疼了，趴在地上给老程磕完头，把银子揣兜，转身要走。哎，回来回来！刚才你说你住的什么地方？
0: 五里铺。
1: 好吧，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你们这行人满嘴都是瞎话。你在头前顶着，我跟你去看看。你要说的句句事实，我还多给你钱。你要胆敢糊弄我，我赌窝涛杀你们一个不剩。
0: 喂，
1: 怎么害怕了？
0: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家太破了，好汉爷爷去了恐怕不方便，
1: 我看一眼就行，少说废话，投钱带路。
0: 哎哎，
1: 这位在头前领着，程咬金把马解下来，骑着马拎着斧子在后边跟着他。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则睡不着觉消磨时间吧，第二呢，他也真想看看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假的，就把他们都杀了，给本地除害。你干这种营商有多缺德呀？要真是真的呢，就多给他俩钱儿。就这样出了破庙，他们往前走。可走着走着，天空打了个雷，嘎啦，把老程吓得一哆嗦，抬头看看天。正在这么个时候，装鬼的这小子一看有机可乘，啊，呲溜，撒脚如飞就跑下去了。程咬金一看，呀，好他妈小子，想溜啊，你溜不了，站住！推开大肚子蝈蝈红，在后边就撵。一看前面这小子跑得真快，窜过树林儿。前头是个慢山坡，转过小山坡，前面有个村庄，看这样啊，能有200来户人家吧，把这村头是个大院套。这小子像兔子一样呲溜就进了院套了。你想他跑得再快是两条腿。

0: 他能把程咬金给甩下吗？所以两个人呢离着不远。这小子干什么上哪儿去，程咬金在马上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他进了院子了。老程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也追到院套的门前，心说甭问，这是贼窝子，这小子刚才是满嘴胡说八道啊，他肯定还有同伙。程咬金猜对了，刚到门前时间不大，就听院里的一阵骚动，紧跟着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剁了他！剁了他！就闯出五六十人。装吊死鬼那位一只手捂着头顶，用手一指，庄主，就是他。程咬金这才看清楚，闹半天正中央有个黑胖子，能有四十来岁吧，小肚往前鼓鼓着，这骨架长得十分结实，掌中擎着把明晃晃的三叉鬼头刀，稍微有点连鬓胡子，小眼睛，你别看眼睛小，可挺有神。那帮人往左右一分，使刀的这位大步流星就来到程咬金的马前，翻着小眼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哼，我说你是老何家吗？道个腕儿吧。他说的是绿林的行话，程咬金全懂。哎，老程心说，哎，真不错呀，遇上贼了。程咬金把草包肚子一舔，啊，我说你少来这套，我用不着道腕不道腕的。我说你们这帮人多大胆子，竟敢装神弄鬼欺害百姓，你们就不怕伤天害理不成吗？爷爷除暴安良，专管路见不平之事，这回堵住你们贼窝子，我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朋友，你说的未免过分了吧，就凭您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有点看不出，请你报出名姓，再战也不晚。非叫我说呀？好嘞，请问你长耳朵没？废话，没耳朵是人吗？有耳朵大概你就能知道我是谁呀。瓦岗山上有一位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就是猫架。这个人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五六步。我，你是谁？程咬金，你没欺骗我吗？你放屁！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好好看看。这位围着程咬金的马转了三圈一看呢，真的。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魔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啊！他亮亮亮亮，把刀扔了，跪在程咬金马前就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孩子们，快点给老祖宗磕头！”哎，那帮人真听话，跪倒了一片呢。老祖宗您好，老祖宗您好。程咬金这个人呢，怕软不怕硬。你越跟他横，他越横，你一动软的他就没辙了。程咬金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要一想啊，别介，我得多个心眼儿，别中了他们的计策呀。程咬金把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几步，平端着大斧子，我说这胖子少来这套，我明白你这招叫贴身靠，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趁我没加防备，你好突然下手，对不对？魔王千岁，您猜错了，我吓死也不敢呐。您既然是魔王，您就是我的君，我就是您的臣呐。
1: 是吗？那你也报个名，你叫什么？
0: 魔王，小人姓段，我叫段达，人送绰号叫铁面阎。

0: 段达，好像听说过。我再提个人，您知道不？扬州城里有个铁塔观，铁塔观有位观主叫铁观道人江飞雄，那是我结拜的大哥。我还有个磕头的兄弟叫王世充，现在官拜琼花太守。当初他曾经到京城献过花图，我们三个人是结拜的八兄弟，莫忘千岁。当然了，要跟您比，我们比不了，但是在扬州地面也有我们这么一号啊。哎，对呀，程咬金想起来了，我三哥徐茂公曾经跟我说过，王世充乃当世豪杰，也是反对大隋的，他手下有把人，这回可好了，要叫他们帮助我刺杀杨广，肯定能够大功告成。程咬金巧遇铁面阎王段达，段达报通名姓之后，程咬金想起来，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与他相见。段达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请到里边吧。哎呦，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有人给牵马，有人给扛斧子，把老程接到里边。程咬金就问，哎，我是伙计，装吊死鬼的那位，那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别提了。魔王，您还不了解我们这一行吗？偷鸡摸鸭子干什么的没有啊？装神弄鬼，无非是多筹集俩钱儿，这也是筹集军饷啊。老程听完了一皱眉，哎，这招不太高明。要指着这个筹集军饷，那得哪辈子，而且伤天害理，我看你们得改变改变。是是是是，魔王千岁，我们现在跟您比不了啊，您是日头，我们是萤火之光。哎，算了吧。哎，魔王千岁，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听说您在四平山劫杀杨广失败了，我以为您回了瓦岗了。哎，一言难尽呐。既然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背着你，这回吃这个败仗不值个，我越想越窝囊。此次我来，我背着弟兄们，谁也不知道啊。那您到扬州究竟所为何故呢？我要杀杨广，这个王八蛋，他是个罪魁祸首，他不死，隋朝灭亡不了啊！我要为民除害，我刺杀他来了。段达听完也乐了，魔王，你想的太简单了吧？就叫您一个人杀他，谈何容易呀？据我所知，自从杨广到了扬州之后，戒备森严呢。每次出动都有多少军队保护着，你一个人怎么能杀得了他呢？可也是，我到了扬州之后啊，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现在我觉得也挺头疼。我老段，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你也反对大隋，我也反对大隋，将来把这个无道的昏君推倒，隋朝完了，另立明主。比如说，伙计，你要行的话，我们就推举你为皇上啊！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人人都有份呢。我说的对不对？我可不够。哎呀，要说叫我给您帮忙嘛，可也行。不过这个事儿太冒险了。说说看，说说看，你能给我帮什么忙？魔王，这我干脆都跟您说了吧。我跟王世充、江飞雄，我们早就打算好了，杨广一到扬州，我们就把他杀了，因为事关重大，不敢轻易动手， 但是呢，我们事先有所准备，比如说，我们挖了个地道，这个地道一直通到杨广的行宫，正好在龙床的下边。这个工程可不小啊，我们的意思是等到时机成熟，顺着地道冲进行宫，就把它给干掉。但是地道修好了，始终我们没用过。您刚才说您要去杀杨广，是否从地道进去呢？不过这事儿我觉得，哎，别说了别说了，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那能假得了吗？太好了，老段，你算帮了我的大忙了，麻烦麻烦你投钱引路，你领我上地道，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了。杨广的狗头我肯定给他砍下来。常亚金说着拎大斧子往外就走。段达一看这个人性子也太急了，魔王请坐，魔王请坐，此事不那么简单，咱们应当从长计议。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英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3号方。好的，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也不和大家伙儿呢说客气话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先教给大家一个蒙医治眼小妙方，就是咱们的蒙医治眼三号方，这也是专门治疗初发期黄斑变性的。为什么今天我这么着急呢？因为很多的重症眼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一得病我马上就到了重症的阶段，很多疾病它都是由小病开始的。我让场外老师呢总结了一下，我说一说，然后大家伙呢对照来听一听。打电话咨询的大多数是什么病，给我排排序。结果呢这一排序啊，首当其冲的就是白内障，接下来是黄斑变性，后面呢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眼病。这四大病种呢都是高度致盲的，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危害又特别大。所以啊，我一定要教会大家一些蒙医治眼小妙方，避免呢疾病发展成重症的阶段。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已经啊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解了治疗初期白内障的蒙医治眼二号方，并且呢打进场外帮扶热线，大家都可以免费领取到这个小妙方，我们不用呢花一分钱就可以去治疗初期的白内障。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就先讲一下治疗初发期黄斑变性的蒙医治眼三号方。我之前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啊，但凡遇到中老年朋友查出来有初发期黄斑变性的，我都要用这个小妙方。只要呢大家伙学会了赶紧用上，咱们就可以呀、啊、避免疾病继续的往下发展。初期的黄斑变性通常它不太明显，就是症状不明显，容易呢被我们忽视。患者呀他会感觉视力有所减退，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另外呢还会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并且呢患者视野中心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暗的区域，就是看东西时候这个区域它是难以看清楚的，但是周边的事物仍旧能够看到。最后呢患者就会出现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下降，比方说难以区分相似颜色之间的细微的差别，可能会觉得颜色不如以前那么鲜艳鲜明了。如果呢您也出现了上述我说的这些症状，大家伙儿啊就一定要重视了，这就是初发期的病状，一定要用蒙医治眼三号方。现在呢大家伙儿啊手头有纸和笔的可以啊拿起笔记一下。首先呢我们需要茜草五克，石决明20克，吉藜5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组方。大家伙儿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别着急，一会儿呢可以给场外的帮扶热线打电话，他们就会告诉您，然后呢把这个药材给您。 我们先一位一位的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吧。先说一下这个茜草，在蒙医里边，茜草啊，它是有助于呢平衡我们体内气血运行的，从而呢来缓解呀眼部区域的不适感。石觉明呢，蒙医理论当中也说到了，它可以使咱们眼部的气血达到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进而呢改善眼部的功能。吉藜这个药材呀，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听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它却在很多的一些中成药当中出现过。吉藜是可以祛风活血，能够促进眼部的气血的循环，减轻呢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枸杞子咱们就不陌生了，枸杞子在蒙医当中呢被视为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良药。枸杞子滋补肝肾，可以为眼部提供充足的营养，有助于呢提高咱们的视力，改善眼部整体的状态。五味子它是具有收敛还有滋补的作用。蒙医认为呢，眼部精气的耗散呢会导致眼部功能的下降，那五味子呢它可以收敛我们的精气，防止你眼部里的精气过度的流失，所以说对于眼病的恢复啊它有一定的作用。这五味药材相互配伍，就可以全面的改善我们眼部气血的循环，滋养眼部的组织，对于初发期的黄斑变性有很大的帮助。好，下面呢我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先把这几味药材呀用清水快速的冲洗，避免呢泡的时间太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成分流失了，就是把表面的浮尘尘土给它洗净了就行了。所有的药材都放入到砂锅里边，注意啊，铁锅、铝锅、不锈钢的都不行，因为药材它跟这些金属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放到砂锅之内呢，加上冷水浸泡30分钟到60分钟，也就是说您给它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水量没过药材2到3厘米比较适宜。到了煎煮这个步骤，依然是先开大火把水给它煮沸了，继而呢转小火继续的煎20到30分钟，让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溶解于水液当中。在这期间你要注意观察，时不时的呢把砂锅盖给它打开，用一个勺或者说是小铲儿搅和搅和啊，避免呢下面干了锅。你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啊，让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充分的进行融合。等到时间到了之后啊，咱们就关火了，趁热用纱布或者是滤网滤出药液，倒入到碗里边，然后再往砂锅当中呢加温水，没过药材，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15分钟到20分钟，再次的滤过药液，将两次煎的药液呢给它混合均匀，分早晚两次温服，建议饭后30分钟，可以减少对于我们胃肠道的刺激。每次服用的剂量大约是150到200毫升。这个方法是治疗初发期黄斑变性，它叫蒙医治眼3号方，大家伙记住了啊。这个配伍包括煎煮的方法，大家伙没记住的还是那句话，您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进行咨询。 常外老师呢会详细的给您做讲解，而且您

况愈下的痛苦，内心呢每天是充满了恐惧，都害怕自己呀、啊，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该怎么办，往后该怎么活。所以呢，我是真心希望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一定要多了解眼病的防治知识。我也希望呢大家都能用上啊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小妙方，特别是一些眼病的早期阶段更要用上这些个好的方法，因为这些妙方呢它可以避免您的病情持续的加重，也可以让大家呀早一点的摆脱疾病的痛苦。你看每天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朋友都知道啊，我治眼病呢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如果说这个病一旦发展成了中期和晚期，我就会给患者用上纳仁托雅老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方子的药材一共25味，每味药材的药效都非常的强劲。比方说方中的羚羊角，还有麝香，还有牛黄啊，南海珍珠，这都是治眼病的圣药啊，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而这个羚羊角更加的珍贵和稀缺，为什么？咱们国内现在是禁止捕捉羚羊了，它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说要想买到羚羊角咱们只能靠进口。可即便是进口呢，国家它也是有一个统筹管理的，只有上了级别的大型的药厂才可以得到配额。所以说你就单说羚羊角这一味药材，那就是一药难求啊，价格太昂贵了，一克就要400-500块钱。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咱都不一定买得到。蒙药治眼奇方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大方，要比我们那些普通的方子效果好的太多了。所以不论您是黄斑变性中期还是说到了晚期，也不论呢您是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蒙药治眼奇方啊都能够给您呢去逆转病情，都能还给您一双啊明亮的眼睛。下面呢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黄斑变性，咱们看一看蒙药治眼奇方是如何解决高度致盲的眼病的。黄斑变性啊它分为两种，干性和湿性，这两种类型啊大部分的症状是相同的。比方说中心的视野下降，因为我们这黄斑区啊它是掌管咱们中心视力的，后期呢它会合并视物变形。你看有一些患者朋友啊走路呢他就觉得眼前斑马线呢是歪歪扭扭的，看自己家的窗框是歪的，门框子是歪的，筷子是弯的，手里拿着那个筷子呢总是使唤不了，这就是视物的变形啊。还有一些患者呢看东西呀、啊、颜色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看东西呢颜色变暗了，甚至看物体的中心呢就变成了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等等。那如果说这个眼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就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视野中心有黑影挡着。那么黄斑区的湿性病变和干性病变它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这个得通过咱们呀进行眼底的检查才能看得出来。一旦说我们去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您眼底有出血。

那这个就是确诊为湿性病变。而且湿性病变呢，一旦眼底出血严重的话，很容易就导致失明。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干性的黄斑变性也会转成湿性的黄斑变性。因为咱们 90% 的黄斑变性患者呀，都是干性的黄斑病变。干性的黄斑变性的别称叫萎缩性黄斑变性。如果大家伙呢去看眼病，诊断书上啊说是萎缩性的黄斑变性的话，那说明您得的就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干性的黄斑变性哪儿萎缩了呀？就是黄斑区的细胞发生了变性萎缩。什么叫黄斑区呀？黄斑区长在我们眼底中心凹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面啊，它是一片的微微的泛黄的区域。有的人呢，这一片区域啊，仅仅有芝麻大小，有的人呢，有绿豆大小。这一片小小的区域上集中着6000万个视锥细胞。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小小的绿豆，甚至小的像芝麻一样这么一小片区域上，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啊。由此可见，这一个部位的视锥细胞是多么多么的密集。而黄斑区为什么有这么密集的视细胞呢？因为它掌管了咱们的中心视野呀，它是光敏感最强的部位。这就是我们人体的神奇之处啊。您看啊，当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你靠的都是黄斑区上边这些个密集的视细胞吸收了光线，形成了光冲动。那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包括咱们到医院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中心视力表，检查的就是黄斑区。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黄斑区啊长期的接受强光，所以黄斑区域呢最容易产生病变。一旦它这里产生病变之后，那我们中心视力就下降了，事物呢就变形了，甚至你看东西呢中心就有一个黑洞了。那如果产生这个情况怎么办呢？目前医院呢也没什么好方法。现代医学呀，针对于干性的黄斑变性呢，目前的方法也只有是补点黄斑，还有色素、维生素、微量元素，或者用一些通血管的方法给你通一通眼底的血管。但是这样的治疗啊，我说实话相当于就是安慰剂，说白了就是让你心里边有个安慰，别说治本了，治标都治不了。那什么时候才会介入其他医疗手段呢？就是得等到干性的病变转成了湿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脉络膜下出现了新生血管，哎，这个时候才能通过激光呢摧毁新生血管，或者是光动力封闭新生血管。可是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视力呢会遭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因为这些方法对我们眼睛损伤特别大，所以说你看东西变形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吗，旧病未去又添新疾呀。患者呀得了黄斑变性，发展到中期、中后期或者是后期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很多患者呢，他在出发时期呀
没有认识到黄斑变性的危害，就是觉得，哎呀，我岁数大了，我中心的视力下降了，我看东西呢有点变形，啊，不是大病。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通过跟着我，你学习这些个眼病知识，一定啊要把它掌握好，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各种眼病专门侵袭咱们中老年人。当大家伙儿呢，你跟着我，你学了这些知识之后，你听了，你会了，我们至少可以对照一下。一旦眼病发生的时候呢，咱们能做到尽早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我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结果来看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无论是解决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解决湿性的黄斑变性，效果都非常不错。你像前段时间呢，我诊室里来了一位患者啊，姓马，他叫马秋梅，55岁，是黑龙江人。来的时候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给他搭脉的时候啊，脉诊就放在桌子上，结果他把手伸过来之后两次都没有放对地方，直接那个手往下啪就这么一落，噔的一声就飘在桌子上。但是呢，这个脉诊就在他手边上，他都没能放上去。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已经断定他黄斑变性已经是特别严重了。后来呢，他自己说尹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有问题挺长时间了，2-3年了，看东西呢扭曲。这问题一开始是咋发现的呢？刚开始做饭呢，总把那个调料啊撒在锅外边那个灶台上，菜做的也不行了啊，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再后来呢，我看我们家那门框子呀、大立柜呀，都是歪歪扭扭的，而且越来越看不清楚，视力呢开始直线下降。哎呀，说到这儿啊，他就不说话了，我就看见他呀苦笑了一下，他跟我说，尹大夫，我以前呢一直以为呀，不管啥病只要到了医院呢就能治，可是为啥我这个病医院他也没招呢？我去到医院了，确诊是黄斑变性啊。当时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得咋治啊？结果大夫跟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呢没有特效药。当时呢就给我开了点啊口服的葡萄糖酸锌还有各种的维生素，就让我回家吃。可是他给我开这些东西，我回去吃完之后一点也不管事儿啊。后来呢就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尹大夫一瞅我这身上磕的啊，你看我这嘴角这疤，这是我之前呢走路看不清，就正好摔倒了，正好磕在那个桌子角上，缝了3针，到现在落下这么个大疤。为了我这眼睛啊，我闺女啊，我儿子呀，到处给我找大夫找药啊，可都是跟之前那个大夫说的一样，都没招啊。我真的是拖累孩子们啊，他们呀背着我总哭，其实我都知道。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呢，也是我闺女打听的，说有一位蒙医治眼治的特别好的一个大夫，我这才来找您看病。哎，要不然呢我早就不想治了，治来治去的也没有啥用，还治个啥呀。尹大夫啊，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的，我不求眼睛能好，你只要不让我彻底的瞎就行。说到这儿呢，马秋梅呀哽咽了，站在他旁边的闺女呢也开始抹眼泪。我当时就赶紧呢握着他的手，我跟他讲，我说呀，您这个年龄呢比我小几岁啊，我叫你声老妹妹，你别着急，我指定啊尽力的帮你。而且啊，你这个病呢，它就是中老年常见的眼病，我能治好别人的，我也能治好你的。
当时呢，我就给他开药了，在处方单上写上了明目25味丸。这开完药以后，他又问我，他说：“尹大夫啊，我现在眼睛干，你说我用点啥眼药水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总用那些个眼药水了，你看很多的老年人呢，眼睛稍微干一点啊，就想用眼药水，那都不对。为什么呢？眼药水呢，有防腐剂，偶尔用行。你要是经常用的话呢，都不如不用。就算是你想用，也应该用全中药成分的眼药水。其实眼药水这个东西啊，最早呢，它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眼药水了，在故宫博物院里边有一个画卷上面就有光明眼药的记载。光明眼药被记载在了宋代官方医学著作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上。这个方子的组成是什么呀？珍珠粉、冰片、牛黄粉。但是呢，这个牛黄太贵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牛黄啊改成了炉甘石。但是大家记住啊，这个炉甘石不是你们在外边买的那个炉甘石洗剂，那个不能滴眼睛。我们用到的这个是药材的炉甘石，所以说这个配方呢，如今就演变成炉甘石6克、珍珠粉6克、冰片3克。炉甘石呢可以去腐生肌，珍珠粉明目散结，冰片有清热止痛的作用。你把这3味药溶在生理盐水里边用的时候呢，一次2滴，滴在我们的内眼角，一天就滴一次，可以辅助呢解决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还有青光眼呢，这些眼病，效果呀还是很不错的。我当时没给马秋梅开这个眼药水，因为我已经给她开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你有这么好的药了，就用不着其他的眼药水了。而马秋梅呢，用了蒙药治眼奇方啊，到现在也就1个多月吧。前2天她来复查，我给他诊脉的时候，他的手腕一下子就放在脉诊上了，这一次是不偏也不歪。我一看就知道他这眼睛是好了。我当时呢问他，我说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哎呀，最近每天早上起床啊，眼睛呢都有厚厚的一层眼屎，得需要用热毛巾热敷1分钟才能把这个眼屎啊都清理干净。”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给他萎缩的眼底黄斑区重新激活之后的一个表现。黄斑区的细胞被重新的激活之后呢，之前死亡的细胞就被代谢出来了呀，那么就形成眼屎了，眼睛的污垢了。我说你这个黄斑变性啊是比较严重的，不是说1个月咱们就能解决，虽然说你现在视力恢复了很多，但是还得继续用上2个月以上才能好，这样才能让萎缩的眼底的黄斑区呀恢复到以前饱满的状态，咱们也能避免以后它再次的复发。让萎缩的眼底黄斑区变得饱满，蒙药治眼奇方是怎么做到的呢？听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很难，需要3步才行。第一步，打通干眼通道，就是为了让药效啊能够直达我们眼底。如果它到不了眼底，你吃什么药它也管不到眼睛上。第二步呢，就是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基础之上去激活眼底的黄斑细胞。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患者呢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当听说要打通干眼通道，就会说：“啊，尹大夫，之前我用的药那也是说打通干眼通道的，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好呢？”我跟大家伙讲啊，

0: 打通干眼通道啊，这仅仅是一个基础，就是第一步嘛。真正想让视力恢复，一定要激活眼底的黄斑细胞。当药效到达眼底之后，猛药治眼奇方里的药效就能够去激活受损的细胞了。第三步是补充眼睛必须的物质，就是为了避免以后复发的。治疗的第二步呢更为关键啊，就是解决黄斑变性根本问题的一步。如果说我们不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就是补再多它也没有用。那谁能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组方当中的麝香。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在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等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这么稀少？就是因为方中麝香、羚羊角、牛黄、南海的珍珠这些药材特别的昂贵稀少啊，才使得呢我们的生产量是有限的，也使我们呢各个地区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药。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一药难求。哎呀，这个事儿啊也是让我天天着急上火呀，非常的费心思。可能大家伙儿也听出来，我有时候讲课呀，这个声音呢是顶着一股气儿往上走的。其实你要说让我自己说话的话啊，就像现在比方说这个声音，它就是一种有气无力的状态。本来呀，我打小嘛也跟大家伙说了，我身子骨就挺虚弱的嘛，还在青少年时期呢经历了一次救火，从那之后啊，我这个气管啊包括肺呀、啊、都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哎呀，这一累呀，我说话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容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我就顶着我丹田的一股气呀，给大家伙儿呢来传递知识，给大家伙儿来讲这个课。但是现在我顾不了我自己了，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不断的去想办法，尽可能的呢让各个地区的患者呀能买到药。可是这个难度啊真的是很大呀，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呀，这个药啊它能买得到固然好，买不到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的猛医治眼小妙方呢，大家一定学一学，也一定呢用一用，你至少啊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控制一下，这样呢我就觉得心里边就安心很多了。节目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初发期的黄斑变性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呀领取咱们的猛医治眼三号方。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早发现早治疗早好病。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 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
1: 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3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
5: 哎，
0: 啊，稍等啊，
5: 真的得感谢您 啊。
0: 哎
5: 呀，这电话真的是不好打，我都打了2天了。
0: 因为呢，找我看病的人确实挺多的，所以就挺抱歉的。今天等于缘分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5: 我觉得能用上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是能认识您呢，这都是缘分。
0: 是
5: 让我觉得呀，这上天还是照顾我的。现在不但孙子的眉眼我能看得清楚了，包括小孙子脸上有个小泥巴啊，蹭点什么灰尘什么的，脸上的小酒窝啊，我都看得真真切切的吧。
0: 也就是说眼睛现在看东西比过去强不少了，是吧？
5: 好多了，现在我就觉得呀，不光眼睛看得见了，这心里也亮堂多了，总是有盼头了。
0: 有句话说嘛，眼明心就亮，眼睛好了，咱心里头自然就感觉开心了，亮堂了。
5: 对，
0: 嗯，
5: 我今年59岁了哈，我是56岁的时候啊，发现我这眼睛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有的时候呢，看这白墙和房顶的时候啊，眼睛里就有好多的小黑点儿、小黑纹子。 在你眼前那是转过来转过去的，你看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再就是出门怕光，我得戴墨镜啊，要不然的话，哎呦，这个眼泪啊刷刷的流。
0: 嗯，您看您这些个症状都特别典型，小黑点儿、小黑蚊子，眼前飞来飞去，这是玻璃体浑浊了。出门怕光，说明已经是白内障的出发期了。您这个就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
5: 是啊，当时咱们也不懂啊，把病耽搁了。哎呀，那时候去医院检查，大夫就告诉我是初期的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了。当时大夫说不是很严重，就是拿些个药回来点的抹的，基本上不影响生活。我就是这么用的。要说这个眼睛看不见，那是去年的八月份吧，儿子开车出去办事儿，出车祸，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没办法。这等于是听了噩耗嘛，我整个人都垮了，晚上也睡不着啊，我就是天天掉眼泪，天天掉眼泪。家里人也劝我，老伴儿也劝我说别哭着呀，这样把身子哭坏了。他们怎么劝我也听不进去，这就跟摘了心似的。
0: 您这一说，我这心里边也挺难受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儿子出了这样的事儿，其实我挺能理解您的心情。
5: 这眼睛就哭坏了，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累了一会儿一会儿，等醒来以后我头疼，眼眶疼，这眼珠子也胀疼，还恶心呢，想吐。这个时候连老伴站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模样。老伴说坏了，就赶紧带我上医院，医生就说是白内障合并急性青光眼了。
0: 您本身就有慢性的眼病，这个时候突发这样的一个大事儿，再加上情绪上难以控制，肯定就会形成慢病急发。我问一下，您当时这个眼压达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呦，那个时候的眼压都48了。
0: 48了，太遭罪了。
5: 是是是，就开始给开了点那个降眼压的药，我就先这么用上嘛。等把这些事儿都料理完了，我去医院开始各种治疗，各种的药都用了，各种的办法也都试了，眼压倒是控制在20以下了，但是这个视力却一点都没恢复。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再也没看清楚过我小孙子的模样。
0: 您这个眼睛啊，单纯的控制眼压呢，它就是在控制症状，因为当时眼压都已经高到48了，你这么高的眼压呢，压迫咱们眼底的细胞，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势必会导致呢视力的低下。如果说是仅仅的降压，没修复眼底受损的视神经，包括视细胞，那咱这个视力它怎么能恢复呢？您只是得到了一个眼压下降的数值而已，它没得到真正的视力康复。
5: 这视力就是越来越不好，孙子的模样我是越来越看不清楚。小孩你说本身就长得快，一天一个样，
0: 一天一个样。
5: 平常都是老伴跟我叨叨，这两天又长高了，什么眉眼越来越像儿子了。老伴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越想看清楚，
0: 越想看。
5: 当时我就跟老伴商量，医院不行，咱想其他的办法，一定得给我把眼睛治好啊。也是用了好多的药，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北京我都去了2趟，人家说也没什么好办。后来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啊，有一天他来看我，他给我带了一个很神秘的礼物啊。他原来是医生，听说呀我这事以后啊，他让我用上猛药治眼息方，就是这个明目25味丸。
0: 用上这个药了是不是？
5: 用上了呀。我朋友说的，你这个猛药治眼息方原料特别稀缺，非常稀缺。
0: 对对，
5: 像这个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这都非常珍贵，这些药很难买，他也是通过关系啊才给我买了2个疗程的，让我先用着。用上我就知道了，这次用药是用对了，跟我过去用的其他的药都不一样啊。
0: 您太幸运了。
5: 对，
0: 那用上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您跟我讲一讲。
5: 哎，我拿过来严格按照说明书，1天2次，1次10粒开始用的。用了1天以后，我明显感觉到眼睛啊感觉舒服，就像是给这个眼睛啊洗了个澡似的。这用到第5天呢，那眼屎就变多了。老伴儿给我准备了2条毛巾换着擦，这种情况啊足足排了3天呢，这才慢慢变少。
0: 排毒期过了之后，眼睛视力恢复的它就会更快更明显了。
5: 是啊，明显感觉这眼睛啊看着亮了，隔个三米五米的都能看清楚我老伴儿的脸了。哎，你自己上个卫生间，去个厨房倒口水什么的都没问题。
0: 嗯，挺好。
5: 现在呢，偶尔还能跟老伴儿一起去学校啊，接小孙子放学，一群孩子当中，我很容易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我孙子。
0: 我也听出来了，现在呢，这大孙子就是您的精神支柱了吧？是不
5: 是？
0: 是
5: 啊，现在这药啊，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场外老师跟我讲，这药不好定，让我听节目通知。我现在这眼睛刚见着好啊，我想多用段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每天能看着小孙子一天天长大。我也去医院测了，眼压呢是一个14，一个15。这视力啊，左眼是0.8，右眼也是0.9，特别好。
0: 哎呦，这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5: 嗯。
0: 这个时候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打通了您的干眼通道，给您受损的视细胞包括视神经呢补充足了气血的营养，所以说您视力啊恢复的非常快。您这个情况呢最多再用一个疗程就行了，因为咱们药太稀缺了，方子当中的药材呢也太珍贵了，包括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珍珠啊，这都是治眼病的圣药啊。就是因为稀缺嘛，所以说咱们猛药致眼奇方呢生产量本身就少，现在呢确实各个地区啊药不好买，这我必须我得实话实讲。药已经用到这个份儿上了，咱如果说现在停了，我认为呢对于后期的巩固啊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您这样还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老师呢你就提我，你说我已经跟尹老师通了电话了，尹老师说了，让您呢帮我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呢，从一些个老朋友啊、老患者手里边借点儿，把最后这一个疗程给他用完了，咱们眼病的后顾之忧啊也就没有了。
5: 哎呀，太好了！
0: 哎，
5: 我现在就去场外打电话，谢谢您，尹老师。
0: 不客气啊，我们再见。
5: 哎，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呀，就是啊想说说我这个眼病啊恢复的情况。
0: 好。
4: 我现在已经用了5个月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昨天呢给场外老师啊打电话了，场外老师啊让我减量，这从过去的1天2次、哦、1次10粒让我减到吧1天1次，1次5粒，我这个右眼呢视力已经恢复到0.8了，左眼呢、嗯、也已经恢复到0.3的视力了。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啊，这恢复的这么好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61了。
0: 哦，那您得眼病的具体情况过程您跟我讲一讲。
4: 哎哎，好的。这是有一次啊干农活的时候啊，不小心呢拿树枝啊把左边这个眼睛啊给划了一下。
0: 嗯，
4: 当时呢也没太在意，就是眼睛啊有点发红，眼睛流泪、
0: 嗯、
4: 有一种啊进了沙的那种感觉，那个疼。
0: 嗯嗯，
4: 放了这眼药水啊，当时啊也没太重视，就继续干活。过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哎呀眼睛啊开始出现问题了。这次啊、
0: 哦、
4: 连右眼睛都发红了，但是没有左眼红的那么厉害。不但是流泪呀、啊这眼珠子呀血红血红的，疼的呀受不了啊。
0: 哦，您这个等于是外伤刮伤了咱们的角膜了。
4: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啊不懂眼睛知识，很多问题不重视，最后呢就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没办法挽回的灾难。如果呀那个时候要是用上蒙医治眼三号方，它不但不会让眼病继续发展，也能呢很快的就把它给治好控制住了。你看蒙医治眼三号方当中的茜草啊有凉血止血活血通经的作用，如果说是眼内呢有炎症，伴随着眼部的充血还有瘀滞，这些表现可以辅助来调理局部气血的状态， 石决明呢能平肝潜阳，清肝明目，可以辅助改善呢眼部的不适的症状。还有蒺藜可以平肝解郁，活血祛风，明目止痒，有助于缓解我们眼部的瘙痒啊，包括视物不清啊，对炎症引起的眼部不适它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改善我们眼部的功能，促进恢复。五味子呢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如果说眼睛之内有炎症，这样的朋友呢他往往都存在气虚啊，津液不足啊，这些情况可以辅助调理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也提醒我们有眼内炎的，包括眼睛里边眼膜被损伤了，包括呢今天讲的初发期的黄斑变性的患者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领取啊蒙医之眼三号房，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就能早好病。
4: 是严老师，就是因为啊咱们不懂医，当时啊大夫说引起来眼内炎的炎症，当时啊也住院了，外用的呀口服的呀输液呀，在医院呢住了一个礼拜的，当时啊倒是把这个炎症啊给消下去了，可是家里有一大堆活呢，还我就拿了这些消炎药回家呀自己用，疼得厉害了嘛，我就多上几次眼药水，就这么一直对付着。就到了去年大概是六月份吧，家里来了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喝酒呢嘛，那不是当时啊也没什么大事，可是到第二天早晨眼睛啊一下模糊了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当时是啊着急的不行啊，赶快打了120就上医院去了，左眼睛的视力啊只剩下光感了，当时大夫愿意啊把这个左眼球啊摘了。
0: 哎呀，您这种情况啊如果在医院治疗呢，一定是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眼内炎它是非常危险的，您的角膜外伤之后啊又反复几次感染，炎性因子呢通过了瞳孔啊进入到了我们的眼内，逐步的蔓延损伤到了眼内其他的细胞，形成了炎症。这种情况呢如果现代医学来治疗的话，必定是给您摘除眼球。人的双眼呢是相通的，有融合功能的，一旦一只眼睛的眼内炎蔓延的话呢，它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的。
4: 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尤其是让我摘除眼球，哎呀我是坚决不同意。当时是回到家里以后呢，为了治好这个眼睛啊到处看病啊，后来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哎给我推荐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但是您的药我太紧张了呀，我这排了一个月以后才用上的，当时啊定了一个月的药量，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出现了您讲的排毒反应了，就是这眼睛啊排出来那些分泌物啊黏黏糊糊的，颜色呀跟那个咖啡那个颜色差不多，自己拿手一摸呀那个东西啊特别黏呢，而且
0: 啊
4: 那个味儿还特别大。
0: 你这一排毒眼睛就轻松了，所以咱这眼睛它就好得更快了。
4: 对，我就接着用嘛，这一个月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视力啊这原来看得远了，看得清楚了，
0: 挺好。
4: 我这一看有效果，直接啊我又订了五个月的药，掌门老师啊还劝我呢，说不需要订这么多，我这个眼睛啊见到效果了，不让我订那么多那可不行啊，别人觉得贵呀，在我看来呀那不算什么，因为我看得光明了，主要就是啊我用出效果来了呀，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了吗，右边视力啊恢复到0.8了，左边的视力啊也已经恢复到0.3的视力了。
0: 您左眼的视力过去是很差的，所以说现在呢左右眼的视力差距比较大一些。
4: 对，严老师啊，我要继续用下去，感觉我这视力啊还能提升。
0: 现在您这个视力啊恢复的已经很好了。
4: 是。
0: 为什么左眼0.3呢？是因为最初受伤的就是您的左眼。
4: 嗯。
0: 你的角膜损伤它比较严重。
4: 对。
0: 咱们这个药再好啊，不是说你长时间用就可以让你恢复到最佳的一个视力了，它是根据您病情来看的。所以呢，实事求是来讲啊，您后期就不要用药了，因为恢复到现在已经很好很好了。
4: 哦，那我把手上的这颗药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病好了就马上停药，不用多花一分钱。 另外呢，咱们也把药啊留给那些更多有重症眼病的患者。
4: 好的，
0: 哎，
4: 谢谢严老师吧。
0: 再见。
4: 再见。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贵州成功入选全国首批17个区域节点省份，正式纳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布局。立足155发展新起点，贵州出台贵州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工作方案，系统谋划未来5年城市更新实施路径，到2030年通过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功能、惠民生项目，夯实城市安全韧性，改善人居环境。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11: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12: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13: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12: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 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4: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12: 海口市民王先生：
15: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12: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16: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12: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17: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12: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18: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12: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 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调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19: 脚不敢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20: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19: 这样。
20: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他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 英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英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英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

0: 声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1: 嗯，眼睛要看。
0: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五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忍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糅合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

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

0: 兰。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4: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6: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8: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7: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9: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1: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2: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2: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4: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5: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2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3: 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

0: 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致

0: 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9月11号到13号，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贵州将通过发放300万元白酒电子消费券，联动一马游贵州发放500元全域票根消费券，举办美酒美食配套市集，开展500人规模的白酒 B2B 贸易对接会4大举措，释放酒类消费潜力，助力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全省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4.5%，下限为1.5%，且不设上限。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9: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3: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8: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9: 观念上的难。
18: 对，
19: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8: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9: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8: 对，
19: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8: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9: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8: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9: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8: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9: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8: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9: 活不下去了，感觉
18: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9: 认可，
18: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 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们。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嗯，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嗯，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9: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8: 对
19: 对
18: 对
19: 吧？
18: 对对对对。
19: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8: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嗯，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6: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8: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9: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8: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9: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8: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9: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18: 是
19: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8: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交易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

0: 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1: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对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3: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8: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 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9: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8: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9: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8: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9: 情人眼里出西施，
18: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9: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18: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9: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8: 对吧？
19: 对，
18: 那

0: 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是
1: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 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知道，或者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说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2: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2: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4: 嗯，
2: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2: 嗯，
4: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2: 嗯，
4: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2: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 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2: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4: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2: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4: 可以停
2: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4: 对，
2: 而是我让他
4: 对
2: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4: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2: 给自己一个空间。
4: 对，
2: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4: 对，
2: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4: 是很像呆子。
2: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4: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2: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4: 对，
2: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4: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2: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4: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2: 就更自由一点。
4: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2: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4: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 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

0: 尝到前面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沉迷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沉迷。
1: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2026年首届“爽爽贵阳聚英才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会”将于9月5日在贵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幕。本次活动是今年首场中高级人才专项招聘活动。届时将有多家国企共238个优质岗位在现场开展面试。9月2日，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即贵阳清镇半程马拉松开启报名通道。9月11日到14日，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即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举行。
0: 评书联播，
11: 是不是我把我哥哥江飞雄、我兄的王世忠都找来，咱们四个人碰碰头，然后再商量如何下手？那得何年何月？不行，等不及了。老段呢、啊？杀杨广的事你交给我，干别的事交给你们，就属于你们跟瓦岗山合作了，你看怎么样？段达一看怎么也拦不住了，好吧，那您休息一晚上，明天吧。啊，不，今天晚上是最好不过。段达实在没办法了，让手下20人提灯引路，他陪着程咬金离开这个庄院，往后走，后边是个山坡，树林非常茂密，进了树林是一片坟地。段达左右看看，让手下的人封锁了各个交通路口，又派人把这片树林给包围。一切都稳妥之后，他陪着程咬金到一个大坟头的后边。这座坟是谁的，老程摸不清楚，前头竖着石碑，还有石头的供桌。到这坟营的后面，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段达挺身站住，叫过俩徒弟，拿着铁锹、尖儿镐，把这土给刨开了。时间不大，刨了挺大个坑，用灯一照，下头有木板盖，上头有锁头，有插销。段达取出钥匙来，把锁头打开，插销拔开，嘎吱一声。 把木板盖掀起来了，这盖儿能有3寸多厚，非常坚固，往下看好像一眼井。
12: 魔王，
11: 这就是地道口，从这儿下去可以通到城里行宫的龙床下边。
12: 是吗？
11: 可不近乎。来来，你陪我下去看看。哎哎，你慢点啊，别摔着。里边有梯子，他们照着亮顺梯子下去了，再往里走就是奔扬州城了，笔管调直。程咬金一看这工程可不小啊，并排能走3个人，高的地方可以直着腰板，一般的地方得低着头，特殊的地方得哈着大腰。但不管怎么说，修得溜光发滑。心说这个段达真算有心计呀、啊！哎，难为他们怎么想出来的这个招呢？因此一边往里走，他一边问老段：“这招谁出的？”“我哥哥江飞雄。”“那么怎么修得那么准，正好通到龙床下边呢？”“哎呀，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昏君杨广到扬州来，他得住行宫啊。行宫选到哪儿了呢？就选到铁塔观。哎，我哥哥是观主，对那的地理太熟了，把神像全都搬走了，铁塔观变成临时的行宫。因此我哥哥就算计好了，哪屋是寝宫，哪屋是金殿，哪屋是朝房，哪屋是御膳房，事先都有安排。故此选定行宫龙床的下边掏个地道口。我们已经干了快半年了。
12: 哦，怪不得呢。
11: 行，罢了罢了。走着走着，前头出现一扇木门，也有锁。把木门推开，段达不走了。魔王，咱回去吧。您看见了，心里头也就有了底了。哪儿去？
12: 回去咱们休息呀，不能往前走了。
11: 这个木门为记号，这已经到了王宫的边缘了，再往里走就是寝宫了。你一个人，我总觉着不放心，我看您还是回去吧。
12: 就待着你的吧。
11: 我瞅你像个男子汉，唠唠叨叨，怎么跟老娘们差不多呀？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请你领着别人回去，我非进行宫杀这个王八蛋不可。段达一看坏了，怎么也劝不了，只好又陪着他走了一程，到第二扇暗门，把暗门打开，有个梯子就在眼前。段达压低了声音：“
12: 魔王，到了。”
11: 顺梯子上去也有块木板盖，把那木板盖掀开就是龙床的下边了。
12: 我可不能奉陪了。
11: 嘿，好嘞，请你回去见着铁官道人江飞雄。

0: 王世充替我问好
1: 啊，
0: 咱们回头见。另外你告诉厨房准备酒肉给我贺功，一会儿我就把昏君的脑袋拎回来。段达领人撤出，咱不提，单标老成。这家这个胆子不知有多大呀，一手提着斧子，顺梯子慢慢的上来了，用手一推，确实有个木板盖，不过有插销，别着挺结实。他轻轻的把插销抽开，用手一推，盖掀起来了。这回程咬金可变成粗中有细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慢慢的把这盖掀开，轻轻的放下，他从里边钻出来了，觉着这脑袋碰了一下，哦，明白，这是龙床。哎呀，天这么晚了，昏君杨广大概早睡了，说不定就在床上搂着娘们睡觉呢。正是我下手的好机会，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嘿，我老程是准保成功。激动的他心噔噔直跳，从里边爬出来，轻轻的把地道口他又盖上。你看人家修的这门真地道，盖上之后，你从表面上看根本看不出痕迹来。他用手一摸，前头有软帘儿，把帘儿撩起来，往外一看呢，挺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趴地上听了半天，声息皆无，好像没人。哎，我杨广这小子哪儿去了？今天晚上他没睡觉，出去看看。他拎着斧子从床底下轻轻爬出来了。等直起腰里一看，真没人，宫门关着。老程揉揉眼睛，定了定神，哎，这会儿这屋里啊基本能看清了，有一张龙床，睡两个人也绰绰有余，放着闪缎的被褥、鸳鸯枕、虾米须的帐帘、金钩倒挂，喧喧呼呼的。另外屋里头明漆亮椅，有很多的摆设。这屋虽然不太宽敞，但是小巧玲珑。地下呢铺着地毯，放着个茶几，他往茶几上一看，嚯，有几盘干鲜果品，另外还有个高脚壶、高脚杯。老程一摸呀，这酒还不凉呢，看这意思满壶酒还没喝呢，莫非杨广这小子还没来？哎呀，现在我嗓子十分干渴，干脆这些东西我先受用受用吧，我这假皇上尝尝真皇上究竟是什么滋味。拉把椅子他坐下了，这位倒不客气，把酒斟满了，提鼻子一闻，真香啊，这就是御酒啊，比瓦岗寨那酒可好喝多了。一扬脖咕咚一杯进去了，好酒，好酒啊，左一杯右一杯，时间不大他把这一壶全喝干了，喝的觉着还有点不过瘾，回头一看有一座柜，把柜打开，呵，里边全是好酒啊，有瓶装的，有坛子装的，奇形怪状。程咬金也不认得字，抱出一个小坛子来，掀开一闻，呦呦呦，比那壶里的酒还香，归我吧。他也顾不得往杯里头倒了，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好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说这位，一口气把这一小坛子酒又喝光了。喝完了，拿过干鲜果品，他就吃，一边吃着一边盘算着。这杨广这小子大概今儿晚上不来了，
1: 对了，
0: 都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不定上哪个屋睡觉去了。可这事儿段达没提呀，他就跟我提寝宫，在我的印象当中，似乎只有这一个地方是睡觉的。那杨广上哪儿去了呢？他今天晚上要不来，我还不能下手，让某家白来了一趟啊。又一想，干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顺着原道我先回去，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来。今天值当是探路了。对，想到这儿，他站起来了，把斧子摸到手，想要走，走不了了。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头大如斗，两腿发软。老程知道喝多了，你这酒的后劲儿可够大的了。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对喽，我没吃饭呢，光顾了跟段达说话了，饭都忘吃了，吃的空肚子酒，大概犯了劲儿了。哎呦，糟糕，快走，不然非趴下不可。他摇摇晃晃，好不容易到了龙床边上，实在走不了了。老程一想，心里难受，要吐吧，大概。干脆我躺在床上休息片刻，反正也没人呗。就这样，他躺下了，或觉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天旋地转，身底下暖嘘嘘、软乎乎的。程咬金还想呢，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皇上呢，真能享受啊，比我瓦岗寨那龙床胜强万倍。你这个舒服，哎呀，这个好受啊。他抱着大斧子说歇一会儿，因为贪酒过量，脑袋一沾枕头就要睡。不好，别睡啊，别睡啊，要一睡可就糟糕了。他用手一划了，哎，帐帘落下来了，正好把他挡在里边。程咬金说不睡啊，呼噜出来了，真睡着了。他刚睡着，外边来人了，红灯开道，宫门轻轻地开放，进了八名宫女，往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个花枝招展的娘娘，在娘娘的身旁有一个后生搀着她。再看这个后生，束发金冠，大红袍，玉带，面如冠玉，长得这个英俊劲儿就甭提了，比个大姑娘还好看。可这个娘娘长得也十分俊美，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满头的珠翠，被灯光一照是珠光宝气，光彩照人呢。人还没等进屋，香味儿先进来了，把程咬金给惊醒了。老程用大手把嘴捂住，就没敢动地方。哟，坏了，坏了！他娘的，来人了，我这一动非被他们发现不可。这是谁呀？莫非是杨广不成？不是杨广，杨广比他岁数大得多得多呀。这女的是谁呢？程咬金满腹狐疑，就没动地方。单说外边来的是谁呀？正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搀着他那个后生正是小秦王李世民。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杨广。李元霸垂镇四平山，大获全胜，打退了十八国的进贡，坐着龙舟到了扬州。他的意思啊，想看琼花。结果头天晚上下了一阵冰雹，把琼花的花瓣整个给打落了， 杨广到了行宫一看，广剩下一根花瓶。

0: 欧文武兢兢战战，不敢靠近呐、啊。老贼宇文化及一看怎么办呢？皇上心烦意乱，想法给他开心，从扬州本地找了不少的美女，每一天在金龙殿给他歌舞，排忧解愁。今天晚上也不例外。这么老晚了，杨广没睡觉呢。文武百官全陪着，哎，有18名美女正表演新歌舞，杨广看得挺着迷。正宫娘娘小美娘在旁边陪着，不过这个小美娘另有打算，她一看杨广这个意思，要通宵达旦，不准备睡觉了。小美娘一想，趁着你在这儿，我去干我的活去。她向杨广请假，她说我有点乏累了，准备早休息。杨广说你去吧。市民呢，干儿，你陪着你娘去啊。一会儿看完了我再去休息，我不回去你别离开你娘，听没有？遵旨。李世民陪着小美娘进了寝宫，等到了屋之后，灯笼挂好，蜡烛灯点上，谁也没注意往床上看，一个是有帐帘挡着，二一个一点伤也没有，谁能想到床上那还躺着个人呢？小美娘居中而坐，秦王站在她的对面，宫女左右陪着。小美娘一摸这壶，空的，药怎么连点酒都没有啊？这药刚才好像倒过酒了，怎么空了？一定是你们大意了，去再倒一壶来。哎，有人把柜子打开，装满了一壶酒，给小美娘满了一杯，给小秦王李世民满了一杯。满完之后，萧美娘一笑，我说你们都下去歇着吧，不经传唤你们就不必来了。是，宫女们轻轻地都退走了。小秦王李世民一看，这屋里就剩下我跟皇娘俩人诸多不便的，别看名义上叫娘儿俩，实则上岁数差不了几岁。李世民躬身施礼，娘啊，儿臣告退。要市民呐、啊、你怎么要走啊？皇帝跟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他一半会儿不回寝宫，他不来不让你离开，你看这阵我又睡不着，你要走了我怪烦闷的。坐下吧，陪娘多唠会儿嗑。
1: 哎，儿遵旨。
0: 小美娘站起来，轻轻把门关闭了，一转身回来，没回自己那个座，挨着李世民坐下了，把灯拿得近一些，这眼睛就盯在李世民身上了，把李世民看得直发毛。他越看李世民越低头，脸跟大红布似的。小美娘乐了，孩子，你也是成年人了，怎么总羞羞答答的呢？我看你在娘的面前非常不自然，往后你得改一改。表面上咱们是君臣，实则跟姐弟有什么区别？来，让姐姐看看。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400-993-0023 0989。

0: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这段时间呢，石老师呢会继续给大伙儿详尽的讲解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那我也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家人也是亲人，那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您身体当中呢，包括您亲戚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哎，都不要紧，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共同面对，让石老师呢帮助您化解这些难题。咱们争取啊，把大伙儿这个疾病呢，不管是多少年的，哎，我想办法都帮着您治好。同时还有，我会坚持让大伙儿呢每片药只花一块钱，咱就能治好病。一片药只花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听节目、学养生、学治疗疾病。同时呢，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来共同解决。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怎么去治咱们老慢病的啊？您包括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的老同志常见的囊肿啊、结节呀、增生啊、息肉啊，啊，身体这那儿不舒服的老慢病，咱们来说怎么治疗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呢还是在一把一把的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在医院呢是三进三出，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好。怎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讲的细，其实治病你只有了解方法你才能治得好，对吧？你不了解方法，你可能永远是在外围，或者是咱没走到正道上来。那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呢，就是您明天康复疾病的最佳的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好，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呢，细着给各位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承上启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期给大伙儿讲的核心内容啊，大伙儿还记着吗？咱们的药啊，它是个老药，以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那么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8年生黄芪为原材料。制作的方式方法呢，是通过9蒸9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又加入了咱们现代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一个是最大保留的他们的药物的活性，而且呢，还把这个药物分子量发生了变化。怎么呢？咱是小分子，小分子什么意思？各位，小分子啊，是最利于比较薄弱的，包括脾胃功能比较差的老同志的吸收的，哎，它是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因为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已经是所有药材当中已知的是最低的了，也说吸收呢它是最快的。而且发酵中药，我昨儿讲了，引起大家伙共鸣了，就好多好多老同志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哎呀，昨儿石老师说那话太入我心了，什么呢？我这脾胃真就不好，常年吃药吃的，哎，很弱，吃点什么都不舒服，吃点硬面卷子都不舒服。但石老师说的，你看你硬面卷子吃不了， 那咱吃点大馒头发面的行不行？可以的，是不是啊？吃馒头发面是最哎养胃的，最舒服的。发酵中药异曲同工啊，是不是啊？脾胃弱的都能用，而且咱们三通五合疗法，第一通它通脾胃，所以一吃，有的人当然吃第一顿之后就感觉很舒服，对吧？见效是奇快呀，特别好。要说这要灵呢，灵在哪儿？在这儿，是不是啊？见效奇快。同时我们还提取出了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那这些啊就是收入到细胞核当中了，哎，从细胞层面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的年轻态，从根上把老慢病治好了，不让它再犯，对吧？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啊。那我们来看，咱们再说它的治疗方法，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三通什么？一，打通脾胃；二，打通血脉；三，打通肝肾，人的最重要的三大代谢循环通道。那你很多病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是循环不好，代谢不掉，对不对？心脑病堵了，里面有血栓了，出不去了，那你必须把栓块拿出去，是不是啊？化栓为水才能好。风湿骨病，很多的骨毒炎性物质淤阻了，通则不痛，痛则不痛，那你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对吧？免疫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循环改变，你会发现这三大通道一通，好多老慢病迎刃而解，好的利利索索。我们让受损的五脏得到快速的修复和营养，同时呢强化它的功能，真正做到小病30天，大病3副药，能彻底治愈，不复发不反弹。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伙儿说了，我要细着讲。为啥细着讲呢？我想让我们老朋友以前的啊这个治病过程当中迷迷糊糊、模棱两可、一知半解这个状态改变一下。因为好多老同志用的什么药自个儿不知道，对吧？医生开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到医院多问一句人大夫不乐意了，哎呀这大夫里边这个药有啥呀，大夫瞅瞅你，你管有啥呢你就吃呗。你看你吃的是个模糊，你吃的是个迷糊，那您觉得您的病能治好吗？想当然不能啊，是不是啊？这高考中考各位去答卷去了，你看那题你蒙个答案，你说能得分吗？一定是不能的，对不对？咱们要了解细节，所以咱细着讲。我觉着我这堂课可能啊是咱们全媒体当中全网当中最细的一节儿，你找不到第二份了，所以今天这节课谁也别落，好好听啊，好好听。好，细着讲，咱们先讲原材料。我们的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 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

强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堵，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这是最好的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五千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个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呐、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盛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盛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它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得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

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中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个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啊？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那么再看咱们另一位原料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一位是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黄芪。我一说到黄芪，其实大伙不陌生，咱们的平时炖鸡呀、泡水呀，可能您都放点黄芪。怎么着呢？它补气，对不对？我们讲了叫气药之祖，这是黄芪。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咱说实话啊，您能买到的市面上的那些黄芪大多呢叫菜黄芪，跟种萝卜似的，一两年就挖出来卖了，白胖白胖的，还压秤，你切开一看那芯是松的，您琢磨这有多少药力啊。哎，所以您再看真正道地的黄芪，漠北的高寒的那个黄芪是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怎么的就逼着这个黄芪这根儿啊一劲儿的往地底下钻，它得吸取大地的精华呀，一年两年不行，哎，直到八年以上。我师父在世的时候经常讲，三年期入方配，五年期可疗疾，八年期赛人参。八年黄芪啊，这根扎下去两三米深，把这个深层黄土地黑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切开一看断面的年轮一圈一圈跟树似的，菊花心特别明显，你再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那甘甜味儿，是有回甘的。
那股气儿啊顺着喉咙往下走，能补到你的根儿上头。你这东西跟那六色灵芝一样啊，都是天地用漫长的时间给咱们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华。所以我们用的是8年黄芪，药效比人参还好。当然咱还有个特色什么呢，因为黄芪呀它没有人参那么燥，对吧，100%的虚损的患者都能用，但人参可不是100%的人都能用，是不是啊？你看这好的一天，补气的效果跟人参我觉得不相上下，特别好啊。所以您再看咱们把这六色灵芝和8年黄芪凑齐，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利用高科技的技术，利用咱们的古法的技术发酵。各位啊，其实灵芝和黄芪呀这两味药木质化很严重，普通的煎煮呢其实能把有效成分煮出来30%，你可能就要烧高香了，剩下的70%怎么着，您倒了药渣子里呢，哎，全浪费了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丢了全扔了，是不是怪可惜的呀？没错。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按您的方，哎呀我也去抓这个六色灵芝了啊，甚至我还用他们灵芝孢子粉了，回头我也用这黄芪了，我在这块煮啊熬啊啊，3碗水我都熬成1碗水，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喝完之后怎么就差很多呢？跟您这2片药那没法比呢。有好多人体会过，真的这样，是吧，一算呀这个成本比咱的药高太多，因为咱2片咱现在是2块钱，那你吃吧2片你都能见到效果，但你喝那汤药，你这一副下来，你这几味灵芝你看看吧，没有个5-600你可能下不来，因为这东西都很贵，是不是啊？花的极高的钱，但是效果不好，为啥？你都扔了，你把这70%的药力你全浪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怎么办？为啥中药讲究炮制？这就是关键了啊！我师傅传下来的9蒸9窖的法子，把这六色灵芝、黄芪掰开了、揉碎了，全到这药汤子里去了。我们利用381年的老药引，放在陶瓮里头发酵9981天，颜色面慢慢的变成了酱紫色了。你提鼻子一闻，各位，它有这股子土腥味儿混着那菌香的味儿，真的，您闻上1分钟都给您能闻迷糊了，药劲儿太足了，太冲了，很足很冲，哎，真的是了不得。您记得大宅门七老爷有句话吗？他说闻这药香味儿啊，百病不生。真的，你闻这个你就会觉得沁人心脾，太足了，太冲了。当时呢我记着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有个患者呢肝上长东西了，老哥哥医院判了3个月，来到我们这时候脸都是这黄绿色，大伙儿能想象得到吗？因为肝病的患者眼都黄啊，他这是什么呢，就是常年没有营养，眼眶都缺青啊，人瘦的跟纸片似的，走路俩人架着，哎，我们当时呢讲话的死马当活马医，用六色灵芝、黄芪，咱们的五火抗暑灵气方，咱们这原方啊，那么呢1个月之后自个儿能下地溜达了，脸上呢有血色了，半年之后呢骑着倒骑驴给我们送了一头袋的这个一土篮子这土豆，自己种的，那直接把土豆给我们扛进屋，大气儿都没喘，那这么重的病，这个人呢整整后续活了12年，您琢磨琢磨吧。当时医院判3个月，我们让他延续了12年的命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9蒸9窖，咱们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哎，五火抗暑灵气方效果非常强。再后来呢，鼎恒双药业跟我们强强联合啊，找到我，加入了他们用2亿资金引进的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又用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这还不说，改变了药物的小分子结构。那么绝大多数的药现在都是大分子啊，包括我们患者朋友这个打的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您那药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的，你看看啊，它利用什么是针剂，你不打在皮下它吸收的没那么好，你要口服就差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体会过吃口服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效果就差了很多啊，你打完胰岛素你不吃东西你试试，很快就低血糖了，对不对？为啥？就是在吸收上。咱们是什么呢，转换成为小分子，只有123道尔顿，吸收的很快，不到3分钟可以让人体完全被吸收。这个剂型
这个分子量的吸收是大于静脉和

0: 进行输入的，皮下进行输入的，我们是大于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药太灵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哎，原因就在这儿啊。而且后续呢，我们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陆陆续续进行提取，因为我们有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在它的加持上啊，我们产生了提取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么这些物质就太好了，跟普通中药我们讲的那就是提升了，升华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可以到细胞核里头，酶类、肽类、治愈因子类是可以修复细胞的。各位知道啊，让细胞呢恢复到没有得病的状态。对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快速吸收、快速起效、快速缓解疼痛、快速解决酸麻胀痛等等等等。临床上啊，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完全可以康复。我也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三副药没有完全康复的，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特别好啊。其实虽说呀，这个咱们治的都是老慢病啊，慢慢悠悠的，是不是啊？不能一下子要命。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病里头它是有特例的，这里边是有个急先锋的。什么急先锋呢？就是能一瞬间要我们的命的。所以其实我想再给它拿出来，咱们细着给大伙儿再说说啥病啊？心梗。哎呀，一说到心梗，大伙儿是不是有点害怕呀？哎，害怕就对了啊！我们要对心梗这个病要有畏惧心理，怎么呢？因为心梗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要了一个人的命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预防意识。扁鹊曾经说过啊，治胃病大于治乙病。那话怎么讲呢？上医不治乙病，治胃病。胃病什么？不是老胃病、老肠炎那个啊，就未来的胃，说没有得，你就得提前预防、治疗。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心梗。我们说就是这儿。今天为什么也把它单独拿出来细致说呢？因为这个病这两天我们老患者来的人太多了，大伙儿害怕，害怕在哪儿呢？天热我还犯病，那天冷怎么办？没错，天热血管是扩张的呀，是不是啊？血管是扩张，血是得温则行，遇寒则滞的。这个季节这个病还在发作的，你得重视。不禁不离心绞痛的，不禁不离呀心前区疼的，后背疼的啊，你得重视。怎么的？咱得保命，能理解吧各位？哎，所以今儿我们应大伙儿要求，那大伙儿要求咱们得哎应和大伙儿要求啊。咱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为大伙儿去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发心很简单，让天下无病，对吧？这就是我的目标啊。好，那么提到这儿，好多老同志最近提出什么症状？胸口疼啊，胸口疼，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前胸后背有压榨着难受啊。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大伙儿讲几个事情啊。中医认为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顾名思义，心梗心梗一定是淤堵，堵得特别厉害，你才会感觉到疼。那么如果说你的疼痛已经超过15分钟，或者是说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你都没有缓解，记着这个病就别想着用中医药去解决，一定抓紧去医院。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了，我听石老师讲课呀，这个很客观啊，我不是说只夸咱们这药好，哎呀您这方子好，我这方子行，我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必须要客观，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适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记住了，赶快奔医院啊，不要考虑太多，打120。还有什么呢？就是没跑步没运动，往这一坐呼吸急促，怎么呢？心脏压力过大，供氧不足，这时候就容易产生心梗了啊。那么就把速效的一些东西备手边儿，备手边儿啊，要有急性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去解决。还有个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400反映的，那说听石老师讲课了啊，说这个情况问问怎么回事，有经常出现牙疼的情况，哎，因为牙疼有什么智齿啊、龋齿啊、牙龈发炎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疼啊和咱们的心脏的疼它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我给大伙儿讲啊，一般的牙疼它是定点的，哪颗牙有问题哪颗牙疼，哎，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定点的。 但是有好多朋友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牙疼，它是什么呢？是整个半边脸都疼。那我们讲了很多的牙疼，它是什么呢？持续性的。但是心绞痛的牙疼一般持续个两三分钟左右，如果能够过去的话它不疼了，哎，它就没了。你可能误认为要这牙疼，但是它是心绞痛发生了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如果是心绞痛伴有的牙痛，大部分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哎，这种表现都是心梗发作的前兆啊，跟你普通的牙疼一定要区别开来，一定要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保命的知识点。还有平常您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的患者啊，您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得劲儿、不太好，您记着留意，你得往这方面多想一想啊，注意着。哎，有老慢病根儿的咱们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听众没注意，咱们呢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之后多留个心眼儿啊，就是你看平常老朋友老伙伴在那玩呢，老张老王在这看电视呢，下着象棋呢，哎呀说哎呀牙疼，哎，这时候您要是这个患者您就要警惕了，您要是说对面坐着那人你就提醒他，是不是啊？哎，是一颗牙呀还是满嘴都疼啊？赶紧判断啊，不行的话咱们赶紧奔医院，是不是啊？或者是把急救药直接含嘴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就帮助到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对不对？救了别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么再来看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看这些病的根，那我们说十之八九的心肌梗塞它都是由一些危险因素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危险因素什么呢？首先血脂有异常的爱得，是吧？不良嗜好的抽烟喝酒的爱得，有基础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啊，腹型肥胖的肚子特别大，有缺乏运动的，饮食当中偏食的啊，就爱吃肉，肥甘厚腻的。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精神紧张压力大的，对吧？过量饮酒，过量劳累的，熬夜的啊，等等等等，咱们数一数有很多种异常。其实所有的异常苗头都指向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血爱堵，对吧？各位想一想，爱堵。那我们说到这爱堵里头，首先有一类就是血脂异常，血脂高，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呢？你吃进来的油你吸收不了，你转化不掉，它到哪儿了呢？到咱们的血液当中变成血脂里头的甘油三酯，对不对？你转化不了什么呢？脾胃弱，在血液当中你这都是脏的，全是油乎乎的，你这油乎乎是不是容易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哎，这是一个。那你看两个原因了，一本身啊咱们血就是有异常的，另外一个你的脾胃弱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解毒能力下降的。解毒能力下降的，刚才我说了肝脏是不是很重要，你的肝不行了，你吸烟你饮酒你这些垃圾都出不去了，你吃很多很多的药，药毒出不去的。包括呢我们自身你的饮食肥甘厚腻过多，你的油脂出不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黏糊糊的东西你代谢不掉的，肝肾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了呢？都在咱们的血里头了，对不对？都在咱们血里头了。时间久了呢它变成什么了？对，代谢病堵了，对吧？代谢病堵了。那么这种堵我们讲了，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啊。你看还有咱们肚子大的男性很多，那女性也不少，其实现在啊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是吧？男同志啤酒肚是将军肚，哎，中医所讲这是什么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会变大了。就肥胖大肚腩的人，其实你看什么呢？湿气特别重，对吧？别看他能吃能喝白费，吃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你看看不仅白吃了，全变成血液垃圾了，是不是啊？就喝点酒之后都吃不进饭去，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比较虚弱，运化能力消化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切我苗头指向于什么呢？其实人得病特别是得这种堵的病，就是三大通道不通。第一个脾胃通道不通，消化不良；第二个气血通道不通，全堵了，堵在那儿了，运化不掉了。那你堵哪儿是不是就哪块梗啊，对吧？再有肝肾通道不通， 那这个时候你整个你毒也分解不了了，你也代谢不掉了，时间久了什么呢，肝气郁结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要知道，咱们的肾过滤血液的四五分钟会把咱们身体里的血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肾不行，你滤过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你血液当中垃圾是不是就多，对不对？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他们两个协调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堵塞性疾病。所以咱们一分析呀，其实人得这种类型病一大关键的隐患就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三大通道淤堵，那我们讲了你要怎么办，没错，纠正它，是不是啊？纠正它啊，所有疾病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从根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非常好，见效率康复率都是非常高。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活康寿，咱们的灵气方。我们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各位，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不行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药物你都能充分利用，你都能充分的转化，身体恢复自然就快。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你看咱们的心脏，那心为血府之官，不缺血不缺氧，是不是它的动力足，你危险就解除了，性命无忧啊。同时呢，各大脏腑之间能够相互啊通信息，配合的就默契了。所以我们讲了，你这气血运行一得当，你很多堵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其实人最要命的老慢病无外乎就是各种堵，您琢磨琢磨吧，是不是啊？各种堵，堵心里心梗，堵脑里脑梗，那你包括肠梗阻，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咱们一通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三，通肝肾。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没听过这句话，说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那人之根是哪儿？刚才我讲了，人最重要的根就是肝肾，先天之本啊。肝主疏泄藏血，疏泄什么意思？把毒分解开来，给你排出去，对不对啊？肾是管这个排的。哎，您琢磨琢磨，就这三大通道，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肝肾通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了，你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以前没治好，琢磨琢磨有没有做到这几步啊？而且是你用的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做到这几步。以前号称啊，我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能够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您一看说明书，您再看个药包装盒，可能连那字儿你都找不着。包括我们的灵气方，我说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啊，仙草灵芝，包括的是黄芪，你看看咱原料是什么，对吧？我包括说到了咱们的这药是中华老字号，说咱是老药老方，你看看药盒是印没印着，对吧？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我们不能瞎说呀，我们给大伙儿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您知道吗？咱们的治疗是经过国家验证的，是经过临床的，咱们是中华老字号，咱们是第五代发家中药，我们效果的神奇不是他们能追得上撵得着的啊！你看这个发酵重要，各位，近代咱们远了不说啊，屠呦呦前辈，各位知道，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想想，中药不发酵不算好疗效，没有好疗效，对不对？你看看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都是什么呢？中药发酵了，而咱们利用什么老药引子，年头越久。我告诉各位，其实老面引子也是一样的，你发出的馒头都好吃。那咱们用的药引子380一年发酵出来的中药，起效快，药效更快啊，特别好，特别的持久。再有什么呢？我没脱离现代技术，您知道咱们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投入是2亿美元，您理解吧？这什么概念？一般的药企能做到吗？咱是中华老字号，不仅国家认可，而且还有扶持啊，国家力量啊，您知道吗？咱们药是国药，这个技术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证实实验排错取证，那么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后提纯出来的有效成分 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那是能给细胞提供颜料，能够给细胞呢进行修复再生重组的这种的啊，这个相应的技术的。你知道吗？由大分子转换为小分子，100%都能被人体吸收。药劲不一样，整整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用一天相当用普通中药120天。所以我们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那你看这么多的优势，其实我们国外很多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咱们这个药，惦记着我们的技术和配方。但是我想过，石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传承381年的老方子、老药引卖给外国人啊！那样的话呢，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我已故的师父。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上平价药，所以说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咱们就一律只卖1块钱啊！药厂你出口创汇卖9美元，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国内患者，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我一分钱也不让你们错花白花。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今天我所讲到了各位原料很细致讲解了六色灵芝，漠北高寒8年野生黄芪，九蒸九窖发酵工艺，生产周期慢，而且提纯技术好，包括我们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提纯的都是非常好啊。我们的患者需求量很大，也承担了30多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药源很紧张。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患者打来电话，都已经开始抢购了，因为咱一片药才1块钱。所以说呢，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限购，不能太多了让大伙儿买，因为有的患者我们一个人定了。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子的，也是一个人订了好多副药，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都劝退了啊。那咱们今儿就开始限购，不能太多买，为什么呢？药源很紧张啊，每人每个电话号咱们最多订3副，订3副啊，因为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谁都能买得起，谁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赶上这机会了，我觉得不要错过。石老师呢，不能让你错花钱，不能让你白花钱。而且呢，你先用上药，效果不满意你也不用担心。那三个这个周期下来就是3副药，不满意的我们免药费跟踪治疗啊，甚至于说你不满意把药拿回来，就算一片药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白花。就咱的药啊特别有信心，真的各位，咱们用上之后100%好，各保各好，没有不行的。所以咱们有了病别拖，这个价格你能承受得起，一片药仅仅1块钱。一会儿呢，大伙儿都可以跟我的400联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韵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4: 哎，石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4: 你看你说的，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0: 嗯，
4: 所以说您呐，才是真正的医者佛心。你心里面装的，没有自己，全是这普天下这些贫苦的患者。
0: 嗯，
4: 而且我听着说，现在咱们这灵药还是1片1块钱。
0: 对，
4: 真是太好了。
0: 嗯，
4: 就
0: 是
4: 我今天嘛，
0: 哎，
4: 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限购了，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订3副药啊。
0: 是是是啊，老姐姐，因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咱不说两家话，家人亲人，那咱们就是要帮助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啊？家人亲人好了之后呢，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人亲人。那我们现在您看，我们是统计下来100万听友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后还要扩大，扩大到1000万听友啊！最后我争取让整个世界咱都进来啊！那咱现在您看这药，实的会儿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份了。我觉得一片要1块钱，对吧？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监督啊！您发现哪个地区价格要高于1块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那现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下来订药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了脱销的情况，没有药了，所以不得已呀，我也不想，但是呢，我们老患者真的热情很高啊，但不能让这个讲话吃的饱的吃的太饱，饿的人呢饿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平均分配吧，咱每个人呢就这么着，就是限购每人3副药啊，好不好？这也够用，哎，好吧，嗯。
4: 好，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哎呀，石老师啊，你看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嗯，
4: 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确实不好过，谁都怕得病。可是我可是体会到了那滋味了。
0: 嗯，
4: 你说我退休金吧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哎，
4: 你给我们带来的1块钱1片的平价药， 让我们人人平等的都能用上。
0: 对，
4: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也石老师啊，
0: 哎，
4: 我怎么说呢，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
4: 感谢
0: 老姐姐，您太客气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其实我给大伙讲过，从小呢不知道父母是谁，我养母啊她也很早离世，死于肝病啊。我学医的时候也是饱受凄凉，所以说我是最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的，因病走投无路啊，这种悲凉我能理解。所以现在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能力了，特别是咱们鼎恒生药业啊跟我们合作之后，我呢其实呢特别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伙儿呢用最少的钱再用上最好的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灵奇方啊，尽我所能。您我聊一聊吧，这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用过药了吗？
4: 我老朋友啊，我用三次药了、
0: 啊，
4: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停药您跟我说您治疗的情况吧，好不好？
4: 哎，好啊好。
0: 哎，
4: 我跟你说，我呀我现在就觉得吃啥啥香，就觉得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啊，哎呀，我脑供血不足、一天总感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人嘛、还觉得是迷迷瞪瞪的。然后吧我还有那风湿性关节炎。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呐这腿就疼啊。还有就是啥呢，五年前吧我做一个肠息肉的手术。当时大夫说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吧容易得那恶性病。做完手术吧大夫也和我说了让我定期的做肠镜，说怕再二次生长。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五活康寿这个灵奇方，哎，我这个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啊。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头这个头疼的就感觉轻了，而且关节吧也不那么疼了。现在这个三副药用完了，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沉了。哎呀，就是脑袋也清灵了，最主要吧就是这个风湿吧那个沉僵的现象没有了，沉僵没有了。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0: 好，
4: 现在就是啥排便啥的也正常啊，都是那香蕉便。
0: 太好了，
4: 不像过去那种黏黏糊糊的那样事儿的了。再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停药以后我去医院还做了肠镜呢。检查完以后说我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0: 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
4: 石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可没少遭罪呀。关队做这个肠镜我都做多少回了。
0: 那早睡，
4: 你说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哎，这次我彻底断根了。哎呦，真的，我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石老师。
0: 好，老姐姐您治的非常好，我非常好啊。其实你看，跟咱们治疗方法是离不开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你发现吧，这个脾胃好了，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吃进去食物也能转换成营养，对吧？那我们讲了，如果说哪天这人不能吃了，那完了。人得大病的时候，你看看最先不行的就是吃不下去饭，对不对？然后他开始一点点消耗就是已经有的这个机能，慢慢人变瘦，最后瘦的皮包骨，开始熬心血，最后烧糖子。你发现没，就是人到最后愿意吃点凉的，那人就完了，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你看，第一步一定是要把脾胃通道通开，你营养才能进去，代谢才能开始循环。随后是什么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血脉不通，各种堵，那风湿也堵，心脏也堵，脑也堵，对吧？心梗脑梗。那么心是什么呢？叫血脉收缩舒张，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啊。那么上通于脑，下通于咱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我们心脏是什么呢？是关键所在。咱们干嘛？通血脉。这个心是尤为重要的，咱们单独立出来。可以这么讲，咱们单独用红色灵芝，红芝入心，专门进行治疗。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呢是我们代谢器官，你看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肠道里面容易长东西，不就是代谢不掉吗？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结节、囊肿、增生都是一样的，你得排。你不能排，这淤阻在里头，那就是病， 啊，所以你看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提供给五脏充足的营养，五脏活了有动力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挺好。
4: 嗯
0: 啊，三副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正常了，是不是啊？都非常棒啊。
4: 对对对。
0: 那老姐姐我想问问，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是想继续还有

0: 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大鱼大肉的吃，脂肪吸收不好，转化不成营养，都堆在身体里头了。你想想高血脂症来了，那么慢慢的呢，因为肝脏，你肝脏是藏血的，它不藏血，藏的都是脂肪，变成脂肪肝，脂肪肝这最后是啥，不就肝硬化吗？对不对？肝硬化恶变的太多了啊。那句话咋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对不对？其实血液一旦受污染了，就容易滋长这些个我们所谓臭鱼烂虾。其实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的啊。但是，哎，但是您听好，有两点：一，他年轻，这是资本，你不能忽略这个。就年轻人治的，就是确实比老人要快要好啊。二来什么呢？其实他病情不是很重，因为你及时发现了，他整个就是三大通道全都不通，所以说他容易堆积脂肪。你发现没？他就是易胖体质。它如果是通了，代谢循环快了，它不容易胖，明白吧？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代谢循环好，三大通道一通，其实用上药一个星期血脂高的情况就会改善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它这情况基本上两个周期就能康复啊。条件可以的咱们用上三个周期，其实没几个钱，一片药才一块钱。哎，它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呐、包括肾囊肿都能去根儿，都能去根儿啊！你可以给他用用，包括他的体重，配合饮食，配合运动都能下来啊，都能下来，给他用没有问题，好不好？哎，
1: 那好好好，哎呀，石老师啊，能和你结缘呢、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啊！
0: 哎呀，谢谢您啊！好，您这样，老姐姐，您打电话跟400沟通一下，您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了咱们抓紧时间拿，当地要是没有抓紧时间找我，因为咱几个地区都脱销了，所以才限购，好吧，这个情况、咱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1: 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打厂外电话先确定一下啊、哦、
0: 好，那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对，那谢谢你了石主任啊，石老师，哎，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哎，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5: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6: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5: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与夜

0: 目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1: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0: 海口市民王先生：
2: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3: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4: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5: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 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脚步刚讲平了，挺胸，徒步收，啊不，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8: 林忠诚是汕头市朝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7: 这样，
8: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9: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10: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8: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已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7: 眼睛要看。
8: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 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英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英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英歌舞。林中成认为，英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英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 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

0: 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4: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5: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3: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6: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3: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7: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8: 那么乖呢。
3: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9: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3: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8: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3: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3: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0: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3: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5: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3: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4: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玉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玉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12: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13: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11: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 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揉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

0: 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1: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0: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1: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0: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2: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1: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石阶关公，
1: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2: 那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
1: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2: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 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2: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说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1: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2: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1: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广告时间。
7: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8: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7: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8: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7: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8: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10: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6: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也不和大家伙儿呢说客气话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先教给大家一个蒙医治眼小妙方，就是咱们的蒙医治眼三号方。这也是专门治疗初发期黄斑变性的。为什么今天我这么着急呢？因为很多的重症眼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一得病，我马上就到了重症的阶段。很多疾病它都是由小病开始的。我让场外老师呢总结了一下，我说一说，然后大家伙呢对照来听一听。打电话咨询的大多数是什么病，给我排排序。结果呢这一排序啊，首当其冲的就是白内障，接下来是黄斑变性，后面呢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眼病。这四大病种呢都是高度致盲的，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危害又特别大。所以啊，我一定要教会大家一些蒙医治眼小妙方，避免呢疾病发展成重症的阶段。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已经啊给大家呀详细的讲解了治疗初期白内障的蒙医治眼二号方，并且呢打进场外帮扶热线，大家都可以免费领取到这个小妙方。我们不用呢花一分钱就可以去治疗初期的白内障。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就先讲一下治疗初发期黄斑变性的蒙医治眼三号方。我之前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啊，但凡遇到中老年朋友查出来有初发期黄斑变性的，我都要用这个小妙方。只要呢大家伙学会了赶紧用上，咱们就可以呀、避免疾病继续的往下发展。初期的黄斑变性通常它不太明显，就是症状不明显，容易呢被我们忽视。患者呀他会感觉视力有所减退，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另外呢还会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并且呢患者视野中心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暗的区域，就是看东西时候这个区域它是难以看清楚的，但是周边的事物仍旧能够看到。最后呢患者就会出现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下降，比方说难以区分相似颜色之间的细微的差别，可能会觉得颜色不如以前那么鲜艳鲜明了。如果呢您也出现了上述我说的这些症状，大家伙儿啊就一定要重视了，这就是初发期的病状，一定要用蒙医治眼三号方。现在呢大家伙儿啊手头有纸和笔的，可以啊拿起笔记一下。首先呢我们需要茜草5克，石决明20克，吉藜5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组方。大家伙儿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别着急，一会儿呢 可以给场外的帮扶热线打电话，他们就会告诉您，然后呢把这个药材给您。我们先一位一位的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吧。先说一下这个茜草，在蒙医里边，茜草啊，它是有助于呢平衡我们体内气血运行的，从而呢来缓解呀眼部区域的不适感。石觉明呢，蒙医理论当中也说到了，它可以使咱们眼部的气血达到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进而呢改善眼部的功能。吉藜这个药材呀，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听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它却在很多的一些中成药当中出现过。吉藜是可以祛风活血，能够促进眼部的气血的循环，减轻呢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枸杞子咱们就不陌生了，枸杞子在蒙医当中呢被视为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良药。枸杞子滋补肝肾，可以为眼部提供充足的营养，有助于呢提高咱们的视力，改善眼部整体的状态。五味子它是具有收敛还有滋补的作用。蒙医认为呢，眼部精气的耗散呢会导致眼部功能的下降，那五味子呢它可以收敛我们的精气，防止你眼部里的精气过度的流失，所以说对于眼病的恢复啊它有一定的作用。这五味药材相互配伍，就可以全面的改善我们眼部气血的循环，滋养眼部的组织，对于初发期的黄斑变性有很大的帮助。好，下面呢我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先把这几味药材呀用清水快速的冲洗，避免呢泡的时间太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成分流失了，就是把表面的浮尘尘土给它洗净了就行了。所有的药材都放入到砂锅里边，注意啊，铁锅、铝锅、不锈钢的都不行，因为药材它跟这些金属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放到砂锅之内呢，加上冷水浸泡30分钟到60分钟，也就是说您给它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水量没过药材2到3厘米比较适宜。到了煎煮这个步骤，依然是先开大火把水给它煮沸了，继而呢转小火继续的煎20到30分钟，让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溶解于水液当中。在这期间你要注意观察，时不时的呢把砂锅盖给它打开，用一个勺或者说是小铲儿搅和搅和，避免呢下面干了锅。你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啊，让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充分的进行融合。等到时间到了之后啊，咱们就关火了，趁热用纱布或者是滤网滤出药液，倒入到碗里边，然后再往砂锅当中呢加温水没过药材，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15分钟到20分钟，再次的滤过药液，将两次煎的药液呢给它混合均匀，分早晚两次温服，建议饭后30分钟，可以减少对于我们胃肠道的刺激。每次服用的剂量大约是150到200毫升。这个方法是治疗初发期黄斑变性，它叫蒙医治眼3号方，大家伙记住了啊。 这个配伍包括煎煮的方法，大家伙没记住的还是那句话，您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进行咨询，场外老师呢会详细的给您做讲解，而且您如果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呢免费领取啊这个小妙方的成药，大家不用花一分钱，按照指导在家里边自己操作就可以了。咱们中老年人呢，我建议上了45岁以上的一定要用上这些爱眼护眼的猛医治眼小妙方，避免呢产生重症眼病。重症眼病的患者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承受视力每况愈下的痛苦，内心呢每天是充满了恐惧，都害怕自己啊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该怎么办，往后该怎么活。所以呢我是真心希望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一定要多了解眼病的防治知识。我也希望呢大家都能用上啊纳仁拓雅老师的猛医治眼小妙方，特别是一些眼病的早期阶段更要用上这些个好的方法，因为这些妙方呢它可以避免您的病情持续的加重，也可以让大家呀早一点的摆脱疾病的痛苦。你看每天收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朋友都知道啊，我治眼病呢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如果说这个病一旦发展成了中期和晚期，我就会给患者用上纳仁拓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方子的药材一共25味，每味药材的药效都非常的强劲。比方说方中的羚羊角，还有麝香，还有牛黄啊，南海珍珠，这都是治眼病的圣药啊，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而这个羚羊角更加的珍贵和稀缺，为什么？咱们国内现在是禁止捕捉羚羊了，它现在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说要想买到羚羊角咱们只能靠进口。可即便是进口呢，国家它也是有一个统筹管理的，只有上了级别的大型的药厂才可以得到配额。所以说你就单说羚羊角这一味药材，那就是一药难求啊，价格太昂贵了，一克就要400-500块钱。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咱都不一定买得到。猛药治眼奇方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大方，要比我们那些普通的方子效果好的太多了。所以不论您是黄斑变性中期还是说到了晚期，也不论呢您是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猛药治眼奇方啊都能够给您呢去逆转病情，都能还给您一双啊明亮的眼睛。下面呢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黄斑变性，咱们看一看猛药治眼奇方是如何解决高度致盲的眼病的。黄斑变性啊它分为两种，干性和湿性，这两种类型啊大部分的症状是相同的。比方说中心的视野下降，因为我们这黄斑区啊它是掌管咱们中心视力的，后期呢它会合并视物变形。你看有一些患者朋友啊走路呢他就觉得眼前斑马线呢是歪歪扭扭的，看自己家的窗框是歪的，门框子是歪的，筷子是弯的，手里拿着那个筷子呢总是使唤不了， 这就是事物的变形啊。还有一些患者呢，看东西呀，颜色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看东西呢，颜色变暗了，甚至看物体的中心呢，就变成了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等等。那如果说这个眼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就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视野中心有黑影挡着。那么黄斑区的湿性病变和干性病变它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这个得通过咱们呀进行眼底的检查才能看得出来。一旦说我们去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您眼底有出血，那这个就是确诊为湿性病变。而且湿性病变呢，一旦眼底出血严重的话，很容易就导致失明。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干性的黄斑变性也会转成湿性的黄斑变性。因为咱们 90% 的黄斑变性患者呀，都是干性的黄斑病变。干性的

变性萎缩。什么叫黄斑区呀？黄斑区长在我们眼底中心凹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面啊，它是一片的微微的泛黄的区域。有的人呢，这一片区域啊，仅仅有芝麻大小，有的人呢，有绿豆大小。这一片小小的区域上，集中着6000万个视锥细胞。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小小的绿豆，甚至小的像芝麻一样，这么一小片区域上，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啊。由此可见，这一个部位的视锥细胞是多么多么的密集。而黄斑区为什么有这么密集的视细胞呢？因为它掌管了咱们的中心视野呀，它是光敏感最强的部位。这就是我们人体的神奇之处啊。您看啊，当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你靠的都是黄斑区上边这些个密集的视细胞吸收了光线，形成了光冲动。那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包括咱们到医院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中心视力表，检查的就是黄斑区。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黄斑区啊，长期的接受强光，所以黄斑区域呢，最容易产生病变。一旦它这里产生病变之后，那我们中心视力就下降了，事物呢就变形了，甚至你看东西呢，中心就有一个黑洞了。那如果产生这个情况怎么办呢？目前医院呢也没什么好方法。现代医学呀，针对于干性的黄斑变性呢，目前的方法也只有是补点黄斑，还有色素、维生素、微量元素，或者用一些通血管的方法给你通一通眼底的血管。但是这样的治疗啊，我说实话相当于就是安慰剂，说白了就是让你心里边有个安慰，别说治本了，治标都治不了。那什么时候才会介入其他医疗手段呢？就是得等到干性的病变转成了湿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脉络膜下出现了新生血管，这个时候才能通过激光呢摧毁新生血管，或者是光动力封闭新生血管。可是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视力呢会遭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因为这些方法对我们眼睛损伤特别大，所以说你看东西变形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嘛，旧病未去，又添新疾呀。患者呀得了黄斑变性，发展到中期、中后期，或者是后期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很多患者呢，他在初发时期呀，没有认识到黄斑变性的危害，就是觉得，哎呀，我岁数大了，我中心的视力下降了，我看东西呢，有点变形，啊，不是大病。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通过跟着我，你学习这些个眼病知识，一定啊，要把它掌握好，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各种眼病专门侵袭咱们中老年人。当大家伙呢，你跟着我，你学了这些知识之后，你听了，你会了，我们至少可以对照一下。一旦眼病发生的时候呢，咱们能做到尽早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我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结果来看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无论是解决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解决湿性的黄斑变性，效果都非常不错。

0: 你像前段时间呢，我诊室里来了一位患者，啊，姓马，他叫马秋梅，55岁，是黑龙江人。来的时候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给他搭脉的时候啊，脉诊就放在桌子上，结果他把手伸过来之后，2次都没有放对地方，直接那个手往下。啪，就这么一落，噔的一声就飘在桌子上。但是呢，这个脉诊就在他手边上，他都没能放上去。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已经断定他黄斑变性已经是特别严重了。后来呢，他自己说尹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有问题，挺长时间了，2、3年了。看东西呢扭曲，这问题一开始是咋发现的呢？刚开始做饭呢，总把那个调料啊撒在锅外边那个灶台上，菜做的也不行了，啊，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再后来呢，我看我们家那门框子呀、大立柜呀，都是歪歪扭扭的，而且越来越看不清楚，视力呢开始直线下降。哎呀，说到这儿啊，他就不说话了。我就看见他呀，苦笑了一下。他跟我说：“尹大夫，我以前呢一直以为呀，不管啥病，只要到了医院呢就能治。可是为啥我这个病，医院他也没招呢？我去到医院了，确诊是黄斑变性啊。当时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得咋治啊？结果大夫跟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呢，没有特效药。当时呢，就给我开了点啊，口服的葡萄糖酸锌，还有各种的维生素，就让我回家吃。可是他给我开这些东西，我回去吃完之后一点也不管事儿啊。后来呢，就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尹大夫一瞅我这身上磕的啊，你看，你看我这嘴角这疤。”这是我之前呢走路看不清，就正好摔倒了，正好磕在那个桌子角上，缝了3针，到现在落下这么个大疤。为了我这眼睛啊，我闺女啊，我儿子呀，到处给我找大夫找药啊，可都是跟之前那个大夫说的一样，都没招啊。我真的是拖累孩子们啊，他们呀背着我总哭，其实我都知道。您这个蒙腰治眼奇方呢，也是我闺女打听的，说有一位蒙医治眼治得特别好的一个大夫，我这才来找您看病的。哎，要不然呢，我早就不想治了，治来治去的也没有啥用，还治个啥呀？尹大夫啊，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了，我不求眼睛能好，你只要不让我彻底的瞎就行。说到这儿呢，马秋梅呀，哽咽了。站在他旁边的闺女呢，也开始抹眼泪。我当时就赶紧呢，握着他的手，我跟他讲，我说呀，您这个年龄呢，比我小几岁啊，我叫你声老妹妹，你别着急，我指定啊，尽力的帮你。而且啊，你这个病呢，它就是中老年常见的眼病，我能治好别人的，我也能治好你的。当时呢，我就给他开药了。在处方单上写上了明目25味丸。这看完药以后，他又问我，他说：“尹大夫啊，我现在眼睛干，你说我用点啥眼药水好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总用那些个眼药水了，你看很多的老年人呢，眼睛稍微干一点啊，就想用眼药水，那都不对。为什么呢？眼药水呢，有防腐剂。”偶尔用行，你要是经常用的话呢，都不如不用。就算是你想用，也应该用全中药成分的眼药水。其实眼药水这个东西啊，最早呢，它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眼药水了，在故宫博物院里边有一个画卷上面就有光明眼药的记载。 光明眼药被记载在了宋代官方医学著作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上。这个方子的组成是什么呀？珍珠粉、冰片、牛黄粉。但是呢，这个牛黄太贵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牛黄啊改成了炉甘石。但是大家记住啊，这个炉甘石不是你们在外边买的那个炉甘石洗剂，那个不能滴眼睛。我们用到的这个是药材的炉甘石，所以说这个配方呢，如今就演变成炉甘石六克、珍珠粉六克、冰片三克。炉甘石呢，可以去腐生肌，珍珠粉明目散结，冰片有清热止痛的作用。你把这三味药溶在生理盐水里边，用的时候呢，一次两滴，滴在我们的内眼角，一天就滴一次，可以辅助呢解决像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还有青光眼呢这些眼病，效果呀还是很不错的。我当时没给马秋梅开这个眼药水，因为我已经给她开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你有这么好的药了，就用不着其他的眼药水了。而马秋梅呢，用了猛药治眼奇方啊，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月吧。前两天她来复查，我给她诊脉的时候，她的手腕一下子就放在脉诊上了，这一次是不偏也不歪。我一看就知道他这眼睛是好了。我当时呢问他，我说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哎呀，最近每天早上起床啊，眼睛呢都有厚厚的一层眼屎，得需要用热毛巾热敷一分钟才能把这个眼屎啊都清理干净。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给他萎缩的眼底黄斑区重新激活之后的一个表现。黄斑区的细胞被重新的激活之后呢，之前死亡的细胞就被代谢出来了呀，那么就形成眼屎了，眼睛的污垢了。我说你这个黄斑变性啊是比较严重的，不是说一个月咱们就能解决，虽然说你现在视力恢复了很多，但是还得继续用上两个月以上才能好，这样才能让萎缩的眼底的黄斑区呀恢复到以前饱满的状态，咱们也能避免以后它再次的复发。让萎缩的眼底黄斑区变得饱满，猛药治眼奇方是怎么做到的呢？听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很难，需要三步才行。第一步，打通干眼通道，就是为了让药效啊能够直达我们眼底。如果它到不了眼底，你吃什么药它也管不到眼睛上。第二步呢，就是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基础之上去激活眼底的黄斑细胞。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患者呢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当听说要打通干眼通道，就会说啊，尹大夫，之前我用的药那也是说打通干眼通道的，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好呢？我跟大家伙讲啊，打通干眼通道啊，这仅仅是一个基础，就是第一步嘛。真正想让视力恢复，一定要激活眼底的黄斑细胞。当药效到达眼底之后，猛药治眼奇方里的药效就能够去激活受损的细胞了。第三步是补充眼睛必须的物质，就是为了避免以后复发的。治疗的第二步呢更为关键啊，就是解决黄斑变性根本问题的一步。如果说我们不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就是补再多它也没有用。那谁能激活受损的黄斑细胞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组方当中的麝香。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 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等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这么稀少？就是因为方中麝香、羚羊角、牛黄、南海的珍珠这些药材特别的昂贵稀少啊，才使得呢我们的生产量是有限的，也使我们呢各个地区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药。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一药难求。哎呀，这个事儿啊也是让我天天着急上火呀，非常的费心思。可能大家伙儿也听出来，我有时候讲课呀，这个声音呢是顶着一股气儿往上走的。其实你要说让我自己说话的话啊，就像现在比方说这个声音，它就是一种有气无力的状态。本来呀，我打小嘛也跟大家伙说了，我身子骨就挺虚弱的嘛，还在青少年时期呢经历了一次救火，从那之后啊，我这个气管啊包括肺呀、都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哎呀，这一累呀，我说话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容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我就顶着我丹田的一股气呀，给大家伙呢来传递知识，给大家伙来讲这个课。但是现在我顾不了我自己了，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不断的去想办法，尽可能的呢让各个地区的患者呀能买到药。可是这个难度啊真的是很大呀，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呀，这个药啊它能买得到固然好，买不到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呢，大家一定学一学，也一定呢用一用，你至少啊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控制一下，这样呢我就觉得心里边就安心很多了。节目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初发期的黄斑变性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呀领取咱们的蒙医治眼三号方。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早发现，早治疗，早好病。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 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

0: 诚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6: 哎，您好啊，欢迎您。
5: 哎，尹老师，
6: 啊，等
5: 真的得感谢您啊。
6: 啊，
5: 哎呀，这电话真的是不好打，我都打了2天了。
6: 因为呢，找我看病的人确实挺多的，所以就挺抱歉的。今天等于缘分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5: 我觉得能用上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是能认识您呢，这都是缘分。
6: 是
5: 让我觉得呀，这上天还是照顾我的。现在不但孙子的眉眼我能看得清楚了，包括小孙子脸上有个小泥巴啊，蹭点什么灰尘什么的，脸上的小酒窝 啊，我都看得真真切切的吧。
6: 也就是说眼睛现在看东西比过去强不少了，是吧？
5: 好多了，现在我就觉得呀，不光眼睛看得见了，这心里也亮堂多了，总是有盼头了。
6: 有句话说嘛，眼明心就亮，眼睛好了，咱心里头自然就感觉开心了，亮堂了。
5: 对，
6: 嗯，
5: 我今年59岁了哈，我是56岁的时候啊，发现我这眼睛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有的时候呢，看这白墙和房顶的时候啊，眼睛里就有好多的小黑点儿、小黑纹呢。
6: 嗯，
5: 在你眼前呢是转过来转过去的，你看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再就是出门怕光，我得戴墨镜啊，要不然的话，哎呦，这个眼泪啊刷刷的流。
6: 嗯，您看您这些个症状都特别典型，小黑点儿、小黑蚊子，眼前飞来飞去，这是玻璃体浑浊了。出门怕光，说明已经是白内障的出发期了。您这个就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
5: 是啊，当时咱们也不懂啊，把病耽搁了。哎呀，那时候去医院检查，大夫就告诉我是初期的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了。当时大夫说不是很严重，就是拿些个药回来点的抹的，基本上不影响生活。我就是这么用的。要说这个眼睛看不见，那是去年的8月份吧，儿子开车出去办事儿，出车祸，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没办法，这等于是听了噩耗嘛，我整个人都垮了， 晚上也睡不着，我就是天天掉眼泪，天天掉眼泪。家里人也劝我，老伴儿也劝我说别哭着呀，这样把身子哭坏了。他们怎么劝我也听不进去，这就跟摘了心似的。
6: 您这一说，我这心里边也挺难受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儿子出了这样的事儿，其实我挺能理解您的心情。
5: 嗯，这眼睛就哭坏了，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累了一会一会儿，等醒来以后我头疼，眼眶疼，这眼珠子也胀疼，还恶心呢，想吐。这个时候连老伴站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模样。老伴说坏了，就赶紧带我上医院，医生就说是白内障合并急性青光眼了。
6: 您本身就有慢性的眼病，这个时候突发这样的一个大事儿，再加上情绪上难以控制，肯定就会形成慢病急发。我问一下，您当时这个眼压达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呦，那个时候的眼压都48了。
6: 48了，太遭罪了。
5: 是是是，就开始给开了点那个降眼压的药，我就先这么用上嘛。等把这些事儿都料理完了，我去医院开始各种治疗，各种的药都用了，各种的办法也都试了，眼压倒是控制在20以下了，但是这个视力却一点都没恢复。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再也没看清楚过我小孙子的模样。
6: 您这个眼睛啊，单纯的控制眼压呢，它就是在控制症状，因为当时眼压都已经高到48了，你这么高的眼压呢，压迫咱们眼底的细胞，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势必会导致呢视力的低下。如果说是仅仅的降压，没修复眼底受损的视神经，包括视细胞，那咱这个视力它怎么能恢复呢？您只是得到了一个眼压下降的数值而已，它没得到真正的视力康复。
5: 这视力就是越来越不好，孙子的模样我是越来越看不清楚。小孩你说本身就长得快，一天一个样，
6: 一天一个样。
5: 哎，平常都是老伴跟我叨叨，这两天又长高了，什么眉眼越来越像儿子了。老伴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越想看清楚，
6: 越想看。
5: 当时我就跟老伴商量，医院不行，咱想其他的办法，一定得给我把眼睛治好啊。也是用了好多的药，也是想了好多的办法，北京我都去了2趟，人家说也没什么好办法。后来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啊，有一天他来看我，他给我带了一个很神秘的礼物啊。他原来是医生，听说呀我这事以后啊，他让我用上猛药治眼息方，就是这个明目25味丸。
6: 用上这个药了是不是？啊，
5: 用上了呀。我朋友说的，你这个猛药治眼息方原料特别稀缺，非常稀缺。
6: 对对，
5: 像这个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这都非常珍贵，这些药很难买，他也是通过关系啊才给我买了2个疗程的，让我先用着。
6: 啊，
5: 用上我就知道了，这次用药是用对了，跟我过去用的其他的药都不一样啊。
6: 您太幸运了。
5: 对，
6: 那用上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您跟我讲一讲。
5: 哎，我拿过来严格按照说明书，1天2次，1次10粒开始用的。用了1天以后，我明显感觉到眼睛啊感觉舒服，就像是给这个眼睛啊洗了个澡似的。这用到第5天呢，那眼屎就变多了。老伴儿给我准备了2条毛巾换着擦，这种情况啊足足排了3天呢，这才慢慢变少。
6: 排毒期过了之后，眼睛视力恢复的它就会更快更明显了，
5: 是
6: 不是？
5: 是啊，明显感觉这眼睛啊看着亮了，隔个3米5米的都能看清楚老伴儿的脸了。哎，你自己上个卫生间，去个厨房倒口水什么的都没问题。
6: 挺好。
5: 现在呢，偶尔还能跟老伴儿一起去学校啊，接小孙子放学。一群孩子当中，我很容易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我孙子。
6: 我也听出来了。现在呢，这大孙子就是您的精神支柱了吧？是不
5: 是？
6: 是
5: 啊，现在这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场外老师跟我讲，这药不好定。让我听节目通知，我现在这眼睛刚见着好啊，我想多用点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每天能看着小孙子一天天长大。我也去医院测了，眼压呢是1个14 1个15，这视力啊左眼是0.8，右眼也是0.9，特别好。
6: 哎呦，这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呢，猛药治眼息方明目25味丸打通了您的干眼通道，给您受损的视细胞包括视神经呢 补充足了气血的营养，所以说您视力啊恢复的非常快。您这个情况呢，最多再用一个疗程就行了，因为咱们药太稀缺了，方子当中的药材呢也太珍贵了，包括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珍珠啊，这都是治眼病的圣药啊。就因为稀缺嘛，所以说咱们蒙药治眼奇方呢生产量本身就少，现在呢确实各个地区啊药不好买，这我必须我得实话实讲，药已经用到这个份儿上了，咱如果说现在停了，我认为呢对于后期的巩固啊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您这样还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老师呢你就提我，你说我已经跟尹老师通了电话了，尹老师说了让您呢帮我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呢从一些个老朋友啊老患者手里边借点儿，把最后这一个疗程给他用完了，咱们眼病的后顾之忧啊也就没有了。
5: 哎呀太好了，
6: 哎
5: 我现在就去场外打电话，谢谢您尹老师。
6: 不客气啊，我们再见。
5: 哎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6: 哎您好。
4: 哎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呀，就是啊想说说我这个眼病啊恢复的情况。
6: 好。
4: 我现在已经用了5个月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昨天呢给场外老师啊打电话了。场外老师啊让我减量，这从过去的1天2次、一次10粒，让我减到吧1天1次，一次5粒。我这个右眼呢视力已经恢复到0.8了。左眼呢也已经恢复到0.3的视力了。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啊这恢复的这么好啊。
6: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61了。
6: 哦，那您得眼病的具体情况过程您跟我讲一讲。
4: 好的。这是有一次啊干农活的时候啊，不小心呢拿树枝啊把左边这个眼睛啊给划了一下。当时呢也没太在意，就是眼睛啊有点发红，眼睛流泪，有一种啊进了沙的那种感觉，那种疼。放了这眼药水啊，当时啊也没太重视，就继续干活。过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哎呀眼睛啊开始出现问题了。这次啊连右眼睛都发红了。但是没有左眼红的那么厉害。不但是流泪呀，这眼珠子呀血红血红的，疼的呀受不了啊。
6: 哦，您这个等于是外伤刮伤了咱们的角膜了。
4: 对。
6: 我们有的时候啊不懂眼睛知识，很多问题不重视。最后呢就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没办法挽回的灾难。如果呀那个时候要是用上蒙医治眼三号方，它不但不会让眼病继续发展，也能呢很快的就把它给治好控制住了。你看蒙医治眼三号方当中的茜草啊有凉血止血活血通经的作用。如果说是眼内呢有炎症，伴随着眼部的充血还有瘀滞，这些表现可以辅助来调理局部气血的状态。石决明呢能平肝潜阳清肝明目，可以辅助改善呢眼部的不适的症状。还有蒺藜可以平肝解郁活血祛风明目止痒，有助于缓解我们眼部的瘙痒啊，包括视物不清啊，对炎症引起的眼部不适它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改善我们眼部的功能，促进恢复。五味子呢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如果说眼睛之内有炎症，这样的朋友呢他往往都存在气虚啊津液不足啊这些情况，可以辅助调理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也提醒我们有眼内炎的，包括眼睛里边眼膜被损伤了，包括呢今天讲的初发期的黄斑变性的患者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领取啊蒙医治眼三号方，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就 就能早好病。
4: 是，严老师，就是因为啊，咱们不懂医，当时啊，大夫说引起了眼内炎的炎症，当时啊也住院了，外用的呀、口服的呀、输液呀，在医院呢住了一个礼拜的。当时啊，倒是把这个炎症啊给消下去了，可是家里有一大堆活呢，还我就拿了这些消炎药回家呀自己用，疼得厉害了吧，我就多上几次眼药水，就这么一直对付着。就到了去年大概是六月份吧，家里来了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喝酒呢嘛，那不是，当时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到第二天早晨眼睛啊一下模糊了，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当时是啊着急的不行啊，赶快打了120就上医院去了，左眼睛的视力啊只剩下光感了，当时大夫建议啊把这个左眼球啊摘了。
6: 哎呀，您这种情况啊，如果在医院治疗呢，一定是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眼内炎它是非常危险的。您的角膜外伤之后啊，又反复几次感染，炎性因子呢通过了瞳孔啊，进入到了我们的眼内，逐步的蔓延，损伤到了眼内其他的细胞，形成了炎症。这种情况呢，如果现代医学来治疗的话，必定是给您摘除眼球。人的双眼呢是相通的，有融合功能的，一旦一只眼睛的眼内炎蔓延的话呢，它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的。
4: 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尤其是让我摘除眼球，哎呀，我是坚决不同意。当时是回到家里以后呢，为了治好这个眼睛啊，到处看病啊。后来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哎给我推荐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但是您的药我太紧张了呀，我这排了一个月以后才用上的，当时啊定了一个月的药量，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出现了您讲的排毒反应了，就是这眼睛啊排出来那些分泌物啊，黏黏糊糊的，颜色呀跟那个咖啡那个颜色差不多，自己拿手一摸呀，那个东西啊特别黏的，而且
6: 啊
4: 那个味儿还特别大。
6: 你这一排毒，眼睛就轻松了，所以咱这眼睛它就好得更快了。
4: 对，我就接着用嘛。这一个月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个左眼视力啊，比原来看得远了，看得清楚了。
6: 真好。
4: 我这一看有效果，直接啊，我又订了五个月的药。掌门老师啊，还劝我呢，说不需要订这么多。我这个眼睛啊，见到效果了，不让我订那么多，那可不行啊。别人觉得贵呀，在我看来呀，那不算什么，因为我看得光明了。主要就是啊，我用出效果来了呀。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了吗？右边视力啊恢复到0.8了，左边的视力啊也已经恢复到0.3的视力了。
6: 您左眼的视力过去是很差的，所以说现在呢左右眼的视力差距比较大一些。
4: 对，严老师啊，我要继续用下去，感觉我这视力啊还能提升。
6: 现在您这个视力啊恢复的已经很好了。
4: 是。
6: 为什么左眼0.3呢？是因为最初受伤的就是您的左眼。你的角膜损伤它比较严重。
4: 对，
6: 咱们这个药再好啊，不是说你长时间用就可以让你恢复到最佳的一个视力了，它是根据您病情来看的。所以呢实事求是来讲啊，您后期就不要用药了，因为恢复到现在已经很好很好了。
4: 哦，那我把手上的这颗药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吗？
6: 对，没错，现在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病好了就马上停药，不用多花一分钱。另外呢，咱们也把药啊留给那些更多有重症眼病的患者。
4: 好的，
6: 哎，
4: 谢谢严老师吧。
6: 再见。
4: 再见。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黄斑变性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三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胃肠道。
9: 我是钟南山，吸毒。

0: 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广告时间。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6: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4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7: 熊胆是4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4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7: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 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8: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6: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市场呢，这个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血、像金熊胆就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物流成本等等吧，那么多重上涨因素导致成本呢大幅度提高。在成本呢提高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来治病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就担心呢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上涨，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断药的困境。再加上呢，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人呢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价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这次补充活动就是弥补上一次没有报上名、没有订上药家人们的困境，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如此呢，为了解大家的燃眉之急，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来之不易，它是从出口订单中挤压出来的，而且直接呢是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所以大家注意了，本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么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昨天呢活动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活动第二天，数量极其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两天打电话参加活动的人群中，想要用鹿血精 和金熊胆粉，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非常多。大家都说呀，现在是夏季，也是中医上所说的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一讲这冬病夏治的好处。你看有许多人呢患了风湿类风湿，患了老寒腿，有的气管炎、哮喘病等等，一到冬天就特别严重。这每到冬天呢，很多人是反复住院，反复输液，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虽然当时呢止住了病情，但是第二年的秋冬又复发又反弹了，一连几年十几年的千言不愈，最后就落下了非常严重的老病根。有的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有的手指变形像鸡爪子，有的肺气肿、肺心病，每天大口大口吐黏痰，有的夜晚呢连平躺的睡觉都成为了奢望。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把这些病呢叫做千言不愈的重病严苛，就特别重了。这个时候中医呢，他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只有一条了，就是冬病夏治。我们以风湿骨病为例，冬天怕冷的骨病都适合夏天治疗。你看风湿病冬天是不是怕冷啊？特别怕。说类风湿怕不怕冷呢？当类风湿因子低的时候，这个关节冷，高的时候手指关节红肿发热，这是因为呢冬天血脉不通，类风湿因子大量堆积手指关节，才会发红发肿发热。那么夏天血液循环快，类风湿在夏天是更容易治疗的。再有颈椎病、腰椎病、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腰椎管狭窄，再有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等骨病，他们在中医里呢属于阴寒性质的疾病，就是天一凉就加重了，一入秋就更疼了。所以如果呢在夏季采取有效的治疗，就可以取得呢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你再到了冬天，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身上酸啊、麻呀、肿啊、痛啊、僵啊。所以说首先骨病它就特别适合呀冬病夏治。当然还有像呼吸系统疾病，咳咔咳嗽的，一到冬天也重，它也适合冬病夏治。还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内分泌疾病等等，好多都适合什么呀冬病夏治。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这不去年吗，有一位河北省的患者，他是个纺织厂退休的老大姐，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是纺织厂的劳动模范啊，拼命的干活，一个人呢看好多台的纺织机，就每天拿着那个织布的梭机游走在纺纱啊机器之间，接起线头来，他说没人比我快啊。当时还参加过一些呢这个比赛，人家呢年年是冠军，年年劳动模范，手指啊非常麻利。可是人一退休啊，从50岁之后，他发现呢落下一身的骨头病，手指呢严重的腱鞘炎啊，洗衣做饭不敢接触冷水啊，接触冷水呢手指憋胀疼痛，经常肿，手腕背部啊这个肌腱也变粗了，纤维腱鞘管也增厚了，出现了皮下硬结节，就使得手腕呢一活动就疼痛的厉害，炒菜颠不起炒锅了，家里饭也做不了了，肌腱不能在鞘管里滑动，就产生了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早上起床啊，手指发硬发僵，屈伸手指呢还有咔吧响的声音，还疼痛。这个症状呢与类风湿的症状有点类似，如果不及时治疗， 你再上点岁数，

免疫力一下降，手指腱鞘炎马上就能转化成类风湿性关节炎，到那个时候老大姐的手指的就完全变形了。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很着急很痛苦，而且她说呀，说我自己呢可不是就一双手疼，刚才我也讲了，她是一身骨头病，她还有什么病呢？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这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一转头还头晕，一着凉一吹风，肩膀活动受限，手臂抬不上去了，不能梳头，不能拿高处的东西，肩部的三角肌也萎缩了，肩关节外旋后伸都疼得厉害。由于她是一名纺织女工，年轻时走路走得多，双膝盖严重半月板的磨损，膝关节呢还有骨质增生加骨刺，用这位老大姐的话说，哎呀，从我50岁之后全身疼啊，没一个好关节，一直疼到65岁，整整15年，岁数越大身上越疼，越疼就越害怕过冬天，一到冬天，哎呀，太遭罪了，白天疼晚上疼，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什么活也干不了，全靠他老伴儿干家务。你再看他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咔咳嗽气管炎，到了冬天呢咔咔咳呀，每天吐那些大黄痰，他老伴儿还要洗衣还要做饭还要干一些家务啊，年龄也大了，把他老伴也累坏了，说想雇个保姆吧，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那一个保姆的工资，还雇不起，而且年龄越大越怕冷。后来老大姐呢又有了老寒腿，膝盖走路酸软疼痛无力，上下楼梯用不上劲儿，总想摔倒，一上了65岁啊，特别怕冷，冬天呢穿两条棉裤这个腿都凉，夏天呢还得穿着大秋裤，说一下雨外面呢还得套上线裤，把别人呢都是穿裙子，这位老大姐呢从来不敢穿。夏天呢别人呢吃冰镇西瓜吃雪糕，这位老大姐说呀，说我喝水都得喝热水，一丁点凉水都不能沾。这不前年嘛，到医院里呢花了好几千，到了专科门诊贴那个三伏贴啊，头伏中伏末伏三个腐熟剂都去贴，4000多块钱花出去了，结果一点事不管，人家大夫说呀，你这个病太重了，普通三伏贴呢没有用，哎，所以自打前年呢这三伏贴贴完没有用，老大姐再也不贴了。这不去年嘛，也是夏天这个季节，老大姐听到别人介绍收听了咱们的广播，当时也是讲那个金熊胆，也是讲鹿血精，她听完之后啊，她也知道说这冬病夏治好，当时打来电话说以前呢用过三伏贴没用，说你们这两个药一定比那三伏贴好用吗？当时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给这位老大姐来讲解，我说你看市面上所用的三伏贴大家知道都什么成分吗？啊，你去看一看医院里用的呢也都是这些成分啊，毛茛、白芥子、老虎草、独头蒜，无非就是一些辛辣的植物药材，把它贴在皮肤上，本身呢这些都是植物药材，还得隔着皮肉，它离你的骨头关节还远得很，所以严重骨病作用不大。哎，有的人呢不但呢没作用，结果长期贴这个三伏贴刺激了皮肤，使皮肤过敏起疙瘩，真的是得不偿失。你再来看咱们是金熊胆，咱们是鹿茸血，它是直接喝到身体里直接入血，而且它们是动物药材，与人体80%基因是一致的，直接穿透血骨屏障，你再加上你夏天来喝，正好赶上冬病夏治的好时节，说这种呢是从骨骼系

后来嘛，老大姐就喝上咱们这两大好药了，自己还制作了三伏贴贴在关节和穴位上。结果怎么着，老大姐这一试啊，人家说了，哎呀，太管用了，效果真太好了。几天之后关节就不僵硬了，一个礼拜啊不麻不疼了。后来那个手指也灵活了，膝盖上下楼大概有一个疗程吧，不疼了。其实我讲过，但凡骨病患者，大家可以用这两个药，你对比对比啊，你比别的方法呀它都要快。一般颈椎病8到15天疼痛让你减轻，头晕的现象、头痛的现象逐渐消失，20到30天僵硬感缓解，能让你正常转动。肩周炎呢，8到15天疼痛减轻，20到30天沉重感减轻，手臂正常举起了。膝盖呢，大约1到2个月打弯正常，活动自如。我们说呢，冬病夏治很关键。为什么冬病夏治它好呢？中医认为呢，一个是夏天属阳，借助阳气旺盛之力去除体内的阴寒之气；另一个呢，夏天人体血液循环快，骨骼细胞呢生长修复快，不光是风湿类风湿骨病，包括了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了骨伤骨裂，夏天骨细胞恢复快，而且活性强，吸收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利用率要比冬天好。你看冬天呢用两个周期的药量，你顶不过夏天用一个周期的药量，所以中医呢非常重视这冬病夏治。这不从昨天起吗，咱们金胸胆粉减药费还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了，这个活动呢也正式开始了。咱们电波前呢，各位老慢病的家人们，无论您是骨病的、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无论您是三高症的、肝胆疾病的、胃肠疾病的，凡是成功申请到这两大好药，能上车那就是幸运，未来迎接您的是鲜花和掌声，那错过了这趟健康列车的。所以本次活动呢要抓住机会，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大家都能用上金熊胆加上解毒因子露血精，2联疗法联合治病，让你事半功倍。再看露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呢名厂名药，大家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吗？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说明书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大家拿出来自己看，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尾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呢它的功效特别的强。你可见露血精多厉害啊，它能解这个痘病毒，还能解药毒，就是你天天吃各种化学药对身体产生的毒副作用也是露血精给你解。那么如果把露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来用，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啊，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清肝明目，明目治眼，二者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熊胆有熊曲昂胆酸，辅助保肝护胆，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而且鹿血精呢它是偏温的，金熊胆是偏寒的，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么鹿血精也叫解毒因子，它呢

0: 些九大毒素，分别是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现代中老年人呢，他体内呢经常有药毒、脂毒、糖毒这三毒。什么叫糖毒啊？就是肥甘厚味吃多了，长期高糖饮食，所以你慢慢就糖尿病了，体内呢蓄积湿和热转化成糖毒，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胀满、肥胖，长期积累诱发糖尿病，这个时候就用落血精。而且呢，除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功能性消化不良也能导致糖毒，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也能导致糖毒，都能用落血精。再有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形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黑、肌肤干燥、皮下有结节硬块。还有的呢，大量的这个毒啊导致什么呀，身上长东西，像乳腺结节、增生包块，还有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都跟脂毒有关。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失眠、腰痛、结节，它背后就是脂毒的根源。再有药毒，每天有人呢一把一把的中西药物吃，有的中药呢是有毒性的药材，也是有偏性的，有的西药它伤肝伤肾，这些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哎，相关疾病呢，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你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立竿见影。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双重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本次活动你买到就是赚到了，你参加上那就是缘分了。过了这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在199元基础上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9.9块你也拿不着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现在可以参加活动是吧？
0: 活动正在进行， 今天是第二天了，可以参加。
3: 哎呀，那您抓紧时间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就是年龄大了嘛，心脏血压都不咋好，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3: 夜里吧老是失眠，然后呢还有挺讨厌的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3: 哎呀，大便吧一搞30天4-5天才一次，每次吧老费劲了，
0: 嗯，
3: 然后夜里吧就是其实感觉也很困，但是躺床上吧就睡不着，
0: 嗯，
3: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你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0: 嗯，
3: 哎，就醒了。你看这现在这孩子都放假了，我这小外孙又来了。哦哟，说不过还好吧，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跟那个鹿血金。我现在这个睡眠吧，比以前吧是好了一些。所以这两天我们家这小外孙来了吧，我还行，夜里差不多还能睡着觉。
0: 嗯，
3: 但是眼看我这也快没了呀，我这一听到活动就赶紧到家赶紧用啊，不然要停了，如果是说这边再不好，
0: 嗯，
3: 哎呀家里带一个小孩，哎呦那就太难过了，所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
0: 首先说呢，你那个血压高，血脂高，
3: 嗯，
0: 这个血糖高不高啊？
3: 血糖还行，还挺正常的。
0: 啊，就是没有血糖高，就是血压血脂高，而且有心脏病，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些情况呢中医叫瘀。就是血管里呢，
3: 嗯，
0: 有这些油脂斑块堵住了，气血就供应不足，
3: 嗯，
0: 这叫瘀。那么今天我讲了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人体九大毒。首先它能解释糖毒、脂毒、药毒。那脂毒就是血中过多的脂肪，
3: 嗯，
0: 啊，就使得这个血呢淤堵，血脂高，所以它能给你降这个血脂，还能给你降血压。熊胆呢，
3: 嗯，
0: 也能够解这些毒，就是解这个脂毒啊、糖毒啊、降血压，所以这俩药啊共同作用下来，那肯定你血压就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而且睡眠它就自然就好一些啊。
3: 对对。
0: 再加上呢，就你这个脾胃总是不好，还有便秘，
3: 嗯，
0: 消化总是也不太好，是吧？
3: 对对对。
0: 另外身上有没有出现这个乏力呀，啊，没有劲儿啊，脸上没有血色的情况，这个有没有啊？
3: 我在那个以前吧，天天哎呦都感觉浑身也没劲儿，真的就属于那种吧，就坐着就想躺着，哎呦反正站着吧就想坐着，就一点都不想动，
0: 嗯，
3: 家务活吧，哎，反正是其实看着吧也感觉应该去干，但是就是不愿意干，
0: 不愿意动，
3: 感觉对，
0: 嗯，
3: 整个人就懒洋洋的，而且吧也没有啥精神头，别人说话吧也没有兴趣，看个电视吧反正就没有精神，就自己感觉自己就那种特别懒洋洋，特别没有精神，
0: 嗯，
3: 然后吧偶尔的就是出个门咋的，谁见我都说哎呦你这啥情况，哎这脸上人家咋这难看呢，哎呀，
0: 嗯，
3: 别人一说吧我这心里吧就更难受了，就
0: 是皮肤呢发黄暗淡，没有光泽，
3: 对，
0: 嗯，
3: 对，就看起来。
0: 咱们老有一句话叫“黄脸婆”，哎，
3: 对，
0: 就是这种的，没有血色的气血虚溃，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咱就连着颜色呢，黄不拉几的，哎呀，老难看了，一看就一副那病殃殃的那样子。
0: 这个这就是虚啊，
3: 嗯，
0: 我不是讲了吗？一个是瘀，
3: 嗯，
0: 一个是虚，这是你的根本的问题。你再看金熊胆加鹿血精。不但能打通瘀，鹿茸血呀，啊，补血填精，它呢生发气血，它还能补虚。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3: 用上之后，您听我现在讲话，是不是感觉也有精神了？
0: 嗯，
3: 我之前说起话来，我跟你讲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就是软绵绵的。然后您看，
0: 嗯，
3: 您听我讲话，现在我自我感觉啊，我现在讲话这个底气就比以前足一些。
0: 嗯，
3: 然后呢现在家里家的活我现在多少也能干点，吃完饭我也去刷个碗啥的，
0: 嗯，
3: 哎呀洗个那个扫个地啥的，
0: 嗯，
3: 以前嘛啥都不想动，然后现在出门吧，哎老邻居见到了，哎说我这个脸上颜色呀就比之前好看一些，现在还能看到点红颜色，
0: 嗯，
3: 像之前一天到晚一出门，哦哟人家都讲我的黄脸，就真的就黄脸婆，我跟你讲，哎现在吧，
0: 嗯，
3: 就感觉脸上颜色也好点吧，我年轻了一点，哎呀我都听着心里美滋滋的，所以这家里快没了就着急呀，想着赶紧报名啊。
0: 挺好的啊。这个既然用上咱们的心胸胆加露血精，它正好对你的症。还是那句话啊，他们给你呢通了瘀补了虚，效果也出来了，那咱效不更方。你这种情况呀，就直接报名就行了，因为你自己用的也挺好，也不用我过多的指导了，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呢享受到名额。这个金胸胆呢平时可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呢我们只花9.9元，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露血精再也不送了，这最后一次赠送了，而且金胸胆立刻就涨价，再也不会再有啊9.9元的机会了啊。
3: 那行那行，那高老师，我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在这儿跟您再多说了。
0: 好，
3: 我赶紧去报名去。
0: 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3: 哎，行，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啊，我看节目说现在这个金胸胆粉这有活动。
0: 对，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是补充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
4: 哦，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问问这个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的。
0: 活动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之后，只需9.9元一支。啊，换句话说呀，你平时买的一大盒的金胸胆，如果按正价199一支，10支就是1990，那么现在呢买的一盒药的钱能够拿走20盒金胸胆，而且订购20盒金胸胆还要送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明白吧？
4: 我明白了。我这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25天了。虽然这个时间不长吧，但是这个效果很明显。这下子让我有信心了。我就觉得吧，高老师你说话实在，不像以前吧听的那些节目吧，那些所谓的专家说话那么忽悠人的。说什么保健品啊，能根治糖尿病。当时头脑一热吧，花了不少钱买回来吧。结果吧还是上当受骗了。
0: 这个保健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它是不治病的。用就得用像金胸胆、像露血精这样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是治病的，所以说不要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
4: 对对对，自从我用了这个雄旺坛了吧，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露血精吧，真是和以前那些不一样了。还得是这个雄旺坛吧，这个黄河的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露血精啊，好。
0: 对，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这个药盒上啊，它是有规定的。你看那个雄胆啊，市面上有什么蓝盒的，有白盒的，啊，那么咱们是黄盒的，还得是金标，为什么啊？这就是帝王黄嘛，啊，就好比说什么呀，在古代这个黄衣服，那普通人是不能穿的，啊，你要是想穿那个帝王黄。啊，要是普通人就杀头了，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这个含量高，它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盒的呢，那能含到23%算高的了，好多是连7%都达不到，明白了吧？
4: 哦，是是是，我糖尿病吧，89年了，到现在，这最近吧这几年吧，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吧，控制不好。就我以前吧用的那个降糖的小可丸，空腹血糖好的时候吧就8.8%左右。不好的吧都是11-12%。吃完饭吧是更加不平稳。好的时候吧14个多。多的时候吧是18-19个。15-16个。没吃饱过饭，没吃饱过饭，天天饿着肚子，天天散步，就这样吧还不行。但血糖吧也就不平稳不说，还有这个青光眼。胃口也不好。皮肤吧特别这个痒， 压的吧，我都受不了，经常把用手抓挠抓都抓破了。
0: 嗯。
4: 抓破了以后吧，这血也不结痂。还有吧，就是眼睛吧，这个鼻子难受，还怕光。
0: 嗯。
4: 哎，这感觉生活吧，严重受到影响，真是遭罪。
0: 嗯。
4: 这个黄河的这个金标的金熊丹参和这个鹿血精啊，真是名不虚传。
0: 嗯。
4: 这个效果吧，来的真是快啊。
0: 对，用上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4: 用了这段时间吧，这血糖降了，也平稳了。
0: 嗯。
4: 最近测了一次血糖吧，嗯，空腹是5.9，
0: 嗯，
4: 吃完饭又测了是7.6，
0: 嗯，
4: 别的我不说吧，就说这个胃里边嘛，吃点啥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0: 嗯，
4: 就是吧，消化的功能吧，感觉吧比以前都要好很多，
0: 嗯，
4: 而且吧这个眼睛感觉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别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4: 就感觉吧，这个眼睛也轻松了，
0: 嗯，
4: 不像以前那么怕光了，
0: 嗯，
4: 再就是我这个身上吧不那么痒了，
0: 嗯，
4: 说实话，这个不痒了吧，谁都想去抓，啊，我就不抓了，
0: 对，
4: 伤口都结痂愈合了，
0: 嗯，
4: 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所以吧说吧，这次活动吧，我说什么也得赶上，
0: 对，这个既然用得好，中医讲效不更方，继续用，第一个它呢，你血糖降下来了。第二个，大部分的并发症都在好转，哎，继续用，眼睛起码保住了。这个糖尿病呢，造成这个眼病能失明，啊，比如说这个眼睛呢，眼底病变呀，黄斑变性啊，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最起码这些呢，它一点一点好，它不会来了，对吧？那么肾也保住了，肾保住之后，以后就不得尿毒症了，心脏也保住了，糖尿病时间长了导致呢心脏病。现在男血压心脏也都正常了，所以继续用，这样的话呢离这个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就这次用药最起码让咱们延寿20年，因为这些并发症要是没有了呢，我们的寿命就保住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是个延期活动，延期活动时间不会长啊，就是补充这么一点，就是让这些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最后能报上名啊，说每个人都保证能报上名，这个保证不了，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一共呢就送了3800盒的鹿血精，它是送完为止的，所以你早期定，你不但能拿到金熊胆，你能拿走鹿血精，你说打电话晚了，后期呢可能能拿到金熊胆，鹿血精是赠品，它送完就不给了，所以还是得抓紧时间，能早拿就早拿啊。
4: 好的，郭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进户去。
0: 好，你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再见啊。
4: 啊，好的，郭老师，再见，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来麻烦您的哈，就是想，请你帮忙，就是看看我父亲嘛，他就是能不能用了鹿血精。
0: 哦，说说情况吧。
5: 就是我老爸爸他有三高啊，最关键的就是，哎呦。我们一家为他的事儿就是愁的没得办法啊，
0: 嗯，
5: 他那犯的就是那个糊涂病嘛，脑萎缩已经有5年了啊，
0: 嗯，
5: 是越来越严重，哎呀，我看着他吧是又心疼又发愁，
0: 嗯，
5: 去咱们市里医院也看了啊，嗯，大夫说呢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是吧？
5: 当时听到我的心里真的我都凉了半截，真的。
0: 嗯
5: 啊，高老师，我爸今年76岁啊。
0: 嗯。
5: 刚开始吧，他也就是记性差，不是钥匙忘带了，就是钱包丢了。
0: 嗯。
5: 但是最近这两年吧，就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嗯。
5: 好像谁都不认识了，啊，就是我们家里人他也不认得。就有一天吧，我们一家人，周六就去看他嘛。
0: 嗯。
5: 他看到我们吧，问我们。你们是谁？来干嘛？ 还赶我们走，当时一着急还骂我们啊，
0: 嗯
5: 啊，还甩东西。但是我看他妈这种情况，但是我那个眼泪都掉下来了嘛，
0: 嗯，
5: 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儿。
0: 嗯，
5: 高老师，我们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农村人啊，也不认识什么大名医啊，就想请你呢，给我爸看看，就是他的情况有没有办法。
0: 嗯，
5: 就哪怕说就是别让他的病再继续发展就行。
0: 我首先得问几个问题，这个你这个老父亲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5: 高。
0: 高到多少啊？
5: 高压是180。
0: 嗯。
5: 啊，低压都是110度。
0: 这都是三级高血压，啊，极危重的高血压就达到三级了啊。第二个血脂高不高啊？
5: 高。他那个总胆固醇都是有7.2了啊，
0: 嗯，
5: 医生说正常范围的是5.2，小于5.2。
0: 对，这个正常范围不能高于5.2，这是比较合适的范围，7点多有点高了。你光是高血压、高血脂，这是典型的体内的淤堵，我们中医叫脂毒，就是脂肪含量啊，油脂斑块在这个血中呢，它存在的一些毒素。啊，中医认为呢，有毒就得排呀。那油脂斑块多了，它大脑脑动脉自然就硬化，脑窍失养，所以老年性痴呆啊，这个病啊，在古代呢，医生认为啊，它一个是瘀，第二个是虚。哎，这个瘀就是有堵，虚就是血液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这就使得什么呢？大脑沟壑加深了，海马区呢，它就损伤了。时间久了就老年痴呆了。当然这个病啊，有的人是继发性的，你比如说先得个脑梗，或者得一个小中风，腔隙性脑梗，以后得这个病的多。还有的呢，原发性的，就像你父亲没有脑梗，但是呢他这个血脉不通，加上呢脑动脉硬化，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个病得上之后确实不好治，普通的中药呢药劲儿太弱了，能够连通大脑神经的，能够化瘀化栓的，一个是金胸胆，再一个呢就是鹿茸血。所以说好多中药啊，他们呢是配在一起的，说我给你加点熊胆，我给你加点鹿茸，又加这个又加那个，但是一加别的药坏了，它药劲不够啊。因为主要的就这两味药，一个是熊胆，一个是鹿茸血。所以有的方子呢虽然写着治老年痴呆，但这个药太分散了，再加上呢熊胆和鹿茸血是最贵的。你看为什么有的药便宜，大葫芦丸啊也不贵，对吧？还有一些什么药它不贵，它放的这个好药才少，没有用的药才多。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不如直接就喝熊胆，你上来就这一支熊胆劲儿特别大，直接就喝鹿血精，你上来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劲儿特别大。这俩药要是用上，等于你把中医里治疗老年性痴呆最好的俩成分用上了。你只有找到好的药物，还得量足了啊，量足，每天呢早晚熊胆各2支，金熊胆早中晚各1支，量足了，这个病就治得好得快，明白了吧？
5: 啊，明白明白。哎呦，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那我要参加活动，不是
0: 参加活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错过这次活动呢，每一支的金熊胆就涨价了。因为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全国的中药市场波动巨大，动物性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成本都在上涨。活动结束之后，在原价199一支的前提下，再涨50%，到那个时候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补贴到今天的9.9一支。但是你今天报名是9.9啊。平时买一盒金胸胆的钱，今天你拿走20盒药，还要赠送价值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20瓶。你要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以后再也不送鹿血精了啊。
5: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
0: 好，打场外电话去吧，再见啊。
5: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
2: 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你好，你好，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6: 哎，是，谢谢。我得参加活动啊，好不容易申请到这个活动了。我现在吧，我都吃两个疗程的药了。
0: 哦，
6: 这个熊广糖、黄和金标的金熊胆粉，
0: 嗯，
6: 和这个鹿血精啊，我都在用着。
0: 都在用着。哦，
6: 哎，我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
0: 能站起来了。
6: 哎呀，我，哎，我看有了希望了，这回。
0: 以前站都站不起来吗？
6: 啊。对呀，所以说用的这么好吧，我得接着用。
0: 嗯，
6: 但是我以后之后再用多少，还得麻烦高老师您呢，好好的帮我给看看。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哎，好嘞，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4岁了。
0: 嗯，
6: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6: 现在都4年了。哎呦，当时就特别的突然啊。在那之前吧，我就是老感觉的吧犯困，
0: 嗯，
6: 经常的打哈欠，
0: 嗯，
6: 这个身上也老是没劲儿，别的倒是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0: 嗯，
6: 自后来得了病之后自己就站不起来了，
0: 你看
6: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0: 嗯，
6: 什么吃饭呢、上厕所呀，这都得让老伴儿帮忙帮着我、伺候我，
0: 这个血栓
6: 了，
0: 脑血管里一堵啊，神经系统吸收不到养料，好多支配四肢的神经、
6: 哎、
0: 它就慢慢失去了功能，它就支配不了，手脚就不利索了。
6: 哎
0: 啊，
6: 哎，对对对，哎呀，这个脑血栓这个病吧，其实吧也是怪我自己，
0: 嗯，
6: 平时吧就喜欢大吃大喝，
0: 嗯，
6: 结果时间一长吧，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也爱吃肉也爱喝酒、哦、是吧，
6: 哎，对对对，
0: 嗯，
6: 还是后来我以前一个同事过来看我来嘛，
0: 嗯，
6: 哎，说起来这个熊广糖、黄和金标的金熊胆粉了，
0: 嗯，
6: 还有这个鹿血精，
0: 哦，
6: 哎，他用了，
0: 嗯，
6: 把那个他那三高也治好了，
0: 嗯，
6: 心酸也治利索了，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嗯，
6: 我记得吧，吃了也就3-4天吧，啊，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的就暖和一些了，
0: 嗯，
6: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6: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哎，这说话也清楚多了，
0: 嗯。
6: 你比如说心里想个什么吧，哎，他就能表达出来了，
0: 嗯，
6: 而且呢这口水也不流了，
0: 嗯，
6: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还，
0: 嗯，
6: 哎，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
0: 嗯，
6: 还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6: 也能使上点劲了，
0: 嗯，
6: 啊，你现在上个卫生间什么的我自己都能去了，不用老伴儿帮忙了，这回。
0: 老哥哥，我再问问你，
6: 哎，这个，
0: 就过去啊，脑血栓的时候，你说话，
6: 嗯，
0: 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6: 哎呀，过去说话根本就听不清，就是哩啦哇啦的乱喊乱叫。
0: 嗯，
6: 有时候老伴儿能看着我，能理解出我说什么的。
0: 你看，
6: 别人
0: 现在咱俩沟通完，一点问题都没了啊。
6: 现在是没问题了啊。
0: 嗯。
6: 还有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6: 现在血压压呢都是在135了，
0: 嗯，
6: 关键说现在对咱们这个熊广糖、黄和金标的金熊胆粉，
0: 嗯，
6: 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6: 我真就是心服口服了，我，
0: 嗯，
6: 哎，就想让您能帮我看看我接下来再有多少，我这病都完全能好了，
0: 嗯，说话走路血压各方面你啊现在指标也都正常了，对不对？
6: 哎，对对对，
0: 这个好了就是好了啊，你用的呢是纯中药，你像熊胆和鹿茸血为什么快，它是动物药材，金熊胆呢是能穿过血脑屏障的，那么鹿茸血呢，
6: 嗯，
0: 是能穿透血骨屏障的，因为它们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有80%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为什么快，古代中医就说了叫血肉有情之品啊，就比普通的草木药对人体的疗效 要快得多得多，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按今天讲，就好比高铁对自行车，你骑个自行车是吧，你要到远距离啊，你比如说你现在骑自行车，你要到海南旅游，人家坐高铁，你骑自行车，那差太多了，人家早到了好几天，你还没到，就这个道理，明白吧？
4: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用的这个药不一样，它是好药，而且这个量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过去用什么中风偏瘫呐、通痹丸呐、什么活络丹呐、好多药，里面也放点熊胆，也放点鹿茸，但还加一些其他药材。那个熊胆和鹿茸，它放的就太少太少了，就量也不一样，这量不够也不行。你是直接上来就熊胆，啊，没别的，啊，一瓶一瓶的熊胆，你上来就鹿茸血，哎，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一瓶一瓶的，所以它量也足，一下就制成今天这样了。后面呢，说句实话，我们进入到巩固期。巩固期呢，这次活动这不是订购20盒的金胸胆，还要送20瓶的鹿血精吗？哎，这就够你用
4: 哦，
0: 哎，也没必要再多拿了。巩固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4: 嗯，
6: 可以，行行，那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报上个名字，给我登记上啊。
0: 10名订购，这是补充活动。补充活动呢，它这个名额特别少，特别紧张啊，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不让重复订药，你得自己去抢名额、
6: 哦、
0: 啊，明白吧？
6: 嗯，是啊，我这抢名额这太紧张了，一陆学将一共只有3800盒，
0: 对，
6: 送完就没了，
0: 送完不送了，
6: 我的
0: 也是说到了后期呢，恐怕会出现有人能订到金胸胆，但是不送陆学精，因为它赠品不是必须给的，你赠完它就没了啊。
6: 哦，对对对，哎，还有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这个熊广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厂价补贴之后才9.9一支，
0: 你过了这个村以后9.9不可能拿到，因为以后、这个原价199，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到9.9了。
6: 对对对对，行，那高老师，那我就自己去报名去了。
0: 好，
6: 您这不能登记啊、哦、谢谢你啊、
0: 哦、嗯，好，你报名去吧，再见啊。
6: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9: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三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用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 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以后啊绝无赠送。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10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肽。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晶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晶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晶，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 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精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精，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精治疗疾病。哎，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和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他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 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络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络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络血精的络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络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这个龙的角就是梅花鹿的角啊，龙呢是个图腾，梅花鹿的角就是这个龙的角。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

肝气不舒，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胸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胸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胸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痛又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呀？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

0: 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啊，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3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3: 啊，是我听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最后3天了，3天之后啊，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0: 嗯
3: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0: 嗯，
3: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0: 嗯
3: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
0: 嗯，

0: 头会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1: 嗯，
0: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0: 嗯，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1: 嗯。
0: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1: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0: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1: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胸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0: 对，我都用着呢。
1: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个金胸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啊，气短啊，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0: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定了。
1: 嗯。
0: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啥的能握住筷子了。
1: 嗯。
0: 啊，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1: 挺好。
0: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也不是说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1: 挺好。
0: 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啊，就是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1: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1: 嗯，
0: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1: 嗯，
0: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1: 嗯，
0: 啊，就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1: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
0: 嗯、
1: 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是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0: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听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1: 嗯，
0: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1: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0: 啊，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儿；快的呢，咱就少用点儿。
0: 嗯，
1: 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
0: 哦，
1: 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0: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1: 好。 那你去打厂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就剩三天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3: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呢，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那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两份了。
1: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3: 老用户，用了。
1: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吗？
3: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3: 当时没活动啊。
1: 原价买的。
3: 对，
1: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3: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1: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3: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哎，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成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呢，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得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1: 是的啊。
3: 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比我这还严重的，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胆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就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能好使呢，以后咱再买。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他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3: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吧身上有点劲儿了。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 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但担心以后再

0: 当尿都正了，大夫担心说换肾呢、啊、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的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
1: 嗯、
0: 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哎，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125、
1: 嗯、
0: 哎，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1: 嗯、
0: 哎，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至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
1: 嗯，
0: 那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嗯，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这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这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金熊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
0: 对
1: 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0: 行，好嘞，那好，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也就订不上一趟了，那我就订一份。
1: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3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胸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呀我听说只有3800瓶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还保险？
1: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场外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0: 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束脂肪呢高组织。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1: 就是心动过缓。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1: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 也没怎么见好。
1: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
3: 是
1: 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嗯，岁数大呗。
1: 嗯，
3: 而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
1: 嗯
3: 嗯，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1: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啊，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嗯，完事儿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睡不好觉。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1: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
1: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这挺吓人的。害怕完事儿，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心绞痛一会儿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伴有房颤都不严重。主要就是传导阻滞。心跳才50次左右。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3: 后来就吃种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呢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半夜，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啊，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对，关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有挺长时间了。也早就想试试。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3: 是
1: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它不是说呢你等两天它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3: 也就是按疗程呗，我。

0: 就想买，现在是活动最后三天的。
1: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一只了。而且咱们那陆雪晶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每一只补贴到9.9，你平时买一盒要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胸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陆雪晶，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0: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高老师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
1: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1: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要到才付款啊。
0: 啊，我是新患者。
1: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都能参加活动啊。
0: 高老师真挺好。
1: 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0: 那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能出门稍微溜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也有含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不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用的效果不错。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
3: 哎，
1: 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3: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3: 有，
1: 也都有，
3: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3: 对，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也是暴脾气，别人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呢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他瘀滞了、
3: 哦、
1: 所以他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
3: 哦、
1: 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
3: 哦、
1: 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3: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3: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
3: 嗯、
1: 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哦、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嗯，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3: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

0: 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广告时间。
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3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 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用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几十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肽。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

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经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经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经，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经，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经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经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鹿血经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经，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经，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经治疗疾病。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经和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他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
有人手麻，有人脚

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鹿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鹿血精的鹿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鹿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这个龙的角就是梅花鹿的角啊，龙呢是个图腾，梅花鹿的角就是这个龙的角。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

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熊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痛又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呀？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啊，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
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

0: 哎，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它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3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3: 啊，是我听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最后3天了，3天之后啊，哎，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0: 嗯。
3: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0: 嗯，
3: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0: 嗯。
3: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
0: 嗯，
3: 会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0: 嗯。
3: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嗯，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0: 是吧？
3: 对。
0: 嗯，
3: 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0: 嗯。
3: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0: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3: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0: 那你吃的话 是这个金胸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3: 对，我都用着呢。
0: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3: 嗯，
0: 这个金胸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
3: 嗯，
0: 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呐、气短呐、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3: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0: 嗯。
3: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啥的能握住筷子了。
0: 嗯。
3: 啊，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这拐杖都扔下了。
0: 挺好。
3: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
0: 嗯，
3: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嗯，
3: 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
0: 了。
3: 挺好。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0: 嗯，
3: 啊，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0: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3: 嗯，
0: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啊。
3: 嗯，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0: 嗯，
3: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3: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0: 嗯，
3: 啊，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0: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是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3: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0: 嗯，
3: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听有活动，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0: 嗯，
3: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0: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3: 啊，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3: 嗯，
0: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快的呢，咱就少用点。
3: 嗯，
0: 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3: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0: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3: 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这活动就剩3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4: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 不单是能有9.9块的。

0: 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入学金呢。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那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又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两份了。
1: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0: 老用户，用了。
1: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吗？
0: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0: 当时没活动啊。
1: 原价买的。
0: 对。
1: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0: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1: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0: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
1: 嗯，
0: 哎，这没办法了，这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上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的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得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1: 嗯，是的啊。
0: 哎，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比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蛋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就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1: 对。
0: 好使呢，以后咱再买。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0: 是
1: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它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2、3天吧，就感觉到往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1: 嗯，
0: 哎，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哎，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再担心以后再得尿毒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呢、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这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5.7。这个血糖血压是80/125。哎，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治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 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二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到这机会了，以后再9.9块的价格没了。
1: 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胸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金胸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0: 行，好嘞，那好，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就是订不上一场了，那我就订一份。
1: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3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胸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呀，我听说只有3800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拆保险？
1: 只有3800盒的鹿血精。你打场外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0: 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束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1: 就是心动过缓。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1: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也没怎么见好。
1: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啊，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啊，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
3: 是吧，
1: 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岁数大呗。而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 啊，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1: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啊，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嗯，完了，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属于急，睡不好觉。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1: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是。
1: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哎，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这挺吓人的。害怕害怕，完事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心绞痛一阵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穿脑阻滞，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主要就是穿脑阻滞，心跳才五十次左右，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啊！
3: 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呐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半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有挺长时间了，也早就想试试，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3: 是，
1: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他不是说呢，你等两天他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3: 你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呗？
1: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元一支了。而且咱们那鹿血精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每一支补贴到9.9元， 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熊丹，还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3: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高老师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
1: 那你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嗯。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1: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3: 啊，我是新患者。
1: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
3: 啊、
1: 都能参加活动啊。
3: 嗯，那高老师真挺好。嗯
1: 嗯，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3: 啊，那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4: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
1: 嗯，
4: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1: 嗯，
4: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1: 嗯，
4: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2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1: 嗯，
4: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嗯
1: 嗯，
4: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也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1: 嗯，
4: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事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金熊丹粉用的效果不错。
1: 嗯，
4: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
4: 哎，
1: 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4: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
1: 嗯，
4: 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4: 有。
1: 也都有
4: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4: 对，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呢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它瘀滞了，所以它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 释放肝气、
4: 哦、
1: 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
4: 哦、
1: 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4: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4: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
1: 嗯、
4: 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订一份儿，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
4: 嗯、
1: 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哦、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儿，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嗯，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三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赤橙黄绿青蓝紫，
17: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 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

0: 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女敬见怀。
8: 春秋末年，齐景公平定内乱后便不思朝政，整日听歌赏乐，不务正业。
13: 您爱听，寡人的先祖齐桓公乃一代霸主，使齐国成为最强的国家。你认为如今的天下，寡人能不能像他那样光复先祖的荣耀呢？
8: 好，主公，您是否能成就大业，全赖国富民强，我一人说了不算，不如请您与我一起到街市微服私访一番，看看民众是怎么想的吧。
13: 嗯，有趣，走吧。
12: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晏婴陪同齐景公来到街市。
6: 新鲜的蔬菜，
13: 这市集可真热闹。你不是就住在街上吗？这些玩意儿的价格谁贵谁贱你一定清楚吧？
3: 不过主公，您不妨自己猜猜看。
5: 卖鞋啦，卖鞋啦，卖鞋啦。
12: 两人停在一个鞋摊前。
13: 这鞋模样精美，价格也一定贵吧？
5: 客官，您有所不知，如今卖鞋的生意不如卖夹脚的。
13: 这又是为何？
5: 我齐国君主制定的刑罚严厉，犯法的人动辄便被砍去双足，可是脚虽然没了，还是要继续生活和劳作呀，所以只好买夹脚代用。久而久之，买夹脚的人多了，买鞋子的人少了，鞋子的价格自然贱了。
12: 听闻此语，景公放下鞋子转身便走。
5: 客官，这鞋您带一双吧，我给您算便宜点儿。
14: 怎么走了呢？这两位客官气质非凡，不同一般人呢。
15: 哎，你呀，真是有眼无珠。枉你平日总说崇敬上大夫晏婴，刚才他就站在你身边呢。
5: 啊，原来他就是晏大夫啊！
14: 人人都知道晏大夫个子不高，那刚才他身边的那位高大的贵人又是谁呢？
12: 想到此，进而大惊。
13: 晏爱卿，你是不是觉得寡人无法重现桓公当年的辉煌？
3: 哈，桓公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牙、管仲为左膀右臂，以仁政收天下人心。可您身边围绕的却是玩伴、谗臣，且滥用苛政酷刑，永贵屡谏，如此这般，的确让人很难向往桓公的霸业。
12: 进儿和父亲追了上来。
16: 给大王请安，给晏大人请安。小人名叫晏，是管理这个街道的小吏，迎驾来迟，还望恕罪。
15: 嗯，哎，这是大王，是晏大王。是大王。
12: 众商贩聚拢了过来。齐景公看了一眼身后的槐树。
13: 家有槐树，必一方清凉；国有贤相，保一国平安。晏爱卿常对寡人忠心规劝，犹如齐国的一棵槐树，今日以此槐为信，愿听晏子劝谏，勤政爱民。
15: 大王仁爱英明。
13: 你叫什么来着？
16: 小人叫晏。
13: 寡人命你专职守卫这株槐树，倘有对槐树不敬的人，处以刑罚；倘有伤害槐树的，便要加以死刑，以示寡人尊贤爱民的决心。
16: 是大王。
1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7: 哎呀，好喝！今天多亏我的静儿聪明，哎呀，猜到连晏大夫也毕恭毕敬的人，肯定就是大王。要不是你机灵把我叫来，我也得不到这个好差事，也没钱买酒喝呀。
5: 爹，您别喝了，您在家赋闲了这么久，咱家穷的只能靠我卖鞋来生活。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好差事，您怎么又喝上了？
17: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就让我过过酒瘾吧。
5: 不行，您可不能饮酒误事，不管是出于职责还是对贤相的尊重，这可是大王亲自交代给你的差事，轻慢狂妄都万万要不得。这酒您不能再喝了。
17: 啊，
3: 水至没多久，景公的爱马突然暴病而亡，景公大怒，竟然要将养马人肢解。
18: 冤枉啊！
19: 真是，
18: 马是自然死的，并不

0: 你竟然敢把寡人的爱马养死！你们把他给我拖出去，五马分尸！
1: 冤枉啊，大王！
2: 慢，大王！晏婴上前劝阻：“
3: 杀人总得依法，请问。” 尧舜是如何肢解犯人的？这尧舜是人君，不会因为马杀人，自然没有杀人肢解之法。晏婴又想拿圣人对我说教阻拦。好，那就不肢解了，但也不能轻饶了他，把他交到玉官手里处死。晏大夫，这样总行了吧？
4: 大王，此人的确该死。
3: 但应让他死得明白，清准臣恕其罪状。准，养马人，你可知罪？
5: 知罪。
3: 我现在就数数你的三条大罪，让你死得明白。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死罪一。所死之马乃国君最爱，此乃死罪二。因为你养死马而使国君杀人。
5: 使百姓惶恐，是邻国轻视我们，这是死罪三。你现在可知罪？我这……哎，放了，寡人不杀他了。啊！大王英明，大王心怀仁爱，定能收复天下民心，此乃国家之福啊！哼。嗯。
6: 听说养马人被放，众人奔走相告。爹，好消息，大王把养马人放了。爹，您干嘛呢？
7: 我找点酒钱。爹，您怎么大白天也开始喝起酒来了？
6: 我这不是没事吗？晏大夫可比您还要忙。 还要辛苦，他几曾谢待过？
7: 没准晏大夫回家后也会喝两杯，你看不见罢了。
6: 听说有一次，大王在宫中赏月，很是高兴，于是便驱车到晏大夫家，邀他一起赏月喝酒。但晏大夫说他的职责是辅佐大王，喝酒请他找别人。您看，晏大夫可是连大王请的酒都拒绝了。
8: 好，不喝了。燕爱卿，看看寡人今日狩猎的收获，明天寡人还要继续。
3: 大王，狩猎之事劳民伤财，不可过多。
9: 大王，听说您打到了难得的猎物，真是神勇啊！微臣可否有这个荣幸一睹大王的战果？哼，哈哈哈哈哈！
3: 看来只有梁爱卿与寡人相合呀。梁丘据与您只能说是同，怎么能说是合呢？和和同还不一样吗？好，这就像厨子需要给不同的饭菜调不同的调料，演奏音乐要用不同的音律相合才能形成乐章。君臣的关系也一样，君认为对，但实际上不对的事情，臣就应该指出来；君认为不对。 但实际上对，臣也应该坚持正确的方面，这样政治才会平稳而无偏差。可梁丘据却不是这样，您只要说行，他就说行；您要说不行，他就说不行。这就像做饭时水多了再加上水，谁能吃呢？弹琴时只有一种音调，谁能听呢？所以他的行为只是同而不是和。
10: 短短几年，经过整顿的齐国国力日盛。公元前526年，齐国在攻打徐国之战中，一石三鸟，达成濮绥之盟，举国欢庆。这一天，静儿给大槐树浇水。
6: 大槐树。 谢谢您荫庇一方，请您保佑我们过上好日子。
3: 静儿，静儿，快醒醒！
6: 爹，您这是怎么了？
3: 我闯下大祸了！
0: 父女俩来到大槐树下，只见槐树叶七零八落的散落一地。
3: 哎呀，你看，
6: 怎么会这样？这是谁干的？
3: 我。
6: 您是守槐树的官吏，怎么能冒犯他呢？
3: 我昨晚多喝了几杯，路过此处，这槐花香气袭人，实在好闻，我一时开心，就爬上树，折了一枝槐花插在头上。昨天晚上好多人都在，恐怕这事儿已经传到大王的耳朵里了。静儿，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您怎么能这么糊涂啊？您这是渎职犯法，谁能救您？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给我上酒。
2: 直臣贤章觐见。
4: 大王，该上朝了。
3: 上什么朝啊？这次胜利寡人很高兴。玄章啊，你别跪那儿了，快过来跟我一起喝酒。
4: 大王，一场胜利不能代表齐国没有了忧患，我请求您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停止宴饮，不然您干脆就把我杀了吧。
3: 你敢威胁寡人？
0: 晏婴走上前来。
5: 大王，是什么事把您给气成这样？
3: 还不是他动不动就以死劝谏，寡人要是事事都依他，那寡人的颜面何在？要是把他给杀了，那寡人岂不成了暴虐昏君了吗？
5: 贤章大人，快起来吧，你是幸遇明君了。如果你碰到殷纣那样的昏君，现在早就死了。
4: 谢大王。
3: 撤了撤了，都撤了。
2: 启禀大王，守怀小吏眼竟然知法犯法，醉酒失态，不仅公然冒犯，还折取怀之作乐，已被捉拿，请您发落。
3: 什么？守怀之事我早有言在先，竟有人胆敢知法犯法，连我的命令都敢不听。哼，燕大夫常说赏罚分明才能令行禁止，今天我若不杀了这个眼，百姓还以为我说话不算话呢。
0: 晏婴叹了口气。
3: 静儿，救救我。
6: 爹，您别怕，我会想办法的。我去找晏大夫，求他法外开恩。
4: 你就别费这个心了，晏大夫早已首肯。快走。
3: 静儿，你一定要救救爹呀。
0: 晚上月牙高悬，寒风瑟瑟，静儿一人站在清冷而幽黑的道路中间，等候晏婴的车驾。车驾到了，静儿冲到马路中间，伸出双臂拦车。
4: 是谁突然冒出来挡车？
6: 晏大人，请留步，民女静儿想与您说几句话。
5: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6: 晏大夫，我乃烧怀小吏眼的女儿静儿，我知道我父贪杯误事，犯了大错，可是还想求求您，请您救我父亲一命吧。
5: 静儿姑娘，你的父亲不遵王令，属于知法犯法，事难挽救，此例若开，则后有犯事者如何处置？罔顾王命，放纵渎职，此风绝不可长，恕我难以从命。天色已晚，你还是早点回家吧。
4: 驾！
7: 大王，晏大夫求见。
3: 请晏大夫进来。

0: 贵。
1: 哦，就这么大点事儿，莫要太放在心上，不就是辞退一个家臣吗？他所犯何过啊？
2: 正因为他无过，所以才辞退他。
1: 这又是为何？
2: 啊，臣学识浅薄，就好比一张满是漏洞的网，只有将网上的绳子拉紧，这网才能稳固。可高辽办我三年，却从没指出过我的失误。他虽无过，但亦无功，我因此将他辞退。
1: 你做的有道理啊，何来有罪？
2: 我原本也以为自己做得很对，然而最近我得人指点，才知自己和高辽一样失职，险些害了明君。如此一来，我既未能尽忠，又未能表率，只有请辞才能向天下人谢罪。
1: 寡人身边就属你的进谏最多，你又如何害了寡人？到底是谁跟你说的这些话？
2: 啊，这人大王也见过，正是守怀人偃的女儿。
3: 人人都说偃夫子仁厚忠诚，原来也不过是徒有虚名。我看其实是个闭目塞听的不忠之人。
4: 嗯，大人，要不我过去呵斥他两句。
2: 好，别。
5: 晏婴亲自下车走向静儿。
2: 我晏婴一向秉公办事，自问对得起天地良心。姑娘何出此言呢？
3: 我知道贤明的君王是不会为物而害人性命的，我的父亲触犯王法，理应处罚，但罪不至死。您当初救养马人时说过，君重马轻人，则害民心涣散，敌国轻视。现在为了槐树杀我的父亲，恐陷君王于不义。邻国的人定会说，其君重槐树而看轻人民的性命。我父固然有错，但晏大夫若取小义而不顾大义，便会陷君王背上不仁之名，又怎能算尽忠？
5: 晏婴向静儿行礼致谢。
2: 姑娘所言乃大义良言，我受教了。
3: 晏大人。
1: 爱卿啊，你以身作则，教化人民，齐国才能出静儿这样的人才。寡人当初把你比作国家之槐，并未说错呀。如今寡人若是为了槐树而杀人，岂不是本末倒置了？更何谈光复先祖的荣耀？
6: 大王圣明。
1: 但是死罪能免，活罪难逃。传令改杖责十下，以儆效尤。至于他的女儿嘛，小小年纪竟能忠孝两全，有勇有谋，将他十匹布，以后协助其父保护槐树。
2: 大王英明。经过这件事后，偃从此戒酒，和静儿一起照料槐树，而这槐树越发伟岸，荫蔽着越来越多的人。静儿虽然人微言轻，面对君王的权威，却能从大义大礼出发，勇敢地救了父亲的性命。所以说，君子贵在行大道，讲真理，才能做到忠孝两全。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7: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啊。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3: 这
1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3: 那好，出发。
1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8: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 他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9: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一母见诺第一集。
21: 周朝齐宣王时，有一位继母，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长大，关系都很亲密，根本分不出谁是继子，谁是亲生儿子。
22: 卖完柴就早点回家，别在路上瞎逛，早去早回。
23: 是，
24: 娘，您快回去吧。
23: 走，
25: 今天真顺利，咱们打的柴这么快就卖光了。哥哥，我们去集市转转吧。
24: 好嘞，
26: 咱们答应过娘早去早回的，还是下次再去转吧。
20: 哥俩走着走着，却目睹了一个凶杀案，作案人仓皇逃匿。
25: 哥，那两个人在干嘛？
26: 不好，有人受伤了，我们快去看看。
14: 老婶子，出大事了，你们家的大哥小哥都被官府的人给抓了。
27: 啊，他们俩卖个柴怎么也会被抓呢？
14: 不是，他们俩刚才出了命案了，好像把人给杀了。
28: 堂下何人？与死者是什么关系？
26: 回禀大人，我是王大山，这是我的弟弟王小山，我们与死者并不认识，只因在路上见到有人行凶，便前去相救，谁知去时那位小兄弟已经不行了。
28: 那凶手长什么样子？
25: 又高又瘦，好像右耳缺了半片。
28: 你们可与他认识？
25: 我从未见过此人，他应该不是本地人。
28: 呈证物。王大山、王小山，你们看仔细了，这可是杀人的凶器。
26: 回禀大人，正是。
28: 这两件血衣可是你们兄弟二人的？
26: 是。
28: 哼，证据确凿，犯人招供，把这两个杀人凶手给我抓起来。
26: 是。大人，为何抓我们？
25: 我们是救人，没杀人呢。
28: 发现死者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人在那，你们就是杀了人也可以说是没杀，再把罪责推给一个谁都没见过的人。
25: 可是大人，
28: 你说没杀就没杀，空口无凭，可有人证？人赃并获，这两个人给我关起来。
14: 好冤枉啊，冤枉啊，
27: 既无人证，怎么能因我而站在死者身边就说他们是犯人呢？
0: 还不快点押走。
1: 是是、啊、
27: 大人大人，冤枉啊，我这两个儿子都是好孩子，怎么可能杀人呢？大人大人。
1: 这一家子人可真够可怜的。哎，老婶子，你知道死的人是谁吗？嗯，
27: 不知。
1: 那可是李大将军的独生子啊。
27: 李大将军就是那个边防大将军？
1: 是啊，你也真够倒霉的。李将军正在边境作战，谁知自己的独生子竟然遇到这种不幸。齐王为了稳定军心，已经下令在十日内必须抓到凶手。你儿子真不走运，这次恐怕二人难逃死命了。
27: 不行，这样的命我死也不肯接受的，我一定要把我的两个儿子救出来。
2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7: 大姐，您可见过昨天在这杀人的人？
2: 没有没有。
27: 小兄弟，你可曾见过独耳的异乡人？
3: 真的没见过。
4: 哎，真可怜，
6: 再这样下去，这老婶子就要疯了。
7: 老婶子，你这是在干嘛呢？
27: 我要找到那个杀人的凶手，让他去跟大人们说，人不是我儿杀的。
7: 哎，茫茫人海，你从哪里找起？
27: 就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找到。
7: 你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你不如去问问仵作，也许能得到些线索。
27: 仵作？
7: 就是检验尸体的人呐。
27: 哦，谢谢谢谢。
20: 这位母亲果真找到了仵作。
27: 大人，请您一定要替我两个儿洗冤呐。
26: 您快起来，我可不是什么大人，这事儿啊，我可帮不了您。
20: 他掏出了地契，
27: 这是王府留下的全部家财，您别嫌少。
26: 哎，我不是不肯帮你，一来这个案情特殊，二来呢，我人微言轻，做不了主的，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27: 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就这样冤死啊，这让我有什么脸去见死去的孩子的爹？
26: 这样吧，我不方便直接帮你，但可以暗中给你条线索，至于能不能用到，也只能看你的造化了。
27: 谢谢大人。
26: 我观察过李公子身上的伤口，那致命的伤口应该是练武之人所为，也就是说，照理推断凶手应该是一个人。也许你可以据此救下一个儿子。
20: 大娘含着眼泪摇了摇头。
26: 这都什么时候了，能救一个算一个呀。
27: 谢谢你，可是我的儿子都没有杀人，谁都不能死，两个都要活。
1: 很快十日期限便到了，兄弟俩将被处斩。
20: 这一天，大娘在半道上拦住了主审官。
27: 大人，冤枉啊，我的儿子没有杀人，您救救他们吧。
7: 哎呀，
27: 这
7: 就是，哎呀，真可怜啊。
4: 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大人，我是他们家邻居，这两个孩子一向品行端正，从不与人结怨，我看一定是搞错人了。
4: 是啊，
8: 可能是搞错了。
1: 是啊，这两兄弟怎么会去杀人呢？
27: 大人，此案疑点重重，恳请您再次审理。
8: 对呀，大人，请您再审审吧。

0: 乡亲们纷纷下跪求情。
1: 大人，李将军的传令官已到城内了，现在离破案的十天时限只剩下一个时辰的时间了，请您速做决断。
2: 回衙重审。王大山、王小山，谋杀李公子的命案，你们可认罪？
3: 我们没杀人，不认罪。
4: 哎，
2: 传仵作，
5: 回禀大人，李公子所受之伤，确实只能是一人所为。
2: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是罪犯。
5: 是。
2: 如果只有一个凶手，那你们之中是谁杀了李公子？
1: 是我杀的，不是他，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6: 别说了，大人，他们谁都没有杀人。
2: 很好，认罪并从实招来，我自会放了那个错抓的。来，说说为什么杀人呢？
3: 大人，是我杀了李公子。我贪图他的钱财。
1: 胡说，你根本就不爱钱，贪钱的人是我。我把我们卖柴的钱都给丢了，人是我杀的。
3: 你才胡说，谁人不爱钱？我见他穿戴高雅，一时起了贪念，就把他给杀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人是我杀的，你别和我抢。哥娘以后就拜托你了。
3: 你别跟我争这个，你要争气，以后把娘照顾好。
0: 兄弟俩互相争死的场景，让围观的百姓们都忍不住潸然泪下。主审官犹豫不决，并派人来给丞相通报情况。
1: 启禀丞相，在堂上属下只见过争相活命的，却从没见过争死的，此案恐有蹊跷。只是将军的信使已至，若不能给李将军个交代，恐阵前军心不稳呢。
5: 你告诉信使，杀害李公子的凶犯已被捕，待大将军班师回朝之后再亲自交由处决。还有，你命人抓紧时间查办，看是否还有漏网之贼。
1: 属下明白。
5: 此案因兄弟二人争死而一直未有定论，只好暂被搁置，二人被羁押于死牢之内，官家更着力追捕漏网之贼。可是转眼一年过去了，而凶犯却始终没有下落。
6: 大人，大人，民妇听说城东百里外的陈村有个幼儿残缺的人，也许他就是凶手。
2: 我知道了。
6: 大人，我还听说去年案发时有个瘸腿的货郎可能正好经过，若是能找到他，也许就能证明我儿的清白。
2: 行。
6: 大人，大人，您何时派人去找啊？丞相交代过要不遗余力地抓住漏网之贼。
2: 你现在就派人出去，把他说的那个什么地方？
6: 城东百里的陈村，还有瘸腿的货郎。
2: 对，现在就去找。
1: 是。
6: 谢谢大人，谢谢。
1: 大人，您真的要派人过去吗？
2: 派呀，当然要派。你没听他说什么？丞相交代，要抓住漏网之贼。嫌疑人他都找到了，我能不赶紧去吗？
1: 只是他这近一年的时间捕风捉影，已经找了几十条线索，可没一条是对的呀。
2: 哎，这种事情我早就不抱希望了，只是他怪可怜的，就随他折腾吧。
1: 是。
6: 好心人，行行好，谁见过独儿的异乡人？谁能证明我儿的清白？好心人，行行好，谁能还我儿的清白？
4: 他还真是不死心啊，
7: 真不容易啊，这一年来老了很多呀。
5: 一年之后，李将军回朝。
2: 启禀代王，末将回来了。
8: 李将军，这一年辛苦你了。
2: 末将恳请代王将我的杀子之仇绳之以法。
8: 那是必然的，丞相，这事儿一直是你在处理，快快照将军的意思办了。
2: 谢代王。
9: 这只是……
8: 只是什么？
9: 嫌犯身份似乎存疑。
2: 存疑？当时阵前来报，可是说却已抓到两个人，只等我回来亲自正法，难道是欺骗我？
9: 将军千万不要误会，只是此案蹊跷，经仵作认定，凶手只有一人，而嫌犯却有两名，谁是真凶一直未能定论。
2: 丞相，你可曾听过战场上的一句话？
9: 愿闻其详。
2: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人我杀定了，至于杀谁，你得查出来，如果查不出来，那我就把两个都杀了。大王，末将先行告退。
0: 这一日众人都围在一个告示跟前。
10: 官爷，这写的是什么呀？
11: 写什么？谋害李将军之子的凶手明日就要开斩了。
10: 你看，
0: 嫌疑人之母听闻此语转身离去。哎，
4: 真可怜，去年好歹能保住一个儿子，如今恐怕两个都保不住了。
10: 是啊。
6: 街坊乡亲，请问可曾见过一个独儿的人？谁能证明我儿的清白？
12: 大娘，您说的这个人恐怕我认识。啊，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大堂之上将要进行最后的审判。
2: 就是他们二人。
14: 主审官，此案为何拖了一年还未断清？
2: 回禀大人，不是卑职不尽心，只是二子争死，实难判决。
14: 知子莫若母，对兄弟俩平日的性情最了解的肯定是当娘的。凶手若是这兄弟二人之一，谁是凶手应该问问他的母亲。
2: 是，传犯人母亲。
6: 冤枉啊，大人。
2: 大胆，丞相和将军在此，不许你无理取闹。
6: 大人，民妇的两个儿子是清白的，我已找到了证人。
14: 快点传他上来。
12: 拜见将军，拜见丞相。小的曾在将军麾下效劳，前次战役因伤退伍，刚刚返乡，便在街上听这位大娘在寻人，恰似我的旧相识。
14: 他寻何人？
12: 高瘦青年，右耳缺半片耳朵。
14: 哦，你与他如何相识？
12: 此人乃我军中同袍。
2: 大胆！
0: 李将军怒不可遏。
2: 身为战士，深知那些在战场上为国不惜捐躯的都是些什么人，怎能污蔑同袍为杀人凶手？
12: 回禀将军，小的不敢污蔑，只是……
2: 只是什么？
12: 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在入伍之前，他曾因鲁莽失手杀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那个人的身份高贵。他悔不当初，却为时已晚。再问他，他就什么都不肯说了。
14: 他人现在哪里？
12: 他已经战死沙场。
14: 李将军，既然已有人证，是否……
2: 哼，战死沙场就是死无对证了吗？找个人来说几句话，就能骗得了我吗？
12: 不是这样。
2: 住口！我儿死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现场，既然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无罪，那么他们俩谁都脱不了干系，凶手必是这二人之一。既然他们都是你的儿子，那么你来选出凶手， 你为我而在天之灵，谁都休想蒙混过关。
0: 李将军的一席话让主审官、丞相和这位母亲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母亲看着两个儿子，
6: 大人，我
15: 娘，我不怕死，你选我吧。
3: 不，小山，你别跟我争。娘，你我母子一场，今生我已无法报答您的养育之情了，我们来生再续。娘，选我吧。
4: 哎，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可让当娘的怎么选呢？
15: 大小都是亲生的，老大这次恐怕，哎，可惜了这么好的年轻人。
16: 大人，时辰快到了。
4: 犯人之母，你如何选择？
6: 让老小去抵罪。
15: 啊，我没听错吧？
4: 为何选小儿子而不选大儿子呢？
6: 小儿子是我所生，大儿子是前妻所生，他的父亲临死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我不能欺骗我的丈夫，就让我生的孩子去吧。
4: 实在是太可怜了，真对不起啊。是啊，不是他们。
0: 兄弟俩相顾无言，围观者感动落泪。
4: 将军，

0: 终于，将军被母亲的高尚义举所感动，不再一味报仇。丞相向齐宣王回禀了这件事，齐宣王亦很感动。
1: 人常说，继母视犬子犹如仇人一般，就算是犬子孝顺功成，也未必肯体谅孩子的一份孝心，更何况肯救他于死地。而这位母亲竟然能以自己的亲生子而代犬子去死，这样的义母就是千百年后一样会使人感动的。
0: 代王的意思是
1: 赦免这两个兄弟，并包养他们的母亲为义母。
0: 代王圣明。这位母亲重诺守信，终于挽回了两个儿子的性命，千百年后依然被人称颂。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

0: 笑，这些都不重要。
1: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0: 预备，唱。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8: 好嘞。
9: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3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用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

1980元，解读因子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读因子陆雪晶，以后啊绝无赠送。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啊，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10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肽。我们知道肽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肽。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肽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晶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晶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晶，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
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精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鹿血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精，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精治疗疾病，哎，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和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它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
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

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络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胸胆用上，那金胸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络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络血精的络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络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这个龙的角就是梅花鹿的角啊，龙呢是个图腾，哎，梅花鹿的角就是这个龙的角。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胸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络血精加金胸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输血，尤其金胸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络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超一个疗程，你把络血精你把金胸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
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

是关节炎，凡是你骨骼经络上的疼痛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什么叫血不容骨啊？就不能啊容育你的骨头了，就不能滋养骨头了。里面的骨细胞啊，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都是需要血液供给血氧和矿物质的，氧气包括矿物质都带不进去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它就发冷发寒，容易落下风湿类风湿严重问题，而且呢容易空洞，出现骨质疏松。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呀？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精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一想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啊，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而且鹿血精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
活动仅此。

0: 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读因子录取经，以后啊绝无赠送。录取经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3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录血经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经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经，以后绝无赠送。录血经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0: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啊，嗯，
3: 是我听活动是最后3天了。
0: 最后3天了。3天之后啊，哎，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3: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0: 嗯，
3: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0: 嗯
3: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0: 嗯，
3: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是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0: 嗯
3: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头回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0: 嗯，
3: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嗯，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0: 是吧？
3: 对，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0: 嗯，
3: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着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0: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3: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0: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熊胆和录血经都用上了吗？
3: 对，我都用着呢。
0: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3: 嗯，
0: 这个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录血经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录血经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
3: 嗯，
0: 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呐、气短呐、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3: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0: 嗯
3: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右手就是这个手吃饭 咋的能握住筷子了。
0: 嗯。
3: 啊，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的拐杖都扔下了。
0: 挺好。
3: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两个疗程用完了。
0: 嗯。
3: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嗯。
3: 也不是说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0: 挺好。
3: 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0: 嗯。
3: 啊，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0: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3: 嗯。
0: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3: 嗯、
0: 啊。
3: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0: 嗯，
3: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0: 嗯，
3: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0: 嗯，
3: 啊，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0: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是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3: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0: 嗯。
3: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停止活动、
0: 嗯、
3: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0: 嗯，
3: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0: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3: 啊，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3: 嗯、
0: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儿；快的呢，咱就少用点儿。
3: 嗯，
0: 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
3: 哦，
0: 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3: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0: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3: 哎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0: 嗯、
4: 这活动就3天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4: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
0: 嗯、
4: 不单是能有9.9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呢。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呢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又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2份了。我
0: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4: 啊，老用户，用了。
0: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吗？
4: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4: 当时没活动啊。
0: 原价买的。
4: 对。
0: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4: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0: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4: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
0: 嗯、
4: 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 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而且。

0: 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
1: 嗯，
0: 哎，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成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怕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的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就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1: 嗯，是的啊。
0: 哎，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
1: 嗯，
0: 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情况比我的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蛋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买了医疗城的，我说先试试，
1: 对，
0: 能好使呢以后咱再买，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0: 是
1: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他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两三天吧，就感觉到我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1: 嗯，
0: 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那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再担心以后再得尿毒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这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 125。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至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
1: 嗯，
0: 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嗯，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

0: 些名贵药材了啊，金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心金熊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哎，效不更方，继续让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1: 行行，好嘞，那好，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就是订不上一份了，那我就订一份。
0: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三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了，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金熊胆，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1: 哦呀，我听说只有3800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还保险？
0: 只有3800的鹿血精，你打场外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1: 哦，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0: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束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0: 就是心动过缓。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0: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也没怎么见好。
0: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是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岁数大呗。完事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0: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完事儿，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也有坏，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睡不好觉。完事儿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0: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
0: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 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嗯，这挺吓人的。
0: 嗯。
3: 嗯，害怕害怕，完事儿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
0: 嗯。
3: 心绞痛，于是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主要就是传导阻滞。心跳才五十次左右。大夫说要低于40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0: 一般低到40次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3: 后来就吃中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呐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半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0: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阻滞。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也挺长时间了。也早就想试试。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0: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3: 是，
0: 怕就怕这种情况。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他不是说呢，你等两天他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3: 也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呗？
0: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元一支了。而且咱们的鹿血精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每一支补贴到9.9元，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胸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3: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高老师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
0: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0: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3: 我是新患者。
0: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都能参加活动啊。
3: 高老师真挺好。
0: 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3: 那好，行，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0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2: 说说他的情况吧。
1: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响，
2: 嗯，
1: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2: 嗯，
1: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荆棘南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2: 嗯，
1: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两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2: 嗯，
1: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
2: 嗯，
1: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2: 嗯，
1: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荆棘南粉用的效果不错。
2: 嗯，
1: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儿吗？
2: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
1: 哎，
2: 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1: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我也血压高。
2: 嗯，
1: 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2: 那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1: 有，
2: 也都有。
1: 两个哥哥，对，有。
2: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1: 对，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说老人，
2: 嗯，
1: 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2: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呢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他瘀滞了，
1: 哦，
2: 所以他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
1: 哦，
2: 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
1: 哦，
2: 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1: 对，脑溢血。
2: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1: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
2: 嗯，
1: 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嗯，
2: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
1: 嗯，
2: 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哦，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嗯，
2: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三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嗯，再见。
0: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活动最后只三天，减免药费，加赠送。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能够啊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如果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肝胆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还有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咱们老听众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的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成本是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说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也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啊，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挤压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么活动截止到今天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许多人都知道，说这个鹿茸是名贵药材，这个鹿茸啊对咱们全身的虚损 久病大虚的患者，它有很好的补益精血、强身壮骨的作用。但是把鹿茸与鹿茸血去比，那么鹿茸血的价格可是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一只鹿茸一个脚叉上只能抽取出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就好比呢，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鹿茸血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的各种血液细胞啊，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血清蛋白等等，它呢都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大家想，当这个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有绒毛的鹿茸尖上才会抽取出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鹿茸压扁榨出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呢还非常的困难，时间呢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呢它硬化成了鹿角，就挤压不出来鹿茸血了。所以鹿茸血那肯定比鹿茸的价格要贵上10倍，主要原因呢就是太稀缺了。那么鹿茸血中主要治病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活性炭。我们知道炭啊是细胞的上帝。为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基本构成单位就是炭。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也都是以炭的形态存在。它们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这个鹿茸血炭啊，它是由100多种小分子多肽构成。多肽中啊，它的种类很多，比如说血肽就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血液和内皮的细胞的啊，里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大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能逐渐的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分解，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能把血管啊内皮细胞进行修复，让血管啊不再呢紧绷，富有弹性，所以它能什么呀？它能降血压，而且呢能把自由基胆固醇带到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去，所以它降压和降脂是双重的。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呢促进血小板中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能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鹿茸血肽它治疗的强项。你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哎，等等吧，这些都是什么呀？鹿血经的主治范围。为什么呀？鹿血经里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西药来看，你同样90天，你服用鹿血经，你高血压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你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以上，你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哎，小白鼠在迷宫里啊，因为有脑损伤了，它出不来。你通过90天喂食鹿血经，发现小白鼠它的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很快出来了。实践也证明了，以咱们本省为例，你看一到冬天呢，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后遗症的患者就开始服用鹿血经了。90天左右，以前在床上躺着动不了，哎，能下地了。 有的呢下了地的能扶着墙走了，所以说呢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所以说呢很多脑损伤的患者通过服用落雪精能日常起居生活自理，慢慢的呢就跟正常人一样了。那么落雪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与金熊胆一结合，那更是动物药材的双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刚才讲了，鹿茸血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你再加上有金熊胆的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它就加速治疗了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金熊胆它能够转化吸收鹿血精，所以呢促进了鹿血精治疗疾病，像很多的疾病这两个药一块用呢事半功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病的，肝胆疾病的，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各类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和罕见病，都能用上这两个药。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以小症状它的改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麻、木、酸、胀、疼、痒，就这六种人体最容易感觉到的组织损伤的小症状啊。有的人呢皮肤细胞它损伤了，有的人呢骨头关节细胞它损伤了，也有的呢由于糖尿病等基础病带来组织细胞损伤的外在表现，像糖尿病的病足。那么当你喝上了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和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之后，为什么都会在一周之内他们有明显的改善呢？中医学认为啊，鹿茸血本身能补诸虚白损，加上鹿茸血中大量活性肽加速了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就能把它们呢调补气血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那这样吧，咱们一项一项分别的来给大家讲。首先第一个，这个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麻的问题啊？有人手麻，有人脚麻，有人脸麻，四肢麻，尤其是一个姿势坐久了，或者蹲着蹲一会儿，一站起身，腿脚有的麻，还走不了路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呢，你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的血氧，血红细胞过不来，细胞一缺氧，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那有的人脸麻不是好事，如果血过不来，过几天发现面瘫了啊，或者是中风了，这就是血管堵塞缺血缺氧它梗塞住的问题。为什么一喝鹿血精一个星期不麻了，里面的鹿茸血肽给你的细胞补充了血氧，让你的红血球不但流通过来还增多了，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对不对呀？再加上鹿茸血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麻不但消失了，这个地方呢不缺血了，皮肤的颜色改善了，而且化栓通脉了，以后啊再想堵这个血管很难。所以说一旦用鹿血精让你麻的地方通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啊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就很难堵了。如果你再把金熊胆用上，那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脉更好，所以这俩用上呢温通经络，活血行血。第二个症状是木，这个木其实是麻的时间太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已经损伤到一定的程度。

度了，你才会出现这个木。所以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就是血和气都过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喝上一周路血精也不用多，你再看看，好多人一周之后啊，蹲厕所时间长了腿不木了，而且身上木的地方慢慢就疏通开了。路血精的路血肽每天不断给你受损伤的组织细胞大量补充血氧，让你的细胞它不缺气不缺血，活气活血活细胞，它就等什么呀，重新再造一些细胞。那么路血精还有解毒因子啊，它呢将粘稠的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进行化解，血液变得干净清亮了，那这种木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因为血液呢通畅了。第三个小症状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这表明什么呀，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够用，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培补气血。大家知道啊，所有的12800多种中草药中，哪两味中药培补气血最快？首先呢肯定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人体的气血培补最快。在动物药材中，两个药材一配合特别好，一个就是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这个龙的角就是梅花鹿的角啊，龙呢是个图腾，哎，梅花鹿的角就是这个龙的角。斑龙，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那就是鹿茸血，非常的稀缺啊！你再加一个金熊胆，这两个药材要是配在一起啊，调理气血的活性成分非常足，大量的鹿茸血肽，大量的解毒因子，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他们两个结合呀，快速调补气血，修复细胞，给你活络气血。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是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这种胀的感觉表明你体内的气很足，但是肝经不通了，肝气容易淤堵。这一类的患者，你大家去看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脾气大，爱发火，爱生气的一个体质。中医叫做肝气不疏，肝火太大，肝火大了不能疏导消散，这个气它出不去，它就胀啊。再看鹿血精加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尤其金熊胆它呢对肝特别好，对不对？鹿血精呢对五脏都好，什么肝啊胆啊脾啊胃啊，它也都有生发再造能力。所以什么呀，这两个药能养肝气，能清肝毒，二者合用，给你疏通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症状，咱不抄一个疗程，你把鹿血精你把金熊胆用上，你看看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就不存在了。说哪些小症状很快就用上这俩药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胀，还有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还有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还有头发出油、脱发严重的，口苦口气重、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明显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便秘的，手掌发红、指甲有竖纹的、身上有蜘蛛痣、莫名其妙的又肩膀痛又上腹痛的，这些小症状一旦出现，证明你呢有肝经闭阻不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来喝鹿血精和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它是因为有血瘀，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关节疼痛、发寒、怕冷、老寒腿、风湿类风

0: 晶，陆雪晶治骨病那肯定没问题啊。它是鹿茸里的血，鹿茸干什么呢？鹿茸就是没有角化的鹿角，所以它促进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生发再造，而且给组织关节、给细胞补养，活气活血活细胞。再加它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能杀灭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自由基是元凶，哎，所以我们把它叫什么呀？血毒，也叫体锈，就像苹果切开之后就变黄了，就像铁在空气中就生锈了。自由基能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氧而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脂食品、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等等，都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如果自由基过多，就会对人体呢造成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让你的细胞缺氧死亡。这鹿血晶中呢，大量鹿茸血肽激活你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解毒因子呢，杀灭骨细胞中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的功能，同时呢，吞噬掉增生骨细胞、变异骨细胞，让骨骼强壮，还能给你带来健康的骨骼。这个时候啊，你的风湿类风湿它不但就摆脱了，而且强筋壮骨，骨质疏松也就慢慢的不疏松了。最后一个症状呢，就是痒，这个痒最强烈的人，大家想想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一高，产生大量自由基，腐蚀全身血管神经，皮肤它就容易受损，表皮里的毛细神经网一损伤，它就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最后皮肤抓破了，长不住口，有的脚面一抓破坏了，因为它离心脏远，气血过不去，没有大量的 T 细胞和免疫细胞，皮肤一旦感染好不了，发黑了，糖尿病坏疽了，最后烂脚趾，越烂越往上烂，非常可怕。那么这个痒表明什么呀？痒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啊，就好比呢，咱们手术开个刀，刀口呢，哎，长一段时间有点痒，这是气和血正常能过来，伤口再愈合。但是糖尿病人是全身瘙痒，这就不是好事了。说明血毒破坏了免疫系统，破坏了全身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气的到来。糖尿病人又是阴虚燥热体质，哎，有阴阳两虚体质，所以必须是金胸胆加上鹿茸血，他们既能补阴又能补阳，而且鹿血晶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病变细胞，既快速又高效。那好了，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晶和金胸胆一块用上的家人们，你就可以打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本次活动呢，是药厂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送上了最后一次的大型福利活动了，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晶，以后啊绝无赠送。鹿血晶总共才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活动最后3天了，这个数量特别的少了，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免得呢你报不上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

0: 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1: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呀。
3: 打通了，接到直播间了。
2: 是我听活动是最后3天了。
3: 最后3天了，3天之后啊，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
2: 是啊，我就着急呀。那个高老师，我寻思吧，你看看我这情况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3: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一说。
2: 哎呀，我这心脏病，就是前年还突发心梗呢。
3: 嗯。
2: 现在导致吧，就是右半拉身子不好使。
3: 嗯。
2: 有前就是吃饭这筷子，有前都握不住。
3: 嗯。
2: 啊，另外吧，哎，我还有结肠炎呢。
3: 嗯。
2: 就是总是拉肚子呀，就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就是肚子就不好，总上厕所还。
3: 嗯。
2: 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低，总感冒啊，会会感冒的摊上我，稍微有点凉风了或者啥的就感冒了。
3: 嗯，
2: 但是吧，我吃咱这个产品已经吃了2个疗程了。
3: 嗯，
2: 但是现在这情况吧，能好转不少。
3: 是吧？
2: 对，我以前这个心脏病嘛，它总是就是胸闷心慌，晚上睡觉平躺不了。
3: 嗯。
2: 现在就感觉就是好像心口压的那块大石头，哎呀，感觉是搬下去似的，
3: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包括这个气儿啊，它够用了。
2: 对对对，够用了，就是现在感觉喘气特别顺畅了。
3: 那你吃的话是这个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吗？
2: 对，我都用着呢。
3: 哎，都用了就是快。为什么呢？
2: 嗯，
3: 这个金熊胆呢，它能化栓通瘀，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毒通络。另外呢，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再造新鲜血液。咱们呢，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心脏呢最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整个围绕心脏表面呢，像个王冠一样的动脉，它里面都跟稀粥一样啊，都这个粘稠了，这个血液特别粘稠，流动特别缓慢，它就缺血缺氧，就是你那些症状啊，胸闷呐、气短呐、大石头压迫。那么两个药进去之后啊，它稀释了血液，把斑块清理出去了，弹性恢复了，所以它就感觉通畅了，明白了吧？
2: 嗯，是，我就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我这气儿就顺畅了，不那么憋挺了。
3: 嗯。
2: 啊，另外我就接着用到有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左手就是这个手吃饭啥的能握住筷子了。
3: 嗯。
2: 啊，完了一点点，就是我以前不就是拄着那个拐杖走吗？现在一点点这拐杖都扔下了。
3: 挺好。
2: 就是在家里来回走走弄啥的。你看现在基本上2个疗程用完了。
3: 嗯。
2: 我现在家里家外了，我就是做个家务了，是做个饭儿啥的，扫个地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3: 嗯。
2: 也不是像以前是栽栽歪歪的了，能走了。
3: 挺好。
2: 另外吧，我这个就是结肠炎，我现在就是天也热呀，我就吃点西瓜，它也不闹肚子了。
3: 嗯，
2: 啊，就像凉的了、硬的了，稍微吃点都没事儿。

0: 都没问题了。
1: 嗯、你看，这个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它这个助消化呀，尤其它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到了咱们人体呢，对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的治疗非常之全，什么胃肠道炎症啊，包括结肠炎啊，还能呢让咱们胃肠道的菌群呢趋于正常，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这个熊胆呢一用上之后啊，肝胆胃肠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好了，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是啊，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感觉这一阵一直没有感冒呢。
1: 嗯，
0: 现在就是气色呀，哎，精神状态呀都恢复的可好了呢。
1: 嗯，
0: 这姑娘回来都说我，哎呀妈呀，你这脸色真好看呢。
1: 嗯，
0: 屁啊，就是这照以前是红润了，以前就是苍白，就脸蜡黄。
1: 对，中药啊不但能治病，别忘了啊，鹿茸血、金胸胆，他们对人体呢这一个有一个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说什么呀，让细胞年轻态啊，让气血足了，细胞呢它就更快的生发再造，它就年轻态。所以呢，中药它能养人。你看西药片子，是药三分毒，大部分都是毒素垃圾，而且只降指标，长期吃肝和肾完了。但是中药不是，长期吃它滋养了心肝脾肺肾，所以它养人，能够让咱们人呢能够年轻，明白了吧？
0: 是啊，高老师，你说吃了这些年的药啊，都没有这个两个疗程的效果好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效果达到这么好，所以说我就着急呢。我一听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高老师，我赶快再占上名额。
1: 嗯。
0: 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再继续吃几个疗程啊，能把。
1: 您那个情况恢复的属于快的、
0: 啊，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慢的呢，咱们需要多用点。快的呢咱就少用点。您那种情况呀，如果说呢再用就是个巩固了。这次活动呢药也不多，每个人只能给20盒金胸胆，然后赠送20瓶的鹿血精，你就参加这一次活动的这个药就足够你用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的停药，好吧？
0: 哦，那好好好，那行，高老师我听你的。
1: 好。那你去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说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1: 嗯、
3: 这活动就3天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活动归零了啊。
3: 哎，你看看，这是亏着今天听广播听着了，听着咱现在呀、啊、有这个冻病夏治的活动，现在呀、啊
1: 嗯、
3: 不单是能有9.9块的这个价格来买，而且还送这个20盒鹿血精的。哎呦，我说这机会可太难得了，正好那手里啊也不太多了，我正打算买呢，赶上这机会，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啊，我想多订点。你看像我这情况再订多少合适啊，订一份还订2份了。我
1: 您是咱们的老用户是吗？
3: 老用户，用了。
1: 你上次买过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吗？
3: 买过，现在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哦，是当时有活动吗？
3: 当时没活动啊。
1: 原价买的。
3: 对，
1: 哦，这怎么样？你感觉
3: 还行？你看最近这一个疗程，这不还没用完呢？我觉得这个变化还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确实是效果和一般以前用的那些药强太多了。这是
1: 哪些方面你感觉到有变化？
3: 哎，我跟你说说，我今年呢64了，糖尿病吧10来年了。
1: 嗯、
3: 以前的时候吃的这个降糖药啊还行，能控制个差不多。后来。慢慢的过个5-6年以后吧，就发现呢浑身没劲儿，消瘦，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哎，而且哎呀这些并发症是越来越明显了，血糖也越来越高了，高的时候啊能到14个多这个血糖。
1: 嗯，
3: 哎，这没办法了，这是你看这并发症也控制不住啊，这血糖也不行，后来大夫说你不行你扎胰岛素吧，哎，这不就扎成胰岛素了吗？到现在跟你说一天扎36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3: 也不行，哎，还是血压高，这血脂高，哎，哎呀，而且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眼睛也不行，看个东西模糊，有的时候发现这眼睛啊

0: 光，一见了光以后眼睛有点又胀又疼的那种感觉。更要命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肾脏出问题了，这腿啊老出现浮肿的情况，后来上医院检查呢，说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这个肾病，说这个病可是麻烦，以后要是严重了，这边就换肾呢，就做这个透析啊，所以说真的越想啊觉得越害怕啊，这事你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啊，这个费用啊，这东西啊。
1: 嗯，是的啊。
0: 后来这不正在家发愁呢，哎，没事啊，听听广播，听着您讲的咱这节目了。这不一听您讲的也是特别好，而且好多那个患者听着有那那情况比我这还严重呢，人家用了这个云南金熊蛋粉以后吧，都反馈效果不错，我也没想多买，我就买了一疗程的，我说先试试，
1: 对，
0: 能好使那以后咱再买。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样的西药啊，它只是维持指标的病，
0: 是
1: 打胰岛素吃降糖西药，它没有一个方法呢是针对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去激活修复再生。那这种情况呢，他用一辈子药这种情况，这个路线呢就对咱们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上中药。中药有什么好处啊，它是整体治疗，体质上治疗。因为中医认为糖尿病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它不光是调你的胰岛，为什么引起的你胰岛贝的细胞不工作呀，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跟你内分泌都有关系，所以你像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他们是全身调控，它不一样。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用上以后还真是见效速的挺快的，有个两三天吧，就感觉到我身上有点劲儿了。腿浮肿的情况啊，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消下去一大部分了，基本上不再出现浮肿的情况了。越用吧，这现在就越踏实，管事儿了呀。起码来说，花钱多少咱不说，管用啊。您现在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眼睛胀啊、疼啊这种情况吧，出现的次数也少多了。再就是这个小腿不浮肿了以后吧，我不但担心以后再得尿窦症了，再不担心说换肾呐、做这个透析啊。不担心这些心了，所以说我这心里就觉得特别敞亮。再就是血糖这一块终于算稳定下来了，现在餐前的基本上就是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9个。血压也挺好，这不今天早晨刚量的血糖血压，今天早晨是 5.7 这个血糖，血压是80 125。好长时间好几年没这么稳定过了，连血糖带血压的，跟你说
1: 多好啊。
0: 我说啊，不是一听咱现在有这个冬令夏至的这个活动，我说赶上这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去，而且这回能够免费送1980块钱的20盒的这个鹿血精啊，这可是太难得了呀。所以说这回我这不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看看，像我这情况这买几个这合适啊，这他说买两份吧，好容易赶到这机会了，以后再9.9的价格没了。
1: 正因为呢咱们这个价格也低，补贴力度也大，送的也多，参加活动的人特别的多，总体这个药品呢它是有限的。因为这次活动呢它是上次没有拿到药的朋友连续向厂家总部申请下来的，它是个补充活动，所以不可能呢说每个人都给好多份儿。一个人呢他是限量只能领一份儿，就你只能参加呢订上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只能拿着一档啊，多了也没有。所以你这次呢咱就拿着一档，你用的非常好。我不是讲了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我们就得用什么呀，用这些名贵药材了啊，金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平时呢咱们接触不到，在古代这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药材。为什么呀，他们治的是重病大病疑难病。那么肝呢一旦虚亏人就胀啊，眼睛胀，眼皮胀，头皮胀，这个肾一旦虚亏它就肿。你看那个鹿血精加心金熊胆，肝肾跟你一调，你眼也不胀了，你身上也不肿了，你这个肾也保住了，是吧？咱们再用一段时间，效不更方，继续

0: 我们的五脏好转，好吧？
1: 行行，好嘞，那好说，赶上这机会了，那不让多订，那就是订不上一趟了，那我就订一份。
0: 对，尽量早点报名。你别看活动只有三天了啊，这个赠品可是赠完就为止呢，今天还有赠品，明天不一定。你今天你报名还能赠你20瓶鹿血精，比如说一旦赠完了，明天再报名，咱们只能拿亲兄弟，因为赠品呢，它不是说必须给的。活动要是到最后啊没有赠品了，那也没办法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我听说只有3800是吧？那您给我报个名吧，在这儿您给我报个名，这不还保险？
0: 只有3800的鹿血精，你打场外电话得自己报名，好吧？
1: 哦，行，谢谢您吧，高老师，那我马上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0: 血脂也高。
3: 就是我没有糖尿病。我这挺3年前呢查出来的左束脂肪呢，导阻滞。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就感冒发烧，发烧以后啊，这心脏感觉挺难受。那时候岁数还比现在能还小点儿，最开始跳的慢，我血那样还有低血压，
0: 就是心动过缓。
3: 刚开始啊，就是血压还低，感觉
0: 刚开始血压还低，
3: 还上不来气儿。头晕。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有恶心。就以为感冒没有好，没好利索吧。没好利索，也就是说心脏药、感冒药都吃，也没怎么见好。
0: 一个是免疫力呢比较低，另外呢，比如说感冒之后，感冒病毒，如果免疫力低，它趁着血液的循环也攻击心脏，对这个心肌细胞也有损伤，再加上呢，本身咱们呢。这个血液就粘稠，有血脂也高，是吧？血压也不平稳，那么加上心脏功能也不好，所以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吧，就容易得啊。
3: 岁数大呗。而在家养真挺长时间也不行啊。再后来就是天气一变冷或生气了，生气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就快。睡不好觉，血压后来也就一点点就升起来了。爱生气，我脾气不好。
0: 对，这个慢慢又高血压了。这个高血压就证明什么？血液也粘稠了，血管壁的弹性差了。加上肝也不好了，因为爱生气嘛，肝气瘀滞就是堵啊。肝气瘀滞呢，心脑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你头晕头胀啊？大脑里的毛细血管也在堵啊。
3: 完事儿，你说是不是还睡不好觉？一个是性格也有关，脾气不好，性格脾气急，睡不好觉。完发现的就睡不好觉，心跳就快。
0: 心跳快，睡不好觉，看什么呢都不顺眼，容易发脾气，是吧？
3: 是。
0: 这种情况呀，未来容易发生两大问题，一个就是脑梗。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大脑呢，它血管就堵了。因为明显的肝不太好了，肝主疏泄功能呢不好了，它一堵的话呢，咱们呢身上就容易胀，你比如说眼睛胀啊，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它就肝经不通了。另外呢，容易心梗，心血管呢它一堵的话呢，心脏一堵，那么也会出现呢危险的情况，所以这个该治就得治了，不能等了，等到未来呢非得发生脑梗心梗再治就晚了啊。
3: 这挺吓人呐。害怕完事儿，这还有，我还有心绞痛。心绞痛一会儿就是说其实几秒钟刺一下扎一下。医院检查呀，说心脏那个传导阻滞伴有房颤，房颤都不严重。主要

0: 他就是传导组织。
1: 嗯
0: 嗯，心跳才五十次左右。
1: 嗯，
0: 大夫说要低于44次就会造成猝死，你说多危险。
1: 一般低到44以下就得安起搏器了。
0: 嗯、啊嗯啊，后来就吃种西药，一开始在医院呐、啊、就吃西药，后来开西药。
1: 嗯，
0: 西药这心脏的这些药都吃，
1: 嗯，
0: 而中药也开，效果都不太好，不明显。
1: 嗯
0: 嗯，而现在还是有时候还难受。
1: 嗯
0: 嗯，就是特别是晚上，我还害怕呢，怕下面晚上有时候半夜，就是下半夜啊，有时候就心就不得劲儿就醒。
1: 你完全可以把金胸胆和鹿血精加上。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生发血液。
0: 哦、
1: 金胸胆是金熊，就是黑熊的胆、
0: 哦、
1: 啊，能够化栓通络，把它们加上呢。应对什么，就是心脏的传导组织，因为心脏呢它四间房嘛，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
0: 嗯、
1: 互相之间传导血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个很顺畅的协调的传导过程，这个心脏就运转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高老师，其实我听你那讲课有挺长时间了，
1: 嗯，
0: 也早就想试试。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啊不难受了也就忘了，也就不难受就忘了。
1: 嗯，
0: 那心脏一有点难受就想起来了，想起你了。
1: 咱们说怕就怕这种情况。
0: 嗯
1: 啊，犹豫不决，等等看吧，哎呀今天又不难受了，过两天再吃药吧。
0: 是、
1: 怕就怕这种情况、
0: 嗯、
1: 很多人猝死他就是猝死在这个大意。你比如说、
0: 嗯、
1: 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平时都没事儿。对吧，每天定期吃药，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哎呀我不吃了，哎哪天猝死了、
0: 嗯、
1: 还有呢，治病呢你要知道你这个病呢是个长年累月的老慢病，它不是说呢你等两天它就自己好了，你不用药它就自己恢复了，不可能。用中药是治本，用上之后它还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咱也不是说吃一两天就好了，得按照周期疗程用，这个就不能等了，越早用越好啊。
0: 也就是按疗程呗，我就想买。嗯，现在是不是活动最后三天呗？
1: 今天呢是最后三天了，赶上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大家就赚到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啊、黄河金标正宗寻广堂的金胸胆就要涨价50%了，再怎么补贴以后也补贴不到9.9一支了。而且咱们那鹿血精本年度就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免费送了，不免费送那一大盒就是1980呀。你看这次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每一支补贴到9.9，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金胸胆，还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送的量非常大，所以呢就利用活动赶快去验证疗效啊。
0: 啊，这真照顾咱那老百姓啊，这高老师真是照顾。这我就参加活动，
1: 嗯
0: 我有退休金，那不差这点钱。嗯，
1: 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嗯，打场外电话报名，那边就给安排了呗。
1: 对，登记上姓名地址、马上就给你安排送货了，药到才付款啊。
0: 啊，我是新患者。
1: 新朋友老朋友都是一样的、都能参加活动啊。
0: 嗯，那高老师真挺好。
1: 那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吗？
0: 啊，那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听到现在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我想跟你说我父亲的情况，而且我也想看老父亲用着还行，挺好，我也想参加活动也订上一份吧。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哎，我父亲是脑出血，就是后遗症落下，那时候还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又犯了第二次犯了之后，他就走路啥说话就日常生活都很受影

0: 想，
1: 嗯，
0: 而且脾气也不太稳，那个脾气就比较急躁暴躁，一句话不对劲儿啊，他就看那个脾气就上来，所以现在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一看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了不对劲儿啊，马上就都没人敢惹他，你说再那个啥了，就不敢想后果了嘛，
1: 嗯，
0: 哎，后来就听到咱这个是云南正宗的京群南粉，当时啊，就我和我妹妹、我哥都商量，说这个不错，就给父亲买来用上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慢慢用下来，用了就才将近两个月吧。因为那个他原来那个情绪那种暴躁，那种就是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好多了。哎，现在逐渐这个血压也稳住了。嗯，原来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有点流口水，这个口水也不流了。
1: 嗯，
0: 说话比原来要清楚一些。嗯
1: 嗯，
0: 现在这个天就是说早晚哎能出门稍微溜会弯了。虽然走路还是也有一些就是一瘸一拐吧，但是比原来强一些了。
1: 嗯
0: 特别是不像以前一句话不对劲儿，马上好像就那个病拿了他，马上就发脾气暴躁。哎，现在那个整天笑呵呵的，情绪也稳定。我就想着不是说让老父亲干点啥。起码他自己想吃点啥能吃，出个门走走能走，哎呦，有啥心思话想说说就说说，哎呦，我就觉得现在呀，离这个状况恢复的就是不远了，整个人睡得安，吃得香，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用的云南正宗京群南粉用的效果不错，
1: 嗯，
0: 自己能端个杯子倒点水喝点水了，想吃个啥菜，哎，用筷子也能抄起来了，你说这不是比以前强了没影吗？
1: 对，这个可以说呢是今非昔比，大有起色了。而你看你老父亲用完之后也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前进啊。
0: 哎，
1: 那咱们就继续用吧。
0: 老父亲肯定要继续，就是我今年也53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也血压高。怕也是冬天了，或者着点急，或者连着几天休息不好，哎呀哈，后脑勺闷闷的，一量吧，就150左右了，哎呦，就有点高了。
1: 那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血压高吗？
0: 有，
1: 也都有。
0: 两个哥哥，对，有。
1: 那就是家族遗传了，你看看。
0: 所以也是以防出意外嘛，毕竟也50多岁了，我就想着也是那急性子，脾气上来了，我也是暴脾气，别人说老人就好像就我们家人都这样。
1: 大家知道啊，这个脾气性格呀，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呢脑血管堵啊，尤其是暴脾气，中医讲就是肝主怒，肝气瘀滞不通，肝不疏通了啊，他瘀滞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脾气得爆发，释放肝气，对吧？尤其这样的脾气他很暴怒，肝气瘀滞就导致什么，血脉容易瘀滞，血里就大量油脂斑块出不去啊，血就粘稠，尤其对大脑血管一堵，对吧？咱们再一上来脾气，再一淤到大脑里，血块一堵，这叫脑梗，这个血管一崩，这叫脑溢血。你看老父亲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是吧？
0: 对，脑溢血。
1: 所以说你也得防范，年龄才53岁，现在再不防范，那你往后的话，这个细胞功能越来越差，血液越来越粘稠，它就更加难以防范了啊。
0: 对，害怕。所以我也想着就订两份，老父亲就必须接着用，我也想着赶紧用上。
1: 一个人是订一份，既然你们是两个人，你给场外老师说，两个人最好让老父亲呢，也跟场外老师通过电话，这样的话能给你们订两份，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打电话订。嗯，
1: 那你去报名吧，活动最后3天，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 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4: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3: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5: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3: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6: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7: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8: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9: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8: 阿姨，您能当1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7: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5: 这1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3: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
20: 可以为他开一扇窗。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0: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3: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3: 工作再忙，
4: 工作再忙
3: 也常回家看看，
4: 常回家看看。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代码，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愿你我经过易经之德的洗礼，显出君子尽德修业之相。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同研学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亢龙有悔。文言：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老师，这段话您讲到是夫子对于亢龙有悔上九的注解。
8: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乾卦啊，那这乾卦呢，它就以这个龙啊为一个象形符号，代表着一种正气和正能量。那么到了这个乾卦的上九，甚至就是第六爻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就是亢龙有悔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个亢呢，从亢字来解释来讲，我们通常讲亢奋嘛，是吧，阳亢
7: 都是有点过了，
8: 就是能量太足了。因为经过前面的这个一个生命的现象也好，我们看社会现象啊，它都是先是潜龙嘛，潜龙勿用，是吧，它从底层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成长，经过中间生命的波折，最后呢就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达到顶峰状态就是飞龙在天，再进一步来讲，达到极致的时候呢，就是就到头了。到头了以后呢，它就开始要这个走到头了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了，或者我们过去讲法叫否极泰来。
7: 对，
8: 所以这个有悔呢，在这个易经里的解释里讲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这个盈呢就是充盈的盈了，指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幸福美满成功的状态不可能保持太久啊，
7: 也就是说花不可终日都是红的。
8: 对，那么孔老夫子的解释呢也很神奇，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卦象嘛， 就是如果我们起卦的时候，你起到一卦，然后呢得到的这个卦象是这个上九是亢龙有悔，它表明什么呢？孔老夫子的解释也很有意思，他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就是这个人虽然很高贵啊，就是没有权位，
7: 没有位置，没有他的权
8: 力，没有位置，
7: 用不出来啊、
8: 嗯。他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虽然都很高贵，大家也很尊重他，但是他没有地方发挥作用。哎，你这么想想，好像也有道理啊，是吧？有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修炼到一定程度，然后呢，他可能就处于了这样一种状态了，虽然有很高贵的位置，但是他没有权力。高而无民呢，就是说我虽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没有团队，是吧？这种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啊，你可能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人也会处于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在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就是这个人非常的贤德，又有贤又有德行啊，又有能力啊，但是他的位置是在下位，他是在那个没有决策权的位置上，没有这个调动力量的位置上，没有人去帮助他，这都属于什么呢？这都属于你一动就会出事儿。动而有悔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不要乱动啦，这个时候还想动的话就要出事儿啦。悔就是后悔嘛，悔就是这个叫出事儿了嘛。所以孔老夫子的这个解释也很有意思。其实呢，这也是让我们来学会啊一个观察，观察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自知之明，
7: 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8: 哎、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假设你特别特别的能干，也特别特别的有抱负，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可能是属于贤人处于下位。我虽然年轻，我很有抱负，但是我的位置啊，我刚进入社会啊，我在一个团队里头，我刚进入社会，你说你进去了以后就锋芒毕露，是吧？就这个崭露头角，是吧？然后呢，就这个拼拼杀杀打打，就想用自己的这个才华去整个去改变这个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这个都有点危险。他就讲这个事情嘛，那么这个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呢，也是同样这个问题。我们想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有团队呀，没有团队，我再受尊重，你没有团队呀，你怎么做事情呢？你总不能拉着别人团队做事情吧？不可以啊，是吧？这都是要出事的呀，这都是要出事的。所以这个就是从卦象上来讲呢，这个孔老夫子呢，首先我觉得他是给我们的一个解卦，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每个人啊，生命当中各种状态都可能出现。同时他还讲了一个知进不知退，是知存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伤，这也讲这个问题。他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啊，只知道我要把东西守住，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在消亡，我只想要获得，却不愿意去付出，不愿意让它跑掉。这个现象呢，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也能看到，是吧？这个比如说我们不能够量入为出，或者说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目标都是不停地向前冲，但实际上呢，从大局社会情况，从个人情况来看，这时候该退了，该退而不退，还往上冲，一定会出问题。
6: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67625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8: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就经常，以前就经常讲嘛，都是人家，祝贺人家。

0: 家开门大吉是吧？没有祝贺人家关门大吉的是吧？其实很多情况下，你看我们在开张的时候都搞得热火朝天的，然后关张的时候呢，都悄无声息的。
1: 都从来不会告诉别人，或请别人来庆祝一下。
0: 其实呢，该关的时候也应该请人来庆祝一下，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扛不住了嘛。你要再继续开下去的话，扛不住了。有的时候这个扛不住了还硬扛，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不知进退了。所以该退的时候那要退，因为有进必有退。
1: 所以才有退休之说呀，老师。
0: 退休之说，我就退休了，我就退休了，对吧？他有知进退嘛。所以呢，在这个在《道德经》里也讲过这个，就是说叫做“功遂身退，天
1: 天
0: 之
1: 之
0: 道也
1: 道也，
0: ”。哎，有点意思啊，是吧？有点意思。你
1: 对，
0: 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你要这个，该发挥自己可以发挥的作用，你不该发挥自己发挥的作用。你比如说，还跟年轻人一样，在第一线冲冲杀杀，是吧？还跟那个中年人一样，抓住权力不放。还跟人打来斗去的，那你最后就是老年的时候，那日子不好过，就短命吧，累死了，对吧？所以到了你比如说不同的年龄呢，他就有不同的工作的方式。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顾问的心态，你有自己啊，有自己多年的积淀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呐、教训呐、包括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些良好的人脉呀、是吧？哎，那你都把它呢，要转给下一代。转给中年人，转给年轻人，我们铺的这个路，让年轻人在这个路上能走得更长久、更久远。我们负责把他扶上马，再把他送一程，不能一直自己要当骑手，一定要去拿那个冠军呢、就可以退下来当教练嘛。所以我们就，你就我们看现在中国的那个体操运动员，然后就是跳水运动员，哎，我就挺受启发。那跳水运动员是年轻。啊，这个拿了冠军了，他的教练呢是原来的冠军，原来是奥运会五连冠是吧？那当
1: 对
0: 了冠
1: 呀，
0: 军了，他现在退下来之后干什么呢？人家他如果不退，现在还跟年轻人去比，你自己有身体也受不了，这个精力也不够，啊，那么他现在回来当教练，培养年轻人，那这就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这其实从这个第一线的角度来讲，他退了嘛。但是从教练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又把它拿起来了，啊，那我后来听说，好像排球运动员那个排球的教练叫郎平是吧？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呵呵，郎平，那是我们同龄的时代的人，那现在也退下来了，退下来干什么呢？跑到这个比赛场给大家鼓掌，加油加油，这个也很好，所以每一个人呢，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位上的时候，我觉得呀，我们要学会呢自知之明。啊，然后呢，不要贪功，哎，根据我们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体力、年龄的情况，来选择继续发挥作用，或者是发挥作用的这个位置点，这就属于知进退嘛。
1: 就是以前的跳水运动员，他当了又当了国际泳联的裁判了。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希望永远不要有人让我下去，我还可以继续干。就很喜欢游泳，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态，我们始终在自己专注的那个点上打透。
0: 哎，所以这个里头也就告诉我们，这个要有知进退。所以呢，孔老夫子也解释，他说呢，能知进退存亡，还能够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我们要向圣人学习呀、啊，是吧？虽然我们达不到圣人这种修为，但是我们要努力呀、啊。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远一点，年轻的时候我们以君子为榜样，你到了中年就应该以这个贤人为榜样。那我们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就应该以圣人为榜样，不能就是要给自己制定不同年龄段的人生目标，对
1: 对，
0: 吧？哎，
1: 老师给我们列了个榜单啊，就是君子、贤人、圣人。
0: 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向君子学习嘛。年轻的时候说我马上就想达到圣贤，可能我觉得有一定难度，但是我完全有君子风范，这是中国人的这种追求的目标。那到了中年的时候，我就满足我已经是个君子了，我觉得不够，你要向贤人的方向，是吧？圣贤，我们往贤人方向进一步迈进，从君子这个已经修为有君子的这个风范了，那进一步呢，要往贤人的方向迈进。那么圣贤的特点就修的是无为法， 啊，君子还是有为法。那这个就是要听要研究了，说我这天哪，还有无为法是啥东西啊？听都没听过。到了中年的时候，就要开始研究什么是无为法了，是吧？要去在生命当中去实践。那有为法呢，一般还走极端，容易走极端。到了无为法的时候，就开始接近于中庸之道了。哎，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60多岁、70岁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无为法了。这时候要干什么呢？这时候要向圣人学习啊，是吧？圣人是无为而无不为啊，是吧？他不仅仅是有
1: 从
0: 无
1: 心
0: 为
1: 所欲
0: 法，
1: 不逾矩了。
0: 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还不心中呢就不失人民、家国天下，有大慈悲的心，同时呢还有高度的智慧。哎，所以我们向圣人来学习，在这样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可以给自己呢制定不同的目标。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以此呢为目标。包括你看着，知德不知丧，知存不知亡，这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对于地位，就认为我们的地位只能上不能下，是吧？只能官不能民，财富只能多不能少，企业只能大不能小，是吧？身体只能好不能坏，这都不对呀，它不符合现实，不符合发展的规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成功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这种成功能不能永远保持？对吧？
1: 对。
0: 我有社会地位，我这个社会地位能不能永远保持，甚至只上不下？那作为我们年轻人，或者作为一个人，我希望我的身体永远健康，万岁万万岁，能不能把它长久保持下去？是吧？
1: 对，
0: 能
1: 永
0: 不
1: 远
0: 能
1: 健
0: 长久
1: 康。
0: 保持下，永远健康，永远不生病？这个呢，我觉得作为理想，我们可以这么想，但是基本这属于妄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要了解一些事物的真相。事物的真相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属于有形的存在，是吧？有形的存在，它的有形的存在，从专业术语上讲，它叫做因缘法。因缘法什么意思呢？它是有因有缘而成的。因就是它的种子，缘就是它的条件。用毛主席的以前的矛盾论的讲法，因指的就是内因，缘指的就是外因。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是吧？这是矛盾论上讲的，对
1: 对，
0: 吧？哎，那也就是说，我得先，首先我里边，你比如说鸡蛋能孵出小鸡来，它首先得有鸡蛋，这就叫做因，叫做内因。能孵出小鸡来，是因为有它老母鸡，是吧？第一，它生出蛋来以后，要在7天或10天以内就要孵它。你超过了7天和10天，这个鸡蛋的生命力就没有了，就孵不出来了。然后要有这个老母鸡保持一定的温度，或者人工抚养它，抚育也好，它有一定的温度，保持21天左右，这个小鸡就能出来。如果你在寒冷的条件下，它也孵不出来，这就属于缘。那么它孵出来之后，就孵出了这只小鸡。我们看到这只小鸡很可爱，你希望这个小鸡雏永远不长大，有没有可能？它不可能，因为它一个小鸡雏出来以后虽然很可爱，但是你只要喂它食，它慢慢的一天一天就会长大。 长大了以后，我们说希望这只老。

0: 对，有它的这个边界，有它
1: 边
0: 的这
1: 界、
0: 个，
1: 寿命，
0: 对，有它的边界。
1: 对，有它
0: 对，
1: 的边界。
0: 因为道德经上讲嘛，你看这个常有是吧？欲以观其教，或者常有欲以观其教，这个教指的就是它有边界，它有大小。所以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生命达到一个顶点，是吧？你人生总是有个目标的呀。我或者自己成为一个顶级的专家，或者我希望我的学业达到某一个程度，或者我去到国外去留学，或者我去这个做一个研发，是吧？然后他能不能成功呢？他能成功，但是成功了以后怎么样呢？成功以后就完结了，因为我的目标不是让这个成功的保持，而是让这个事情的结束为目标。比如说出去留学，留学期间是吧？没有一个人说我永远留学的。所以你留学，我留5年，那你五年就是5年目标。5年之后拿到一个国外的学历，或者国内的上大学目标，你拿到一个学历，这你目标就实现了。那我现在接受了学历证书的这一瞬间，多么的光彩呀！照相啊，录音啊，是吧？都有。但是你说我希望这一瞬间永久的保持，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这一瞬间达到顶点之后，这个因缘法就结束了。我们就要开始重新启动下一个人生的征程，所以呢，所谓的成功不可能永久的保持，所谓的地位也不可能永久的保持，所谓的财富也不可能永久的保持，包括荣耀、人脉都不可能永久的保持，它一直就是什么？是个因缘法，它有生必有灭，有起必有落。它是有生老病死、起承转合、成住坏空，它是因缘法。所以，如果一个人你观察到了我所从事的这项事业的因缘法，你就会以欣喜的心情，或者以宁静的心情迎接它的到来，也以欣喜的心情或者宁静的心情呢看着它离去，对不对？这就是知道事实的真相了。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了。所以，为什么有易经呢？为什么有预测呢？它测的就是这个，它测的啥？它测的实际上是因缘，它测的是有形的这些事物的它的起和它的落，以及在这个事物发展过程当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无非就是挫折呀、顺畅啊、逆顺呐、啊，无非就这些嘛。所以，如果它不是因缘法，是吧？那你就测不出来了。这不是因缘法怎么测呀？它没有啊，
1: 怎么测？
0: 它是处于空的状态，处于无的状态，你怎么测呀？所以有人讲，它能测出来，就是因为它心动了，事情在进行，有前因有后果，有生有灭，有起有落，所以它才能测。但是如果它已经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比如说一个人的修为已经达到了。这个是无为法的境界，是吧？圣人境界，你很难测呀，因为它无啊，你咋测
1: 所以说有个成语叫“深不可测
0: 呀？对，深不可测或者高不可测，这不可 测呀。
1: 高不可测。
0: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这个亢龙有悔啊，它其实讲的是一种生命的规律。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个规律以后呢，就是说不要想着任何一个成功会永久的保持，它是有变化的。如果聪明一点的人，一个成功到来之前，为下一个成功做准备，这才是高明。
2: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9: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9: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 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十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儿。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她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 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程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 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

0: 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两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儿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 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一天6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 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8-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1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1个来月汇报1次变化，1次1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高1年4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老高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 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中医就是这么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2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3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0: 珍惜。

0: 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
5: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吧。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高，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4: 您别客气。
5: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友谊会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4: 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呀、
5: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4: 好的。
5: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这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这不有一次，人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腿就费劲了，脑袋也叫着晃晃悠的，就晃悠什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你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4: 一直是高啊，是吧？
5: 对，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4: 听到。
5: 其实上一次这个援助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了没几天，这个效果特别好。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胡家老高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我血压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4: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5: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叫做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叫做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4: 你看多好
5: 啊！就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这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胡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家老高，能省14000左右的。这要是能买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也我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4: 没错，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

0: 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1: 好，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侯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嗯，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哎，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哎，这想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得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嗯，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哈，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嘛，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交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
0: 就是
6: 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 刚才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哎，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被我吃了以后，真是服了大概三四个月吧哈，这心情啊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晨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去跳交谊，我跳了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也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包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不是？
0: 嗯，
6: 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哎，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
0: 好，
6: 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
0: 哎、
6: 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宫廷肾宝哈，是不是啊？
0: 对。
6: 对，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助援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0: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6: 是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说是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我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0: 我告诉您，您呢，得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力度太大了、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您报到这一档次，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啊？
6: 哎呀，
0: 我说的您理解
6: 了
0: 吗？
6: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再会，老朋友。
6: 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啊，
4: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4: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哎，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0: 啊，
4: 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0: 那可不是吧，不方便了、是吧？
4: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0: 就是嘛，
4: 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0: 就是啊。
4: 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
0: 您听到了，
4: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0: 啊。
4: 哎，这胡家老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0: 嗯，
4: 都笑我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0: 啊，
4: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十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0: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4: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五六天吧，哎，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
0: 啊、
4: 嗯，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0: 嗯嗯。
4: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0: 啊。
4: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0: 那可不是吧？啊！
4: 嗯，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0: 啊！
4: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0: 嗯。
4: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0: 就是，你看
4: 感觉
0: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4: 嗯、
0: 啊！
4: 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高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0: 啊，
4: 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0: 哦，您赶上上次了，
4: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呐、啊！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0: 啊啊啊！
4: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0: 啊啊！
4: 就是跟咱那个胡家老高一搭配呀、
0: 啊，
4: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0: 啊，
4: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嗯，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0: 嗯，
4: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
0: 就是、
4: 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0: 嗯，这是、
4: 也敢
0: 咱们
4: 转悠转悠了，
0: 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哎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0: 哎哎哎，
4: 嗯，现在这吃胡家老高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0: 嗯，
4: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儿啊，做个饭呢、
0: 啊，
4: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啊，一点儿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0: 哎
4: 哎，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0: 就是就是好，
4: 哎，
0: 这个改变
4: 是
0: 太好了。
4: 我哪有今天呀、啊？
0: 嗯，
4: 嗯，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
0: 啊，
4: 好好的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
4: 谢谢你
0: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4: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0: 啊、
4: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0: 对，
4: 我这回呀、啊，我想着报那个五十盒，额外还援助十五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这个合适、
0: 啊，
4: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0: 儿。嗯嗯。
4: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0: 啊、
4: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0: 对，
4: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0: 没错。
4: 对。
0: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而且这个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咱们要争取啊！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来报名、
4: 嗯、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

0: 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

0: 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 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3: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以巨深智能数据工厂和魔术工厂为载体，抢抓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细分赛道，我省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创造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
0: 全省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工作，15/5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1.2万公里。
3: 酸汤刺梨抹茶辣椒酿出酸甜苦辣咸五味，刺绣蜡染银饰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结合，山货有了名品牌，贵系列助力企业发展。
0: 贵州推进587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统一挂牌工作。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8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贵州十余载逐浪数字蓝海进阶之路清晰而坚定，从大抓数据中心建设抢得先机，到明确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全省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布局巨深智能数据工厂、魔术工厂等创新载体，推动数据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贡献贵州方案。请听报道。
4: 会进入到真实的场景，操作这个机器人去完成我们指定的一个任务，形成一个传感器视频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准确性的标注。
3: 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在贵州巨深智能数据标杆工厂，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针对家居、零售、办公等场景开展数据采集，通过常态化智能训练，持续提升 AI 适配实景应用的能力。智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蜜蜂董事长姚某清。
5: 合作过程中呢，智源主要是提供了机器人的本体，贵州有非常好的大数据产业基础、产业生态，进行深入合作。
3: 巨深智能数据采集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新兴赛道，贵州布局打造这一全省标杆示范数据工厂，着力实现高质量巨深智能数据集的规模化、标准化产出。贵州大数据集团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数开公司董事长刘尼军。
6: 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上面去进行深度的协同探索，构建真机加无本体，

0: 以双轨的采集体系，把我们本地的产业场景还有我们的居深四冷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单点示范引领产业集聚，在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星湖园，目前已有18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企业入驻，从数据采集到算法输出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正在加快形成。凌宏智能科技贵州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平富，
2: 公司开展有智能驾驶、具身智能、高精度地图，一到七月的营收的话是1500多万，目前做的订单基本都是省外的，有百度啊、旷视呀、头部的一些企业都在合作。
1: 智擎机器人贵州有限公司厂长陈福增，
3: 生产机器狗、关节模组、半自动化产线，日产能达到1200，9月初引进一条全自动化的一个产线。
1: 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数据产业链还在延伸。上个月，位于贵阳高新区的魔术工厂亮相，推动东部模型资源与西部数据优势双向结合，催生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贵州滦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冉桂平，
4: 这里有丰富的这个什么数据资源，就省去了我们在数据治理上面98%以上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图标大模型，生成一份300页的图标文件，大概需要15分钟。
1: 魔术工厂运营方贵州高科成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招商策划部部长陈旭，
5: 首发区5000多平方米已满载，引进15家 AI 企业，全部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购买大模型驰援，最高可获100亿级驰援和不超过50万元的补贴。
1: 魔术工厂的投用构建起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链路闭环生态，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贵州聚焦24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落地，培育典型应用场景170多个，9个大模型、38个算法完成国家备案。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产业融合处副处长江永华，
6: 今年我们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300个以上的应用场景，到28年发布1000个以上，诚邀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模型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商入驻魔术工厂，共拓应用场景，共筑产业高地。
1: 场景牵引数据供给，数据赋能模型迭代，模型落地催生新的场景需求，场景、数据、模型相互驱动，形成循环发展的产业生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贵州紧扣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加快建设面向大模型应用的高质量公共数据集，夯实 AI 产业发展底座。面向15五，贵州瞄准更高目标，全省数字产业规模力争2030年突破5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8%左右。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
7: 持续做大我们的算力规模，优化算力的结构，预计2026年算力达到190亿 flops。我们要实施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建人工智能的数据工厂计划。在15五模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能够达到8万人，贵州选择这个赛道，将来在全国应该是能够在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就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成为全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布局的点。
8: 贵州敏锐地意识到，数字经济不再是比谁建了多少数据中心、堆了多少算力，而是比谁能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被模型理解、在场景中落地，最终转化为真实的产业价值。先建基础设施，再聚数据资源，以驰援为切入口，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是水到渠成，更是贵州的战略自觉。
9: 贵州新闻联播。
10: 9月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安排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江河湖库、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指挥机制，有效整合科学布局抢险救援力量，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应急管理水平。要着力补齐灾害风险防治短板，加快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进度，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加强重点流域防洪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1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解决了一批突出矛盾问题，办成了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9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通过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体育是重要的民生事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重要战略，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盘活，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全力推动，各司其职，抓好工作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严格依法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加强规划刚性执行，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逐步提高规模化供水覆盖面，科学合理布局饮用水水源地，规范供水管理，加强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9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东南州凯里市、雷山县、麻江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深入乡村农户，了解生产生活和两清两改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以产业开发式帮扶、三加一兜底式保障为重点，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一老一小，探索农村养老托育服务，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民族医药和酸汤茶叶蓝莓加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劳务用工、连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坚持传承和创新并举，立足特色扬优势，围绕需求强品质，面向市场树品牌，让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马汉成还来到新材料铝制品企业，了解落实富矿经开战略情况，强调要按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物流成本，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稳增长目标。 在宣威水库项目点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统筹好建管用，如期发挥好综合效益。
1: 世界首台套660兆瓦超超临界双拱形燃煤机组在毕节市织金县安全运行一周年，累计发电50亿千瓦时，实现年产值约2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请听报道。
10: 该机组立足于毕节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同步配套75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是西南地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省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高效清洁能源项目。依托660兆瓦超超临界 W 火焰锅炉发电系统，成功破解了贵州高硫无烟煤难燃、难稳燃、难燃尽的技术瓶颈，能源利用效率稳居行业先进水平。贵州金源织金平远发电运行部主任张习祥：
11: 老电厂发一度电要烧350克标准煤，我们只需要284克，每度电省66克，一年能省标煤33万吨，相当于少烧9400辆卡车的煤。
10: 厂区还全面实施全电化运输改造，采用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转运煤炭物料，配备23个充电桩、3座换电站，从运输源头减少尾气扬尘污染。贵州金源织金平远燃料管理部副主任燕兴斌：
12: 在运输高峰期，有500辆电动重卡拉煤，平均每天运煤1.3万吨，尾气为零，仅运输环节一年能减碳7500吨。
10: 今年三月，厂区5.86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充分利用厂房屋顶闲置边坡资源铺设光伏组件，所发绿电全部厂区自发自用，年均发电量可达500万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000吨。贵州金源织金平远发电运行部主任张习祥：
11: 我们将持续抓好机组稳发满发，严控能耗排放，加快配套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完善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体系，全力打造全省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标杆。
1: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明确“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特色彰显、富有活力的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请听报道。
10: 到2030年，通过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功能、惠民生项目，夯实城市安全韧性，改善人居环境，传承历史文脉，激活发展动能，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宜居宜业的活力空间。省住建厅副厅长鲁长亮：
13: 十五五时期，指导各地建立先体检后更新的工作机制，精准找准城市问题和短板弱项，为城市更新提供支撑，优先将隐患突出、群众诉求强烈、条件成熟的集中连片区域划定为重点更新片区，统筹实施集中连片改造。
10: 为着力推进片区更新，省住建厅联合17个部门印发专项通知，推动城市更新从工程改造向可持续运营转型。今年，贵阳市云岩区文昌阁片区、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朝阳片区、六盘水市中山区合成片区、安顺市西秀区顾府街片区4个试点，在拓宽多元筹资渠道、创新市场化运营、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此外，针对群众关切的地下管网改造工程，贵州明确“十五五”期间拟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2000公里以上。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周平中：
14: 系统性的推进燃气、供水、雨水、污水等管网问题治理和监视管理，实现城市地下管网可视、可知、可控，提升城市安全人性。
10: 近年来，贵州持续做强贵系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前卫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从山间好物变身市场爆品。请听报道。
1: 走进位于黔南州龙里县的老凯里食品生产基地，浓郁酸香扑面而来，一排排陶罐整齐码放。本地西红柿在恒温环境下历经180天自然发酵，发酵完成后，原料送入自动化炒制车间， 精准控温熬煮，充分萃取果香，最大限度保留苗家酸汤原汁原味。贵州龙里老凯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程志国：
15: 我们属于冻藏发酵技术，这就是小锅定制。比如说四川的客户要多油，宁夏这一带清真呢就不放猪油，放大豆油。相对去年同期，我们供应省外的门店是翻了一倍，大一步会在那规定冻藏基地和发酵基地。
1: 深耕餐饮行业30余年的老凯里是贵州本土知名老字号。去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经营模式从单一线下堂食转向产销一体化运营，结合全国不同区域消费偏好开发定制化产品，推出适配家庭消费的小份装酸汤预制产品，成功入选第二批贵系列生态美食优品。贵州龙里老凯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玉：
16: 加入贵系列会加强全国市场对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信任度，宣传渠道变广了。前段时间也跟随商务厅到了北京做推广，很多商超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些意向，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我们自己的 APP 商城都在做销售。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500万。
1: 一边赋能老字号转型升级，一边自主孵化特色 IP 拓宽消费场景。今年以来，贵系列联动入选企业甄选刺梨、抹茶、辣椒等食材，打造酸甜苦辣咸山地五味礼盒，围绕刺绣、蜡染、银饰三大非遗技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开发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文创消费品。贵系列品牌经销商代表闵方德：
17: 今年5月份在深圳文博会发布以后，我们就在贵州上市，进到了我们线下的大概10个店。那线上的像一马游贵州的小程序电商平台啊，我们的外省游客还是蛮喜欢的，由于我们的贵州的特色啊，有非遗的融合，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这种赋能，体积也不大，所以它携带也比较方便。
1: 据了解，贵系列围绕白酒、特色农产品、茶叶、生态美食、刺绣、蜡染、银饰、特色工艺品8大品类建立选品体系，从质量标准、创新能力、文化价值、市场潜力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目前第三批贵系列产品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品牌矩阵持续扩容。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威：
18: 第一批的话，我们认定了72个精品；第二批的话，除了精品以外，我们还认定了67个优品。选品上范围会更广，潜力比较大的创新性的产品我们把它选进来，特别是一些公立的民族文化企业，我们适当的放宽一些，从广告宣传、营销的赋能、销售渠道，实实在在可以帮助贵系品牌企业的发展。
9: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贵州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0: 在铜仁市石阡县、黔东南州丹寨县、黔南州三都县、长顺县等地，社会各界群众走进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黔南州三都县9000镇青年杨志：
19: 当年先辈们在此浴血抗敌，以生命守护家园，我们将爱国情怀化作实干力量，用心建设家乡。
10: 黔东南州丹寨县预定新兵李明生：
20: 我将传承先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抗战精神，刻苦训练，担当奉献，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10: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黔东南州从江县、遵义市务川县、黔南州平塘县、铜仁市万山区、六盘水盘州市等地的学校，通过举行升旗仪式、开展主题班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黔东南州从江县第5中学学生吴香莲：
21: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发愤图强，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铜仁市第17中学7年级2班学生严浩林：
22: 今天能坐到这样明亮的教室里，是先辈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长大了报效祖国。
10: 遵义市仁怀市3河1小党支部书记、校长胡贵友：
23: 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星火代代传承。
10: 我省正在推进587块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标识牌安装悬挂工作，按照一处设施对应一块标识牌，明确了设施名称、设施简介、管理保护单位等基本信息，确保每一处红色遗迹身份明确，保护有

0: 先辈们的牺牲怀感恩之心。
1: 贵州大学2026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孙玉新：
2: 抗日精神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讲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要艰苦奋斗，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在贵州财经大学，1500名研究生新同学集中观看了四度，紧张的剧情和红军向死而生的铁血勇气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目光。贵州财经大学2026级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刘义文：
3: 影片中呢，先辈们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以致破局，打破了我以往对四渡赤水就是比较单薄的书面认知。我们不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要做到坚守初心，懂得变通。
1: 贵州财经大学2026级城乡规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潘敏佳：
4: 赵德发带着他的战士们死守阵地，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从中获取到的就是不要躺平，不要放弃，要去抓住机遇，奋斗。
1: 近日，一场少儿作品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街道搬迁儿童的84件原创作品，包括书法、美术及蜡染等。蒲公英少儿艺术成长计划学员杨雅晴：
5: 很开心，画和作品的展现出来分享。
1: 三宝街道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整乡搬迁安置点，有中小学生3000余人，绝大多数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2023年7月，贵州省文联在三宝街道启动蒲公英少儿艺术成长计划试点工作，联合大湾区力量为当地孩子提供芦笙、美术、书法等免费艺术课程，已累计开展公益培训超500期。贵州省文联工作人员袁从亮：
6: 蒲公英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艺术的种子，伴他们成长，希望有一天孩子们成长之后能够通过艺术反哺乡村，反哺家园。
1: 关注一组简讯，贵阳市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检查中小学、幼儿园食堂253家，校外配餐企业2家，食材配送企业20家，督促整改风险隐患346条，相关问题均已得到及时处置。
7: 贵阳往返惠水便民定制客运线路将于9月6号开通运营，分别设置贵阳北站往返惠水的 S212 省道路线、贵阳老客车站往返惠水的贵惠大道路线，乘客可通过微信搜索贵州畅行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开通首月首单购票立减3元。
1: 六盘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记录鸟类196种，野生蓝科植物79种。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8到25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阴天到多云，16到25度，都匀阴天，18到26度，凯里阵雨，19到26度，铜仁雷阵雨，21到28度，七星关阴天，15到26度，水城多云，13到24度，兴义多云，17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7: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0: 才起飞呢。
11: 是啊，应该再逛逛。
12: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4: 苏里士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2: 哎，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1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4: 南京前往香港。
1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1: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5: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5: 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2: 哦，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7: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6: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7: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
5: 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8: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9: 观念上的难，
18: 对，
19: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8: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9: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8: 对对对，
19: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8: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9: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8: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9: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8: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9: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8: 对
19: 吧？对，
18: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9: 活不下去了，感觉
18: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9: 认可，
18: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 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吗？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9: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8: 对对对，
19: 对吧？
18: 对对对，
19: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8: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5: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8: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9: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8: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9: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8: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

0: 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它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
2: 对
1: 这个
2: 对
1: 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0: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